0: 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搭配分章节叙事体系，让观众沉浸式解锁恐龙世界。
1: Six different chapters, and you learn about all the different dinosaurs.
0: 此外，上海将集中落地多场国际潮流演艺、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艺加文博三位一体多元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2: 自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2.0无纸化新政推行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围绕提振入境消费，同步推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系列特色活动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的体验。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63.2%，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2.9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号，国家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新政简化小额商品海关核验流程，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工具，各大商圈2.0版自动退税机具全覆盖。
3: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4: 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上海也进一步优化了离境退税的服务举措，推出了上海的特色掌上办服务。我们的旅客可以在线上实现即买即退的退付功能，一键到账。
0: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围绕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六大主题板块落地100余场特色活动，打造跨业态套票，并配套入境退税等便利措施。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的启用，这一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在了口岸的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呢可以当场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后，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口岸的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的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的活力。同时呢，7月1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与无纸化办理正式的实施，两项举措的落地给境外旅客带来了哪些的便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记者来到深圳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办理点，碰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旅客，他刚刚办理完退税手续，拿到了大约40元的退税款。
7: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8: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6: 按照新政策，从7月1号起，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与办理，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了新一代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后，海关指挥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纸化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效率较以往提升了1.5倍。
9: The verification is very fast.
10: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6: 无纸化办理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内，境外旅客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线上程序，就可通过手动录入或拍照识别的方式采集证件信息，系统会随即生成专属的个人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在商店购物、海关验核及退税审核等环节均可亮码即办，无需再携带和递

0: 交纸质单据。
1: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2: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五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3: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继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了众多的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南宁舰和衡阳舰在舰艇的外部通道的位置设置了展板和视频，让港澳民众和青少年学生更好地了解两艘战舰藏在航迹里的热血和守护。
0: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在衡阳舰的介绍展板前，展板上展示的是这艘功勋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边境友好交流活动等任务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作为衡阳舰的首批舰员，刘丽在服役的23年中，有18年都是在衡阳舰上度过的。
4: 2009年参加这个第四批护航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商船的整个编队的从前到后，大约有10海里左右。当时也看到了这些商船需要帮助，然后我们能够做到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军人所说的价值体现在哪？体现在这个任务中，体现在这个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出现在哪里面。
0: 在南宁舰的甲板上，一群小朋友被讲解员讲述的南宁舰撤离我在苏丹人员的故事深深吸引。当听到军舰提前7个小时抵达指定港口时，孩子们眼中满是惊叹。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绝非偶然，而是南宁舰跑在命令前面的前瞻与担当。
5: 指挥员在做那个战前动员的时候是说的，如果我们军舰靠不上去，那我们就派小艇一批一批的来回接送，按照人流量来讲的话，可能100余次左右，不管多少次都要将侨民全部安全撤离到舰上来。
0: 从衡阳舰上跨越三大洋的深蓝航迹，到南宁舰上不落一人的生死救援，这些藏在航迹里的故事正是两艘战舰最硬核的勋章。在这次舰艇开放活动中，港澳民众及青少年学生近距离触摸这些带着战火硝烟与和平使命的钢铁巨舰，看到的不仅是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是人民海军向海图强、守护家国安宁的坚定决心。
3: 这两天我国的南方正在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风雨，而北方呢则高温范围广泛，西北、华北、黄淮地区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6: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华北的高温也在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北京高温持续体感闷热，并伴有频繁的雷阵雨天气，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冰雹。在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39摄氏度，同样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7: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8: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6: 河北省气象台一度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一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 热量在近地

0: 地面聚集导致的持续高温炎热。二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今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1: 近日，北方高温酷暑，北京地铁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提升乘客乘车体验。
2: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3: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2: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0: 盛夏热浪席卷京城，为了保障动物的舒适度夏，北京野生动物园是全面启动了多元化的花式纳凉方案，从环境降温、膳食调理、栖息优化多维度配齐清凉保障。
4: 下午2点半，正值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熊猫馆，饲养员提前准备好的降温冰块成了小熊猫们最喜爱的凉床，有的四脚舒展趴在冰块上，有的蹲坐在冰块旁啃食竹叶，软萌的瞬间也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面对高温天气，园区针对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定了专属的防暑套餐。对于黑猩猩、金丝猴等灵长类动物，展区内不仅搭建了遮阳网遮挡烈日，避免阳光暴晒，同时还开启了喷淋系统，持续降低环境温度。而针对鹦鹉等鸟类，则不定时补充专门调制的电解质水，防止电解质紊乱。像河马、白虎等喜欢戏水的动物们，则有清凉的水池供它们解暑降温。高温天气下，动物体能消耗也更大，饲养员也调整膳食结构，每天为动物们准备足量西瓜等清凉辅食，让动物们平稳度过酷暑。
5: 我们很多动物是在室内跟这个室外可以自由出入的，兽舍有空调这些系统，保证我们这个动物夏季不会去中暑。
4: 此外，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在园区里增加了风扇的数量，并不定时赠送扇子等防暑降温装备。北京台报道。
1: 连日来，河南多地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各地加密路面扫洒作业，全面开放城市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避暑遮阳伞。
4: 在河南郑州各主次干道，洒水车、清扫车、雾炮车组成机械化清扫车队轮番上路作业，车辆驶过，高压水流清扫路面杂物污渍，升腾的水雾有效降低地表温度。
6: 坚持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原则，气温达到35度以上时，实行户外作业轮岗轮休，缩短连续作业时长，高温时段暂停常规室外人工作业。
4: 在城市驿站里，空调全天候开放，饮用水、休息座椅配套齐全，不少环卫工人在此歇脚避暑，
7: 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俺都渴了来这接点水，热了还能坐着歇会儿，凉快凉快。然后手机没电了，还能来充充电。
4: 在商丘市梁园区的工会驿站内，劳作间隙的一线人员在此消暑休憩，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来了冰镇绿豆汤。目前梁园区已建成28座工会驿站，其中部分站点可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8: 不忙的时候来咱驿站去休息一会儿，提供了有免费的水啦，有绿豆粥啦，非常温馨。
0: 连日来，宁夏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昨天，吴忠市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对此，相关部门将洒水车和

雾泡车编组作业，上路洒水驱散暑热。针对本轮的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气温高的特点，环卫部门将洒水降尘作业提前至了清晨6点开始，并在全域开展作业。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呢，当地仍将维持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烈日炎炎，人们可以经常的洗澡。那高铁呢？暑运期间啊，高速飞驰的动

0: 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五个步骤环环相扣。
1: 按照检修规定，复兴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动车组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兴号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2: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浴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0: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一列8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2: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0: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电工突然被调岗去养猪，究竟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岗位调整也需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昨天晚上9点左右，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国广西东兴、防城港、钦州等地昨夜清晨先后升级发布暴雨红色信号。昨天傍晚，随着台风逼近，防城港沿海已经出现10到12级阵风，海边风浪明显。今天凌晨2点多，当地风雨还在持续，预计局地6小时雨量可能超过540毫米。美沙克3号傍晚在海南陵水登陆后进入北部湾海面，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给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带来明显风雨。预计二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地，其中广西局地雨量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了海水倒灌。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 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维金滩的封控了整个海岸线。

0: 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2: 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广西防城港提前做好了各项应对措施，严阵以待。我们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是起沙渔港的一号码头。那此时此刻呢，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美沙克来临前的威力。那现在的风力呢，相比较上午呢是有所的加强，而且这海面的浪涌呢有所加剧。那我所在的这个起沙渔港呢，是广西第二大渔港，停泊了1000多艘休渔渔船和渔排，其中呢有一些它是从北海过来避风的渔船，所以呢这一轮的这个台风的防御工作是锚泊的防护。目前呢所有渔船全部加固停泊，要求渔民要船要回港，人要上岸，提前排查一些老旧房屋和低洼地段的居民。如果要是届时这个降雨雨势较大的有险情的情况下呢，要及时撤离。其实呢从7月2号开始呢，当地的海事、海警、渔政等一些应急部门呢就已经开始投入到了台风的防范的工作中。目前当地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了排查管控，核查船舶的锚泊状况，然后协助渔民呢去加粗加固一些船缆，确保辖区的这个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全部撤离上岸，消除渔港就是防风的安全隐患。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起沙镇呢，其实是防城港生蚝鱼虾养殖的一个主产区。从2号开始呢，当地的这蚝农就开始用绳索加固蚝排，来提升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与此同时，在离起沙渔港直线距离大概11公里左右的这个防城港渔湾港区，是防城港主要的一个货运主港。台风来临之前呢，海事部门也是根据船舶类型分类去组织防台避风，辖区所有的客船、渡船以及游艇已经全部停航，海上的一些娱乐项目也全部暂停，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将这个台风的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现在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呢，东兴的多个景区临时关闭，国铁南宁局已停运了这个青防线、防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已取消。
3: 台风美沙克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台风在海南陵水第一次登陆时现场摄像头记录下的瞬间。
1: 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2: 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三亚发回的报道。
4: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三亚市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这个雨啊比昨天晚上是明显小了不少。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身后啊，这个迎宾路上，我们看到这个迎宾路的机动车道上面目前是基本上没有了积水，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非机动车道上面是还有这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这个积水的深度还有10厘米左右。因为我看到有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啊还在涉水通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路口的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下水井，我们看到那个排水的工作人员是在上面立了这个提示牌，这个从这个井口啊是还不断的有这个水来往外冒。另外再到我的脚边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像这里是有这个排水井，那么现在路面的这个水呢都是通过这个排水井在往下排。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在这个路口来拍摄了一下，昨天晚上这个路口积水是比较的严重，像

0: 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最深的大概是有50厘米。当时啊，这个机动车是只能紧靠着路中间的那条车道涉水通过。那个车道的水呢，大概也都有30厘米，而且，在这个路面上，当时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动车抛锚了。另外，昨天晚上我在三亚的各个积水点也是看到，在各个积水点的这个路口啊，都是有这个排水工作人员把这个排水井的这个水壁子打开，然后同时站在边上，随时清理这个冲往这个排水口的这个垃圾，来加快这个排水。那么到今天现在目前来说啊，三亚的各个道路呢，除了个别道路还有积水无法通行以外，大部分的道路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三亚这个市民的生活啊，基本上也是得到一个恢复。
1: 台风入境，风雨交加。前天晚上，海南三亚发生了多起险情。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时，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路过群众看到之后，立即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漂浮在水中，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带着该男子往岸边游，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该男子成功脱险。在海棠区，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最终5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3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经没过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并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区域。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可能会遭遇极端的降雨。同时呢，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会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从昨天起，台风美沙克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华南沿海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在北方，受冷涡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7月4号凌晨至清晨，辽宁抚顺遭遇入汛以来极端特大暴雨，短时雨强，全域累计降水量双双打破当地有气象监测以来历史记录，城区大范围内涝，交通受阻，全市紧急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上万救援力量通宵抢险。
2: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本轮降雨集中在4日1时至7时，抚顺全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东洲区末地社区累计雨量达329.2毫米，为全市最高。顺城区鲍家村小时降雨量112.1毫米，刷新抚顺短时降雨极值。全市132个观测站中，30站出现大暴雨。4日凌晨4时，当地紧急升级暴雨1级特别重大预警。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城区10余处下穿通道、低洼路段积水没过轿车轮胎，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河北塔湾2座供水泵站受淹，部分片区临时停水。望花区道路积水致危化品罐车侧翻，2名群众被困受伤。全市多地地下车库、老旧小区1楼雨水倒灌，农田大面积自涝。山区同步出现山洪滑坡，险情隐患。本轮暴雨已造成3人遇难。险情发生后，抚顺市防汛指挥部连夜部署公安、消防、住建、水务全员在岗，调度大型铲车，百台排涝设备24小时强排积水，应急部门分批次转移低洼、临河、矿区群众共计3596人，统一安置至临时避难场所。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队伍驰援，累计抽排积水2万立方米，重点道路积水在4日上午逐步消退。水务部门调配应急送水车，保障医院、安置点供水需求。气象地质专家解读，抚顺地处长白山余脉山间盆地，浑河穿城而过，河谷低洼地带排水先天不足，老矿区地层疏松，叠加短时极端对流降水，极易诱发内涝与次生地质灾害。 当前辽宁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

0: 汛关键期，强对流天气频发，风险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城区主干道通行基本恢复，但山区的中小河流水位仍处高位。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到下周前半段，抚顺仍有百毫米级别持续性降雨，请市民远离河道、低洼桥洞与山坡，危旧房屋，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气象和防汛部门的实时预警信息，做好山洪、泥石流避险防范。
1: 昨天中午，江苏南通也经历了短时的强降雨，并伴有大风和雷电，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道路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开展了抽水排涝作业。
2: 江苏南通市的短时强降雨伴有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在南通市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强降雨发生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当地迅速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气象部门预计，5号南通市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出现暴雨，相关部门要做好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工作。
3: 前天，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受到山区降雨的影响，发生了泥石流险情，而在乌恰县当地刮起了强风沙天气，两地的交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在新疆克州阿克陶县，这段314国道路面覆盖了大量泥石，由于山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该段道路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辖区边境派出所联合属地相关部门，协调人员车辆赶到现场，快速清理路面泥石，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经过4个小时不间断作业，受阻路段顺利抢通。同一天，克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局部区突发强风沙天气，狂风骤起，沙尘弥漫，部分路段最低能见度不足5米。交管部门立即派出警力抵达现场，在险要路段开启警灯警戒，采取警车压速带道、徒步分段疏导的方式，分批护送了70余辆滞留车辆，120余名司乘人员有序撤离。
1: 眼下呢是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后啊将会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和定岗。那近日呢，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在劳动合同中原本定岗的电工，突然被调去做饲养员，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4: 来自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进入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1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5: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4: 几天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场，岗位为饲养员。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5: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离职。
6: 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本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呢，公司不应该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
4: 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某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2次向龙某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去育肥场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

0: 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
1: 一审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时，应当怎样找到平衡点呢？
0: 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它一直从事的岗位与饲养员这个岗位、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0: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
3: 本案中，虽然双方在入职之初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里约定了畜牧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岗位，但是呢，此项权利的行使并非不受限制，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且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在双方未能就此重大变更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畜牧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行为。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认为，在调岗争议发生后，龙某通过与公司人士沟通、提起劳动仲裁等方式，明确表达不接受调岗的立场，但畜牧公司仍坚持调岗，并催促其尽快报到。在此情况下，龙某的离岗行为是其在原劳动条件已无法获得保障的情形下，对畜牧公司违法行为的合理回应。龙某有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因此，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企业限期内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
3: 近日，江苏海安市消防救援局接到一起求助称，有人不慎的落水，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4: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一名老人被困水中，虽然处在岸边浅水区域，但由于岸堤较高，老人无法上岸，只得在原地等候救援。此外，由于老人已经在水中被困了一会儿，体力不支无法起身，半个身子被水淹没，情况危急，三名救援人员立即身着防护装备，携带救生绳及六米拉梯下水将老人护送上岸。上岸后，救援人员立即为老人披上保暖衣物，并协助赶到的医护人员进行初步检查，经确认落水者无生命危险。南通台报道。
1: 当前正值盛夏，高温闷热，外出旅行容易引发身体不适。这两天，北京南站、河南中牟站就遇到了相似的情况，铁路工作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5: 几天前，在北京南站北平面上行扶梯处，一名旅客乘坐扶梯时突发身体不适，四肢抽搐并不慎摔倒，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0: 据发出的广播，没有医生来给高价。
1: 正在值守的客运员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大声提醒扶梯上其他旅客扶稳站好，随即果断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八秒钟关停扶梯，避免患病旅客坠落摔伤，造成二次伤害。其他工作人员抵达后，全程密切关注患病旅客身体状态，细致监测旅客生命体征。经过短暂休息，患病旅客意识逐步恢复平稳。一处险情刚刚化解，暖心救援接续上演。日前，在一列由重庆西开往济南的快十六次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腹痛，当时列车在中牟站六道停靠，车站站长及吊车组人员迅速抵达车厢门口，并与列车长做好人员交接。
2: 啊，这个人，
3: 两个人，他就是他父亲陪着他，孩子年轻的。中牟站是吧？
2: 啊对。
3: 啊，刚才我听摸的，有腹部疼，怀疑是摸的阑尾炎。
2: 阑尾炎是吧？
3: 哎，
2: 你赶紧坐上。阑尾炎坐到台阶上。
4: 坐台阶上，到底坐哪了？
2: 到门口了，马上过来。
1: 120救护车随即抵达车站，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判断，并送往附近医院进行专业救治。目前，该患者已健康出院。
5: 近日，重庆开州区一男孩不小心被玩具手铐把手腕牢牢锁住了，无法取下。那情急之下呢，家长向消防部门求助。
6: 当时这副玩具手铐卡在男孩的左手手腕上，手腕已经勒出红印，玩具手铐质地坚硬，不巧的是配套钥匙已丢失，消防员只能用专业破拆工具将其剪断。
7: 眼睛包括不？
6: 仅用了30秒，玩具手铐就被成功剪断。经检查，男孩手腕只有轻微摩擦，并无大碍。消防提醒，暑期是孩子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如遇手脚被卡等意外情况，切勿生拉硬拽，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援。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就传播抹黑中国言论罕见道歉，舆论讽刺道歉并非出于良知，而是担心遭到起诉索赔。热浪席卷欧洲，极端高温下，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山火蔓延。
5: 好，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最新的统计显示，强震已经造成了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在强震的重灾区拉瓜希拉州，废墟遍地，满目疮痍。然而呢，灾难的阴霾之下，生命的守望从未中断。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废墟旁，等待着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
9: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10: ¿Quién está dentro?
9: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11: Sacaron ahorita unos niños y están vivos, gracias a Dios. 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1: 在拉瓜伊拉州，一家餐厅被临时改为野战医院收治幸存者。画面中，一名兽医正在为受伤的狗进行检查和治疗。
8: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特别预警称，从昨天开始，西班牙迎来今年夏季第二轮热浪天气，预计将会持续到下周二。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高温，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42摄氏度。
1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部和南部地区受影响尤为明显。塔霍河谷、瓜迪亚纳河谷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等地区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能突破42摄氏度。除白天气温明显升高外，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部分地区夜间高温持续，给居民休息带来不利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极端高温天气发生频率不断增加。西班牙已连续多年在夏季遭遇热浪侵袭，高温记录屡次被刷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在下周初逐步减弱。
5: 近期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了欧洲多国的山。

0: 火蔓延。
1: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2: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3: 2026环法自行车赛昨天揭幕，将持续到26号，预计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不过在热浪的影响下，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可能会调整赛事路线，部分赛段甚至可能会被取消。
4: 据报道，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比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
5: Aparte de eso, me gustó un comentario que hubo en el periódico de que el Tour de Francia se piensa evitar algunas etapas por el calor y a mí me parece que eso está muy bien porque son personas y aparte de eso es un acto de humanidad, ¿sabe? Que con esos calores y ellos corriendo.
4: 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号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侵袭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的电网系统承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的交通出行受到了影响。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地费城，相关的纪念活动已经取消。
4: 据报道，持续高温给电力系统带来压力，体弱人群的中暑风险增加，一些人不得不取消或推迟这段时间的出行计划。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气温一度超过37.8摄氏度，原定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游行活动也被取消。
7: You see my face? Yeah, I know you see my face.
4: 受炎热天气影响，首都华盛顿等地取消或推迟了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活动。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热浪等极端天气现象的频率和强度。
3: 六月的最后一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上演了一出罕见的道歉剧。福克斯旗下多档节目的主持人就传播抹黑中国言论道歉，这一幕在福克斯电视台的历史上并不常见。
8: Fox News Media apologizes for the error.
9: Fox News Media also apologizes for the error.
10: 这场公开道歉的起因是加拿大商人凯文·奥利里在节目中曾公开对中国进行荒唐透顶的指控。奥利里在犹他州推进一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因高耗能和环境影响遭到当地环保组织和居民强烈反对。今年五月，他在参加福克斯新闻节目讨论时并没有直面质疑，而是选择了甩锅中国的套路。他将反对者贴上中国代理人的标签，点名更好犹他联盟等具体组织和个人，甚至抛出一连串煽动性提问。
0: Who would want us to stop building our electrical grid? Who would want to stop us from having compute capacity to develop AI?

0: which adversary would want that? There's only one. It's China.
1: 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据，却在福克斯新闻平台上得到放大，迅速引发争议。反对这一项目的当地组织也迅速发声辟谣。
2: Is Alliance for a Better Utah fun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3: No.I would probably get paid a lot more if I was, I would hope, if I were doing some foreign international espionage. But no, we are not. We're funded by a lot of grassroots donors, and a lot of people from around Utah that believe in what we do. And that's as simple as that.
1: 面对舆论压力和潜在法律风险，奥利里本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撤回言论，承认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组织或个人受中国资助。福克斯电视台也随即道歉。不过有美国媒体评论说，福克斯电视台的道歉根本不是因为新闻良知，而是担心遭到索赔起诉。
4: Now we know that Fox News has a line, and it isn't truth, it's not democracy, it's one simple question. Did the person or people you smeared have a lawyer who would actually make you pay? These Utah folks apparently would probably have lawyers too, so they got apologies before Fox had to pay them.
5: 连日来，印度孟买等地持续强降雨，并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4号，由于印度气象局向孟买以及周边地区发布了极端强降雨红色预警，孟买全市所有中小学和大学的课程当天下午暂停。
6: 孟买市政府方面表示，暂时关闭学校是为了保障学生安全。由于暴雨持续袭击该市多地，并引发洪水，孟买市呼吁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据法新社4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孟买多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暴雨可能进一步加剧。据了解，孟买地区的季风强降雨已持续多日，由此引发的灾害造成多人丧生。另据印度媒体4号消息，在孟买附近的塔纳地区，一名女子在雨中跌倒，不幸触电身亡。
5: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此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特定年份出生的人群实施终身禁烟令。
7: 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推行系统性禁烟政策来提升公众健康水平，降低法国长期公共卫生支出。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李斯特表示，他个人非常支持国家健康保险基金在年度报告中提出的禁烟建议。李斯特同时强调，其个人立场不等同于政府决策，政府做出决定前会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展开讨论。此前，英国议会两院已审议通过《烟草与电子烟法案》，禁止2009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人群购买烟草制品。2022年，新西兰率先推行过此类法律，但实施不到一年便被废除。2025年11月，马尔代夫宣布禁止向2007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香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
5: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6: 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人民币100元。对比之前的标准，分别下调了30元和50元。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今年首趟中国到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这趟国际班列从西安始发，穿越河西走廊，翻越天山山脉，游客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办理完海关边检手续后，转乘哈萨克斯坦列车。班列兼顾跨境出国体验与新疆深度美景观光，往返行程共计16天。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共20条，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现行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实施，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监管空白点。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中国商飞首度参展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舱内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布局。能够满足医疗救援队伍出行，边远地区医

0: 疗救助、伤病员转运等多场景应用。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商务街区，一批特殊的出租车投入式运行。这批无人驾驶出租车由中国企业提供全套自动驾驶软硬件技术，与当地企业联合落地。服务上线两个月以来，已完成出行订单超千次，90%以上用户给出了4星、5星好评，收获了广泛认可。由于黄金需求不如预期强劲，摩根大通下调金价预期。上个月，摩根大通曾预计金价将在年底前上涨到每盎司6000美元，但路透社最新报道称，其已将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的金价预期下调为每盎司4300美元和4500美元。虽然预测金价有所下调，但摩根大通仍维持长期看涨的观点。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6度。
1: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雷阵雨，局地大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北京小雨，22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重庆晴，25到34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雷阵雨，局地大雨，26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
2: 六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3: 下回我去能打折吗？
4: 真的没办法抉择。
5: 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
1: 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6: 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7: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她，认认门。
6: 你喊我们来照顾她，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7: 她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她实话实说，又怕她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6: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她做做规矩。
7: 妈，
6: 你别怕，妈会让她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8: 哎呀，阿姨，
6: 嘿，哎，你好，
8: 叔叔，你们好，
9: 是小秋是吧？
6: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8: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哎，
6: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7: 妈，这么大人了。
8: 妈，爸。哎，快进来吧。
10: 哎哎，好好好
8: 好，小心。哎哎，路上累吗？
10: 还好。
8: 来这边，
7: 不用，欢迎大家。

0: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好好好，坐吧。
1: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2: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啊？
1: 哦，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2: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0: 啊，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儿。
3: 哎，行，谢谢。
2: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3: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坐吧。
2: 志远，嗯，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尊。
1: 啊。换一下，
2: 李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0: 好。
1: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
2: 李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0: 没事，吃饭吧。哎，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嗯，
2: 哎，好好。
1: 爸妈，
2: 谢谢，
1: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0: 欢迎你们。
1: 哎，好。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看看行不行。
4: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1: 哪口气啊？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过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4: 你真是缺心眼儿。你和小艾总是情敌，哎，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
1: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4: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1: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4: 你呀，真的是直男，别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1: 马小伟
4: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1: 老板，
0: 啊，
2: 你好啊，姐，你好，
0: 我做指甲。
2: 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0: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不好？
2: 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0: 要等多久啊？啊，要等至少得1个半小时吧。这么久啊？
2: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0: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2: 姐，让我给你做吧。你看，做的挺好的。<笑>
0: 老板，
2: 你
0: 让我试试吧。你实在不行，你扣我工资呗。
2: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3: 你给人做过吗？做过的。那试试吧。好啊，在哪做啊？哎，
0: 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3: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那跳一下色块吧。你看看，就抹一个唇色吧。好了，帮我修一修。
0: 唐玲
3: 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 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4: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
3: 哦，
0: 那倒不至于。
3: 后来李青青开创了太银国际，他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

0: 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哼，不想再带人了。
1: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
0: 嗨，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1: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1: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0: 你姐姐我呀。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1: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0: 那很难讲，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1: 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0: 你猜。
2: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
3: 用闪银色吧，低调又显白。
0: 好久不见啊。
3: 是啊，曼丽姐。
0: 用银色吧。
3: 好。
0: 你瘦了啊，别洋气了。
3: 谢谢曼丽姐。哎，你爱的冰摩卡。
0: 谢谢啊。
3: 哇，这么多年没见，曼丽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0: 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做水光皮秒什么的。倒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3: 好啊，谢谢曼丽姐。
4: 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
3: 这个吧。
4: 好的。
3: 曼丽姐，你还记得吧？7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0: 唐林，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3: 曼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莱阳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曼丽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理解。
1: 唐林，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在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0: 安丽姐，这是我欠你的。
1: 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雪做方案了。
0: 哎呀，海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

0: 有点麻烦，怎么了？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撬单。谁呀？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后台是蓝阳底配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1: 陈放，你认识吧？
0: 不认识。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这个人怎么了？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 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芳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哼。
0: 疼我啦！
1: 这次都是你，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小心点啊！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撬杆？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0: 胡曼黎。
1: 胡曼黎，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0: 你别管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2: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1: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2: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0: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打，你现在就打。
0: 我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巴结他们。
1: 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嘛。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处死他们。
1: 这些怕不能做到，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

0: 是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
1: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
0: 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2: 那你看这段，
3: 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
2: 基本啊建构。
3: 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4: 志远，
2: 您
4: 翻译。爸妈，你们家聊天啊？
2: 啊，
4: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啊？
4: 工作上的事情
2: 啊。
5: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玉素，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
2: 是啊，有什么你就直说。
4: 是这样的，
2: 嗯，
4: 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2: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4: 好。
3: 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2: 哎呀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
3: 那从过去来看啊，它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亿了。咱们不谈它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
2: 爸，
5: 李素，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
4: 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5: 刘志远，丽苏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
2: 是啊，你误会了。
4: 志远，该给孩子读故事了。
2: 我去一下。
6: 挣脱命定困局，
7: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6: 先睹朝堂风云。
8: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6: 共破重重阴谋，
8: 你还是在赌？
7: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6: 守护家国安宁，
7: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6: 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今日19:30开播。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啊，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了。哎呀，
1: 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0: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

0: 想法的。
1: 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0: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1: 就这么定了。
2: 不久，国王要举行婚礼，可怜的女仆偷偷地站在大门口观望。

0: 你是踏盈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你用十分钟时间简述一下踏盈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三道，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1: 恰其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
0: 你说。
1: 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2: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修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3: 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但下一代呢？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换呢？
2: 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
4: 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能是吗？
3: 那都不一定。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
1: 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雷，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0: 怎么说？
1: 天有不测风。

0: 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的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艾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您，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1: 白天，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啊。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啊，
0: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2: 老艾总那边怎么说？
3: 他没表态啊。
0: 小艾总没打你吧？
2: 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气个够呛。
0: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
2: 行吧，一会儿见。
4: 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达尔，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5: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6: 爷爷都快七十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一些钱给孙子上学吗？
4: 哎，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6: 这有什么？
7: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4: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
7: 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
4: 啊，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哎，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7: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4: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7: 为什么？
4: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6: 我那天就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4: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6: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4: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
7: 哎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4: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6: 不用选了，我这是
4: 怎么不用选啊？达尔，帮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5: 那个是男装。
8: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是吧？
7: 哎，车来了，
9: 来了。
7: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6: 不是一起去吗？
7: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5: 补习班？
7: 啊。
5: 我晚上是有课。
6: 好，上车吧。
4: 好吧。
7: 好，妈，你慢点啊。
8: 啊，好。
7: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
8: 哎哎，
7: 好，
8: 走吧。
5: 爷爷奶奶再见。
8: 哎。
5: 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9: 山上你点的餐上。

0: 起了，祝两位用餐愉快。哦，谢谢。来，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啊。爸，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1: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切，
2: 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1: 我都差点没憋住，
0: 有吗？
2: 嗯。
0: 你这个孩子，食不言，寝不语，知道吗？大人的事你少管。
1: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听你讲了多少事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0: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呢？
1: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1: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0: 开始？
1: 别的不说，就说那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0: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1: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卧铺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3: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1: 嗯，这样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午觉。这个不算啥，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呀、啊。猜对了，爷爷奶奶才有好脸色给她；然后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0: 这些事儿她以前没跟我说过。
1: 不，她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啊，她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1: 妈妈，
0: 抱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1: 顺道，顺道。
0: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
1: 哦，
0: 蛮好看的嘛。
1: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
2: 嗯，
0: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1: 你不介意啊？
0: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秀秀，
0: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0: 晚上吃什么啦？
2: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啊，好吃吗？嗯，
2: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法务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说啊？
1: 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0: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哎呀，宝丹来。哎呀，宝丹，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嘞，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
2: 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有事吗侬？
3: 你看您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2: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1: 遵命，领导。
4: 爹，宝丹呀，你真是一个招财猫呀，宝丹。
5: 见，
1: 任姐，你找我。
5: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来坐，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1: 哦，还没还没。
5: 坐。哎，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1: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5: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1: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5: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1: 我和你合作？嗯。怎么合作？
5: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1: 没人会做亏本的买卖。
5: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又少不了你的好处。
1: 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5: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资源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1: 哎呀，这个有负担的呀。
5: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5: 你想一起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5: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5: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你别不知好歹了。
1: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支持。没事，我先走了。

0: 哦，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
0: 没有。

0: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你坐下来。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
0: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1: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走。
0: 为什么？
1: 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
0: 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1: 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0: 志远，风铃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这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哎呀，
1: 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0: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1: 你能不能别生气？
0: 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好，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嗯，
1: 核保部门怎么说？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
1: 面对面交流的，
0: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核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1: 你傻三弟，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0: 不是，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嘛？
1: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林，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0: 你的意思是唐林在搞鬼？
1: 八九不离十。
0: 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林也是有抽佣的呀。
1: 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了。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那我去跟金总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林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越级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林，否则别这么干。
0: 我能吗？
1: 你当然不能啦。 唐林跟着李青青3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林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林都认识。
0: 那这个唐林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林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哦，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

0: 坐呀坐呀。
1: 好呀。
0: 想喝点什么？
1: 拿铁吧。
0: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唐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1: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0: 哦，这样啊。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1: 就是吧。
0: 怎么了？
1: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哎呦，
0: 说呀。
1: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尽心尽力吗？
0: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了？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0: 好的。
1: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0: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1: 对的。
0: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1: 哦，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0: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1: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0: 呀，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吧肯定是找胡曼黎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1: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0: 哦，
1: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讲究双赢。
0: 双赢？怎么个赢法？
1: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0: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
2: 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
0: 哎呦，所以你说他又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十几万嘞，太贵了。
1: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你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十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0: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三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了。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1: 也是蛮辛苦的。哎呀，哎呀，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
0: 啊，这不合规矩吧？
1: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0: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黎没有这么干？

0: 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1: 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2: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0: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嗯，

0: 曼丽姐，你找我啊？
1: 来了，坐。只要坐吗？我请客。
0: 曼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1: 唐林，你跟了我四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周的单子，你一定要。
0: 是。
1: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0: 你觉得呢？
1: 还没干吧？
2: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1: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0: 什么意思啊？
1: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摁一下。秦岭，我一会儿叫你。
2: 好。
3: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啊，
4: 这不合规矩吧？
5: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4: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5: 她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3: 姐，你被她骗太久了呀。
1: 我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4: 哎，哎呦，我跟你说，曼玲，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侬不好骗了
6: 哦。这件事情曼玲跟我说过，她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4: 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6: 哎，别别别！
1: 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0: 曼丽姐，
1: 昨天我让薛小周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玲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4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抢你最后一刻。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 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是，玲姐，你说的都对，错了，真知道错了，
1: 真的。
0: 那准备怎么改呀？都听你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劳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1: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2: 谢丽来了，
0: 看看
3: 啊，好了，
0: 我这有根倒刺，帮我剪。
3: 好，我来。

那曼妮姐，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再跟你联系哈。你先忙。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他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但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嗯，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那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您打电话了。哎呀，罗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钟还在太阴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几。有区别吗？麦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就放心。
0: 谢谢信任。

0: 来。你干嘛？
1: 中间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0: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1: 那当然了，胡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0: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1: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0: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1: 实在不行，贷款，就它了。
0: 膨胀了是吧？走了。
1: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0: 车我已经看好了。
1: 什么？
0: 走了。
2: 哟，胡老师来了，买菜啊？
0: 哎。
2: 哦，对了，胡老师，这刚出炉呢，还运货着呢。
3: 帮我捋两把。
1: 哎，你来这里吧。
2: 哎，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4: 鸭子肉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
3: 生意好吗？
6: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3: 牛排块。
6: 哎，好好好。
3: 包那些更好吧？
7: 好。
3: 哎，就西内湖好吧？
7: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陈老板。
1: 哎，胡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
0: 啊，不五啊？啊，
1: 送你的，送你的。
0: 不，不要送，我来买单。来来来，我来扫码扫码。
1: 不能，不能，不要买，不能，可不能，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0: 真不好意思的呀。
1: 没有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0: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1: 回见回见。哎。
0: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
2: 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
0: 我们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菜，哪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
2: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0: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0: 可爱？我这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0: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为了一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
2: 那红烧肉安排一下。
0: 晓得啦。
2: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3: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坐。薛小舟。
1: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1: 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1: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1: 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1: 已经过世了。
0: 节哀。
1: 金副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1: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0: 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0: 12号桌这边请。
1: 谢谢。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吃西餐呐？
2: 看看。
1: 好稀里嘎去啊！蹭蹭蹭！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不都点好了？
1: 路口。
2: 梦里，
1: 啊，
2: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2: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针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2: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2: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2: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2: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2: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

0: 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周啊，薛小周，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阳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2: 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1: 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啊，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好，我听你的。
1: 对呀、啊，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

0: 吃的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三斤哦。
1: 服务员，服务员，买单。
0: 他们。
2: 哎呦，看一下。小妹妹。这是还收服务费啊？
0: 是的。
2: 啊，没事。我不记得他在笑什么呢。
0: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2: 他怎么了？
0: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2: 哪种关系啊？
0: 包养呀。
2: 我包养你啊？
0: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痴啊。这服务员好不容易理清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错乱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口味这么重啊？
2: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0: 我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2: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的。
0: 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着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2: 放心，我会努力。
3: 我们学校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

0: 英国近五年的记录。
1: 不敢，我能帮我录一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都准备好了。
5: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0: 暂时不影响生活。
1: 是啊，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渐冻人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0: 你饶了我吧，进到那一步，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
1: 那肯定的。不过啊，说不定我摊在你前头，谁推谁还不知道。
0: 别别别别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1: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0: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
1: 真的？嗯。孩子长大了，长大就懂事了。
0: 是。
1: 你冷吗？
0: 不冷。
1: 你看。
2: 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3: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嗯，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1: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3: 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英国际的一名业务员。
4: 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我就能够开单，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
3: 经过一些单子，
4: 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
3: 他们把我
4: 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5: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3: 一名优秀的
4: 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5: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6: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说的就是你啊！
1: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0: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7: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还学小周上。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值人群，青青总是不错，摆明就是要替学小周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英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8: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7: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没事体吧？救命车马上来了！爸爸，爸爸，你听得着我讲话？
2: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哎，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哦，在那边。这边是吧？哎，曼丽，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1: 我一直跟他说要咬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要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
2: 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3: 现在不是想接见的时候，先听听医生怎么说。
2: 胡导公家属是哪位啊？
1: 我是他女儿，我爸爸怎么样了？
2: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1: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2: 哦，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
1: 何况是开颅手术，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不，那还想什么呀？做手术啊，开，那开呀、啊，那也只能开了呀。
2: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1: 签哪里啊？
2: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1: 有的。
3: 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谢谢啊，医生，辛苦了。美丽，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1: 叫我怎么冷静啊？ 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系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3: 先不要想这些，冷静起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哎呀，
1: 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3: 不，我去接丁丁。
1: 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护士的好消息，好吗？你可以玩，可以。这么放心了，曼丽姐，小郑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4: 行行，
3: 小三，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达，接他儿子。
1: 放心吧，
3: 先去吧。
1: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3: 你放心好了啊，你千万别着急，千万。
5: 谢谢你啊，小雅。别担心。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1: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5: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5%的收益，但是最近。 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了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1: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5: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洪曼黎代写的。
1: 他代写的，
0: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1: 这洪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唱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0: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1: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2: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真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1: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林达尔，
1: 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0: 你们先去吧。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0: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0: 你叔叔？为什么呀？
2: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呢呀。
0: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0: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这小舅子。哎，曼琳。哎，
3: 你怎么来了？
2: 你爸怎么样了？
3: 连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2: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3: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
2: 行，没问题。
3: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我。
2: 好，还真给你。
3: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拿走。
2: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3: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3: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

0: 推合理了。哦，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爸，真的想明白了。
1: 老丁啊，
0: 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要好意我心领了。嗯，别这样。 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1: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
2: 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0: 好，
2: 胡德公家属。
1: 哎，我。
0: 胡德公家属，哎，
1: 怎么样？
2: 那个胡德公醒了。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0: 好，谢谢。
2: 好了，这回放心了。
1: 太好了，
2: 是了。啊，
1: 太好了。
2: 哎，
1: 小哲你来了。
2: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
0: 我听胡叔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1: 对，
0: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喂，哎，你谁啊？
1: 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
0: 哦，谢小周，啊，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
2: 晚一点我去接大人，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0: 哦，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
2: 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2: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0: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1: 啊，对对对，
0: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啊，我爸刚从
1: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谢谢医生。
0: 好，谢谢。
2: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啊。怎么样？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0: 太好了。
2: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多去看看的。
0: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2: 小周，那个。
0: 婚纱照的事情，什么婚纱照？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小雅，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2: 做朋友吗？
0: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啊，
1: 好，
0: 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你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钱老。

0: 马总关于涂连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1: 那准备二审上诉吧。
0: 我不建议。
1: 理由呢？
0: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 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嫂子。
2: 最近你们挺好的吧？挺好的。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暴雷的那个。
3: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2: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呢。嗯，你没接到啊？没呀。
4: 真的假的？哎呀，
2: 当然是真的了。哎呀，待货主播。嗯，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有要就聊这事儿呢。嗯，好好好，好。
5: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4: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2: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4: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松下香木呢？
2: 是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4: 拜拜啊！
2: 我付个莫相忘啊，兄弟。
5: 就忘了，叫我什么？
2: 哎，好了好了，拜拜。
4: 喂，小雅。
6: 喂，小秋。
5: 伯父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6: 哦，真的？
5: 嗯。太好了，嗯。哎，谢谢啊，嗯。
4: 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2: 嗯，挺好的。
4: 状况怎么样？
2: 挺稳定的，医生说。哎，
4: 谢谢啊。
5: 你怎么在这儿呢？
6: 啊，哦，我来看哪儿的外公。
5: 爸爸，我刚我听得懂啦，爸爸。搿次会后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6: 是你托的人？
5: 啊，也算不上托人。 我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子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6: 你
2: 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6: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2: 哦。

0: 喂，哪位？
1: 你好，我
2: 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恭喜啊。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6: 薛总好。
5: 哎，薛总，
7: 你好，你好，
5: 我来，我来，
7: 我来。
5: 哎，来，

0: 谢总好，恭喜啊，谢总，来，您请，您请。
1: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2: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1: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2: 哦，
1: 对了，你有驾照吗？
2: 有，但我没车。
1: 这台车给你用。金金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2: 啊，谢谢。

0: 我楚灵的女儿配不上世家大族。
1: 我与阿寻是两情相悦，女儿不能嫁世家大族，那阿爹为何要不远千里求娶我娘那样的楚都贵女？
0: 你娘的事儿轮不到你王家评判。
2: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1: 我阿爹呢？家中有任务在身，派我来送你。
2: 不必了，你和他一样，都看不起阿寻。
1: 随你怎么想的，但若有一天你后悔了，随时可以回来。
2: 我不会后悔。
3: 哥给你保证，你爸爸从今以后都不会骂你，好吗？法官是不会骗人的。来来来来，过来啊！小心头啊！元宝，元宝，爸，您别着急，我是只能这段时间了。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哎，你哪来的车啊？
1: 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
0: 公司对你那么好。嗯。
1: 我先啊。哎呀，看，怎么样？几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哎，嗯，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1: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哲，要咨询大额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嗯嗯，好，谢谢啊，嗯。稍等，我回几个电话。
0: 哦，没事，不着急。
1: 啊，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嗯，嗯，好，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的。
1: 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
0: 对，就这个手机号，
1: 谢谢啊。
0: 嗯。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2: 被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泰妍国际入职啊？
2: 入职？啊。
0: 你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2: 我是你助理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嗯，我说了名义上吧，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2: 不行。
0: 生气了？
2: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2: 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现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
0: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2: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哎，
0: 我真不是。
2: 我们散伙吧。
0: 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0: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
2: 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也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一个礼拜够了吧？
0: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
2: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啊，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0: 那我跟丁大爷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2: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0: 是因为房租吗？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2: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曼玲，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1: 要介绍中介给您认识吧？不用了。哎，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拿到钱了吗？我就加了他们投资公司的人小王。那小伙子跟我说，要拿回50万，就要先缴税。
2: 缴税？
1: 嗯。
2: 那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呢？
1: 是这么说的。

0: 可小王说，原来鲍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1: 交多少税啊？
0: 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
1: 哎呦，20%，那就是10万呐！哎呀，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
0: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1: 哎呦，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2: 叔叔，你要汇款？
1: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2: 你认识对方吗？
1: 认识啊，
2: 认识。你们什么关系？
1: 我们……
3: 他是我儿子。
2: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3: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
3: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2: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4: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3: 你看看，
0: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3: 没问题吧？
0: 赶紧汇款吧。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3: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1: 啊。
0: 吃了早饭再走吧。
1: 不用了，我要叫车了。
2: 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
1: 曼琳，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小周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1: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2: 够意思。
1: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吧？
2: 可以吗，老妈？
0: 可以，咋的？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2: 伯丹，我想你的，伯丹。
1: 啊，睡下来。
3: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
2: 伯丹，我想你的。
0: 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吗？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真沉啊。哎，给我背上。
1: 小周哥哥，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上了。行了，回去吧，先给你妈的话啊。

0: 不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2: 那我叫他回来，
1: 出来。
2: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喽。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2: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2: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演苦情戏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2: 事儿真多，烦死。
3: 坐位吃个硬硬牛腩还疼呀？
2: 不要。
4: 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5: 你发微信。啊、
4: 哦！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这……
5: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哦，
4: 这个群都解散了，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5: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4: 他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5: 你说这以前都有曼黎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
4: 哎呀，找曼黎？对对对，找曼黎。
5: 你现在找的你不合适啊，
4: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爆雷也是曼黎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快递签跟户呀。功课做好了吗？
1: 嗯。那我有两道数学题不会。我想。
0: 你不想。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
1: 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
0: 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哎，后面是怎么着哥哥？
2: 达尔，
1: 徐奶奶，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啊？
1: 没有啊。
3: 爷爷奶奶，我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
3: 那个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
2: 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
3: 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1: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
2: 那不可能吧？
0: 曼黎，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对方也说。

0: 不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7、8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1: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
0: 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2: 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0: 我，
1: 你，小胡啊，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0: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2: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0: 这哪跟哪儿啊？
2: 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0: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2: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
0: 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你看看，
1: 你把话讲得这么绝，那不合适吧？
0: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1: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
0: 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
1: 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这是两码事啊，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
0: 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
1: 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 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3: 来了，你好，你的外卖，
4: 谢谢。

0: 头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那今天呢，就属于是特餐，要加钱吗？你吃，你先去付吧。
0: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不一样，不让你钱。
1: 哦，不了，谢谢。你没害热搜啊？
0: 什么热搜？
2: 什么？给我看看，给我翻。啊，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小周，没事啊。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
0: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1: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蔬，不收你钱。
0: 不用。
2: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嗯，那拿这个露手。
1: 哎，我加上来。
0: 微信可以吗？
1: 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我再拿一个杯子。
2: 吃饭还送饮料啊？
1: 套餐，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爷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里，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儿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我们现在反悔了，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是，小王不是骗子。
1: 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0: 你这就不对了吧？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1: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
1: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1: 我信，
0: 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
1: 你。

0: 走呀。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
0: 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夫妇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啥？自作孽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啊。
0: 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也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2: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
1: 又来了。
0: 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1: 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0: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3: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4: 报警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5: 是啊，志远，胡曼黎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3: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5: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3: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

0: 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1: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啊？
0: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办的事情也都

0: 林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
0: 嗯，
1: 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外界的，
1: 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好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
1: 小胡啊，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
0: 赵律师，好久不见。
2: 你好，我姓李，是法院的调解员。
1: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0: 我们坐下来谈吧。
1: 哎，好。
0: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头链线？
1: 提醒您一下，

0: 横天木业的马勇。
1: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在七年前卖了300万的投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10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1: 然后呢？
2: 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1: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0: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啊？哦，是
1: 过去看漏了吧？怎么办？没事，
0: 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
0: 出差啊？去哪里啊？
1: 去南美看木头去。
0: 那你多久回来啊？
1: 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
0: 这么久啊？
1: 哎呀，麦丽，你帮我抄一下吧，好嘞。
0: 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坐，回来坐啊！

0: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
1: 挣脱命定困局，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掀动朝堂风云。
3: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1: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今日19:30开播。
4: 好极了。

你看，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小虎啊，你糊涂啊！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
0: 好，就算我当初有错，

0: 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是的，限期1个月内支付。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1: 小霍，你不要激动呀。
2: 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
1: 我们身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应该检讨？
2: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
0: 你们这样想逼死我啊！
3: 小胡，你冷静。
1: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胡曼林，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0: 告！你去告！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1: 你别吓我。
2: 那你等。

0: 戴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弟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他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他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1: 啊，不好意思，老师，您的信息我都听到了，我回去会跟丁丁说的。老师，麻烦您跟丁丁说一下，我今天有事会晚点回去，让他放学呢自己先回家好吗？谢谢。

0: 进。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了，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吗？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我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0: 妈，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0: 老妈，你干嘛了？至于吗？
1: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丫头什么意思啊？
0: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说。
1: 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
0: 彤妈，彤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1: 算了，陈记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
0: 老妈，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1: 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也不理我，想管管不了。
0: 你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1: 开门请。
0: 哦，
2: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0: 哦，谢谢。妈，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1: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周末的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哦，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等会儿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啊，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老妈，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件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在学校的事儿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吧？
1: 够了。

0: 徐总，帮忙了，帮你弄一下。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谢谢，恭喜啊！
2: 恭喜。
3: 干嘛呀？都闲着是吧？干活去。薛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1: 谢谢。
3: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薛总监发过去哈。
1: 好，不必了，不必了。
3: 不给老林找面子。
1: 今天晚上我有事。
3: 哎，那明晚。
1: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
1: 心虚了。
0: 薛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
1: 当初觉得我是个 loser， 对吧？
0: 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啊，徐总监，学习了。
1: 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
0: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1: 吃哪个老虎了？
0: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甩了他。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谢过了，薛总监。

0: 做边个啊？啊？忘记你想买些帮侬做咩活了？来来，买十一吧，啊？都十一吧？可以啊。
1: 好个。
0: 快脱些几只好吧？其实你们干没了雪饼啊好吧可能要得几次好吧
2: 下站的交换
0: 拜拜哎可这么不能弄弄有事体哎110我哪都能听到我那门开了给好吧弄有事体110醒悟好吧哦巴勒德了啊哈克斯好吧现在
2: 了
0: 吧
2: 哦
0: 我们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叫我啊

0: 把你放门口。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什么意思？
1: 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来了来了！
2: 爸爸，九五组三。啊？啊？啊？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小钟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2: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
0: 我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跟外头啊，来。
3: 曼丽。
0: 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我要给我加薪。
3: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3: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0: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次是我自己签的。
3: 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我现在就要帮，就这么简单。
0: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3: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我不需要你帮。那你需要谁帮？他吗？
0: 谁啊？
3: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
2: 曼丽，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得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3: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0: 我别管了。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个人借过钱。
3: 那你总要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0: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对，我想问问小叶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啊。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
1: 方叔，感谢你来啊。
2: 你找我，我肯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哎，过奖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2: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您。
2: 怎么说？
1: 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
2: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1: 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得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了。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哈，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是骗子，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烦死了，真是。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我洗嘞，又往您干了啊？啥情况啊？啊？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0: 啊，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三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
1: 怎么了？
3: 薛小舟来了。
1: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
4: 小周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5: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4: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5: 300万。

0: 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这个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1: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0: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1: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0: 公司没有，你有啊。
1: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0: 你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1: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0: 行，你说了志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志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0: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1: 你这样会毁了志哥的。
0: 300万，志哥归你。
1: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0: 3天。
1: 三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0: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1: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说老同事了，我胡曼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曼丽，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十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

0: 曼丽，我有钱了，三百万，你的问题解决了。
1: 你哪来的钱啊？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邱丽素。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但是因为邱丽素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三百万，他答应我了。一个月？啊，一个月。
1: 你确定吗？
0: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1: 不是。
0: 那怎么了？
1: 一个月。那我等你消息啊。
0: 曼丽，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1: 没有啊，
0: 胡曼玲，你要跟我说实话。
1: 真的没事儿。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

0: 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跟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真的？真的。
1: 那我走了。

0: 秦总，
1: 谢谢。
0: 秦总，
2: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0: 秦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2: 你不服，但你认了。哎，坐。怎么个认法啊？
0: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2: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啊？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0: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您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哎呀，
2: 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个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0: 对不起啊，秦总，我真的没想到。
2: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3: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2: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
1: 六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2: 下回我去能打折吗？
3: 真的没办法抉择。
4: 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
0: 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

0: urgency to it today than there was befor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past 6 months.
1: It's interesting when we talk about geopolitics, everybody sees it as a conflict, you know, pressure, you know, but you see it as opportunity. 张总，您觉得目前中国能源转型最大的机遇或者是挑战是什么？
2: 能源转型的快速推进呢，新能源在电力系统的占比例越来越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呢，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系统近几年来发生的这个大停电事件，比如说发生在南美和伊比利亚半岛，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里面呢也深刻揭示出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它的安全稳定的脆弱性和复杂性，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此我们认为啊，这个一方面呢要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系统的发展趋势，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有效地应对由此而带来的电力系统安全风险稳定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推进能源转型当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1: It's interesting. That's something we tend to ignore when we talk about new energy,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Is there's actually risk and instability that comes along with these new technologies. Kelly?
3: I would say energy security is at the heart of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because I think because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continue to loom large, it i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hina to more rapidly move away from coal.
1: Right.
3: And yet coal is at the heart of the climate challenge.
1: Right.
3: And so these intersect and I think are feeling a very acute challenge between those two issues right now.
1: So 3 out of 4focuses more on challenge and risks, and one is more optimistic. 我们知道十四五期间，其实中国的能源系统发展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那我们如果展望十五，比如说我们要关注能源安全，第二个我们要保持高质量发展，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绿色低碳转型。我们怎么样来确保这三个目标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同步协调，能够同步的达成这三个目标？给我们分享一下。
4: 过去十年左右。中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一大批低碳绿色产业的快速的崛起。就是怎么看这个变化啊？我认为三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它是绿色转型的治本之策。它是在做什么呢？我们是用一套这个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新技术来替代原有的那一套这个技术和产业啊，这就从根本上呢解决了我们一个绿色转型中间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绿色的问题。第二点呢，由于这个我们是所谓我讲的治本之策呢，就是搞出一套新的技术啊，实际上是换技术。这样的话就得搞新的投资，起码是十几万亿甚至更多的这个投资呢，这几年投下去了。这样的话它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有投资就有 GDP 就有经济增长。所以呢过去很长时间啊，大家对这个搞环保搞这个低碳呢，有人一听这个以后呢，他有点忧虑什么呢？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就会发现呢，最近几年这个关系已经转过来了，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动能。这个里边呢，我就再讲一个数据啊。最近我们，有一个碳中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验室呢，做了一些核算，比如2024年，中国绿色经济这个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达到10%左右。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占比呢是超过20%，就五分之一以上。所以呢就是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它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这个新的动能以后啊，我们就实现了刚才你讲的，我就讲第三个问题，你讲那个目标，我发展了，我不会说因为搞了这些

0: 绿色转型以后呢，影响我的增长，实际上推动了经济增长。我发展了以后呢，包括现在这个 AI，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讨论 AI，很多人说 AI 呢现在耗能很大，但是这个恰恰成为中国的一个优势。为什么？我们的绿色的能源跟上来了，这就是算力和电力，而且是绿色的电力，这是我们的优势啊。所以我们高质量发展呢，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啊，这个底色我们现在有了，就是你刚才讲的高质量有增长，同时呢又有绿色，这三件事情就统一在一起了。
1: 谢谢刘主任。As Mr. Liu points out,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in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actually has become a driver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according to him, a green economy accounts for more than 10% of the total GDP. So this is how we balance new technology in green energy and the goal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But I also want to touch upon one of the goals that China is aiming in this new period.Is energy security that we all talked about.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总，我们知道现在国家电网在加快构建这样的一个新能源的体系，而其中更多的这个装机是用新能源来做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我们非常关注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它怎么样能够被确保安全、有效的输送到全国的各地？在这个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安全性上面，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2: 有两个数据，一个呢是截至2025年底，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的总的装机已经达到了19亿千瓦的这个规模，19亿千瓦是占了全球新能源装机的一半。2025年当年，全国新增的新能源装机是4.3亿千瓦。这4.3亿的新增的装机占了全球当年新增装机的65%。应该说，这个从绝对规模来说，这个体量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个新能源这么大规模的新能源，怎么样才能够接得进、送得出、消纳好呢？根本的路径呢，就是推进新兴能源体系和新兴电力系统建设。那落脚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上面呢，第一呢是要夯实电网的物质基础。比如说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投入了2.8万亿用于电网的这个建设。那么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20回从西部能源基地向东部符合中心送电的这大通道，使得这个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这个跨区配置资源的能力达到了3.5亿千瓦，占全国符合的1/3。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要依靠科技创新。那么在这个推进新能源的这个新兴电力系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说我们现在很多技术领域呢都进入了无人区。这里面既有新能源的发电技术，也有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控制技术。在这么样的一个电力系统当中，我们的系统如何在任何时候都被感知，而且能够被分析、被控制。所以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也每年大概要投入了400亿吧，5年我们大概投入2000亿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第三个呢，也提高系统的调节能力。就新能源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决定了需要有充足的系统调节能力，来保证电力的安全可靠供应和这个新能源的消纳。第四个呢，就是发挥好市场机制。现在呢，在我们国家呢，就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叫做初步建成，它的标志性的这个成果呢，就是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对全国范围内的全部覆盖。那么通过这个电力市场的平台，我们可以把全省全国新建能源富集地区的电力通过市场配置到了我们的东部符合区。同时呢，去年呢，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新能源呢都进入了市场交易， 来更

0: 连半开呀，也可以呀，对吧？这叫复合侧的这种调整，这所谓灵活性资源也都有，这是需要一种体制机制的。你把这个复合侧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解决好了以后的话，和那个新能源里边那个波动性一对冲，它就会成为充裕的、稳定的、绿色的，而且是便宜的、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但我们也有挑战，储能的技术有时候还是不过关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高。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过去你比如说是一个发电厂，一个城市里边可能用户比较多，但是它就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现在呢，每一个屋顶上都能发电，对吧？它既是发电者，也是消费者，它下边还有一个热能也能利用，是吧？它家里还有一个车也能储能，所以的话就是基础性能源、灵活性资源这个提供者这个数量啊。可能，比如说一个镇子上，过去可能只有那一两个啊提供者，现在可能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么多的，灵活性资源，或者说是它的消费者的提供者，包括基础性资源，怎么把它聚合起来？啊，怎么解决供求平衡的问题？啊？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好的话，我觉得刚才讲的，咱们一些国际上一些朋友说，到底怎么发展新能源呢？他们有时候就会发现的路是太宽了，空间大得很，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角色。
1: 张总能不能回应一下？刘主任刚提到了很多实操层面的一些问题，其实他的意思是新能源它还是个新东西，我们还在初级阶段，所以如果讲起合作的话，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2: 我个人是非常同意刘主任的这个观点的。首先呢，新能源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为了我们实现这个碳达峰目标，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每年的这个新能源装机要在2亿千瓦以上的这个规模。实际上，我们国家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每个国家在能源转型当中，为了解决能源安全，引入新能源，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非常广阔的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空间的。第二个呢，新能源的这个技术啊，依然有很大的这个技术进步和技术迭代的空间。你比如说，我们从光伏发电，我们从早期的这个多晶硅到单晶硅，到现在的钙钛矿，它都是在追求发电效率的不断提高，然后来促进新能源发电技术的这个进步。在今天在会场上，我还看到一个我们从事新能源风机生产的，它已经它已经开始示范在海上50兆瓦的这个海上新能源风机，他们已经准备开展这个示范工程建设。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新能源的技术迭代进步，它也是有不断的在进步的。任何时候，只要是说能够对发展这个产业，我们都可以通过技术交流合作、产业交流合作，来实现大家的共同进步的。就是说，在全球能源电力转型的这个大趋势下面，加强新能源产业领域的这些合作，应该说既会给我们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这推进能源转型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影响，也会为各国发展新能源、把绿色产业做大、发展新能源产业带来重要的这个机会。
1: From what Mr. Liu and Mr. Zhang has described, it looks like technology is real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ollaboration at this point,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new areas that yet to be explored in new energy. So Kelly,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great 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3: So I think that, you know, country to country,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cooperation on technology is likely to be limited. I mean, particularly if you're asking me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 just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So I think a risk that China faces is that while today it almost holds a monopolistic position.

0: 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
1: 好。

对。

0: 张老师真的是太累了，在这种地方都能睡得着。你说张老师到底做的是啥美梦啊？你看，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1: 你们这是，
2: 张老师，我们考完了。
1: 考完了，咋没人叫醒我呀？哎呦，我这是咋的了？平时死活失眠，今天睡了这辈子最美的一觉。
3: 老师，你怎么不问我们考的怎么样了？
4: 就是啊，张老师，我们不应该相互拥抱，抱头痛哭吗？这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哎
1: 呀，考都考完了，还整那劲儿干什么呀？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估分，不对题，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全都抛到脑后面。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

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滚香喷。好样的，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0: 你怎么来了？我还不晓得你啊，平常风风火火的，哪儿人多往哪儿扎。可一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宁可把自己关起来，清蹲古佛，饿着肚子，对不对？我不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这一天。 等了3年多，提着的气一直憋到现在。现在孩子们考完了，你这心里啊，就像是件大事了结了一样，一颗心突然就空了，对不对？孩子们都在收拾东西呢，然后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去送送他们？
1: 去不去？那老师们跟你一块辛苦了3年，就跟他们吃顿饭热闹热闹吧。让他们欢愉着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
0: 你这臭脾气，我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去送送他们。 人可以不送，饭不能不吃吧？热乎乎的，趁热吃。那我先去了啊。

0: 我比谁都舍不得你们，我也真的心疼你们。这三年，玉高欠你们的太多了，一直把你们圈起来读书做题，真的太苦了，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希望啊，一考完你们就出去玩，去撒欢，去野去，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
1: 玉高，咱们村我们呢，要是不来读书。
2: 其他老师呢？他们都不走，我还要回来看他们的。谢谢你，丁老师，即便饿不扁，不好看下线，这送一辈子够不完呢。韦老师，你对我比我妈妈都还有耐心，而且你口才又好，我真的好想再上你一节课啊。严老师，虽然你上过声音有点小，但是你上话上的秀音乐。
3: 陈主任，听他老婆的，是不是陈主任？哎，死死死！我跟张老师打了赌，只要进了女高，说话算话，诺字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我就一天不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做到。哎，
4: 那姚老师嘞？
5: 哦，姚老师。
0: 当年我们不懂事，抱怨读书苦，就得三年根本熬不过开来。可是我们现在都舍不得走了。我也在。说什么傻话呢？吃我喝我还气我，三年还不嫌够啊？啊！再不走的话，女高真养不起了，都被你们吃光了。你记住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人生就是大步朝前走，不要回头看。你们根本没出去过，大傻子，外面的世界老大了，比女高精彩多了。行了啊，咱们现在把话都说清楚了，以后别动不动的回来看我，听见没有？我老婆开始演的没啥好看的啊。 这个以后呢，这个通讯呢也发达了，给我发个短信，对不对？传个照片，汇报汇报近况，告诉我你们还过得挺好就行了，千万不要回来看我。
1: 张老师，我再不联系你们。

0: 挖土豆一样。哎呀，你们一个一个从大山里头挖出来，是不是啊？我就想让你们呢去见世面，去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你们自己最想去的地方，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好孩子。行了，别在这块哭哭啼啼、赖赖唧唧的，赶紧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都几点了？再不听话，我告诉你啊，门口大巴我让他走了，不送你们了啊！走走走，快走，走吧，走啊！赶紧走吧，赶紧走吧，真的真的，听话啊，听话，走吧走吧，该回去了，都几点了，
2: 走 吧,
0: 走吧，
2: 记得经常给张老师发信息、哎、我肯定确认他回来，
0: 对，好不好？
2: 发信息打电话都可以，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好张老师，好不好？乖了，快回去，回去
0: 还不走啊？不走等着挨骂呀，赶紧走，快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回去回去。
0: 灭了啊！又给我整着火了。

0: 你选的这是啥呀？
1: 你不是喜欢素吗？
0: 本来就黑，穿着啥像吊像缸里了。
1: 我看看。
0: 你看看。哦，
1: 是黑一块儿去了。走，换一件。
0: 哎呀，我的天哪！还换啥呀？
1: 哎，那件好，走。张桂梅，你就不能好好给我试个衣服吗？你这穿着牛仔裤怎么能看得出效果呢？哎呀，
0: 你平时见我穿成这样过呀？我穿成这样我怎么去家访了？还整个裙子？哎呀，
1: 你别走了，你这人怎么那么难伺候？全华平的衣服都陪你逛遍了，就找不到一件可行的。
0: 又不是我要买衣服的，是你非拉我穿。
1: 这你就不懂了。衣服跟人一样，都得有一个辞旧迎新，懂不懂？你这大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是吧？不对，你拉倒吧，你不喜欢，我再去给你选。
0: 他们说这教育局应该第一时间就拿到成绩了，这乱球一通知我，你干嘛呀？
1: 这才三点，成绩有那么快就出来了呀？手机没收了啊，归在我这儿。禁止焦虑，禁止胡思乱想，给我安心试衣服。
0: 哎，行，就这么看看吧，行不行？
1: 不行，这么试。哎
0: 呀，方琼啊！呀，
1: 这件可真是好看呀，款式得体，不分场合，还显你白。哎，教育局那表彰大会上，你就可以穿这件上台。
0: 做梦了吧？啥表彰大会呀？
1: 万一姑娘们给你考个全县第一呢？
0: 啥？198就这个？他怎么不去抢啊？他？我不要不要不要！哎，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喜欢最重要。
0: 喜欢什么呀？我不喜欢。
2: 你这人给学生没够，对自己抠抠搜搜的。要不然这样，这件衣服我也喜欢，咱是一人一半。
0: 心扑通扑通的跳啊！我感觉这成绩已经出来了，这衣服都买了，这电话赶紧给我吧。
1: 我真是服你了，
0: 谁让你静音的？天，多少个电话没接呀？
1: 那你赶紧给人拨过去。天哪！
0: 稳住啊！哎呀，接呀这！
3: 喂，张桂，张桂梅，恭喜你约好。
1: 周局，
3: 你个的娃娃心，一百个，全靠上了。

0: 没事啊，咱活着，保证重要。
1: 张宪，张宪，
0: 谁上线了？
1: 请所有人一边看我。

还没，几个月了。

0: 你太棒了，反应特别标准。李阳好好的福建，再标偷懒了。我学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学5年就能进医院了。到时候病好的不需要你啊。哦，我说我看哈，到时候写啥子好啊？看看这边，哎呦，盖红章的哦。拿来哦，把它涂嘛。哎呦，红章喽。看，哎呀，看嘛。
1: 得了了。
0: 军师录取书，哎呦，好整齐哦。
2: 麻烦了，谢谢啊。
0: 麻烦了，你咋个的嘛？
3: 我们宁家祖上祭奠烧高香了。

0: 没事儿，
1: 别不开心啊，想开点。你这个当老师，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不用泄气。
2: 丁老师你好啊。呀，
1: 这谁做的菜啊？你做的？
3: 要不然呢？
1: 你看，你爸对你多好。哎，快坐。哦，对了，你爸昨天同事啊送来了杨桃，还有葡萄，特别新鲜，我去拿来给你吃。好好安慰安慰你女儿。哎。
2: 唉，孩子们都上线了，你在这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1: 啊？你怎么知道？
3: 我怎么知道的？周春雨都告诉我了。
4: 哎，恭喜你啊！
5: 全员上线，华坪县上线率第一，是不是？
4: 还跟我在这演？
1: 爸，这就没意思了。本来想逗你玩呢。
6: 不好玩，
7: 真的，姑娘们全考上了，
6: 嗯，都考上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也是刚知道嘛，
1: 就骗我一个人。
6: 小老板逗你玩呢。
3: 太好了，
2: 小小老师，说一说你的感想。
1: 爸，我自己选择的路呢，不管吃了多少苦，我都一个人扛下来了。而且爸，你知道吗？我教出来的学生，还有考上你大学的呢。
2: 太好了，小夏，起初你说要去华坪工作的时候，我是不看好你的。
8: 我跟你妈都打赌了，
2: 说你当时就是一时头热，哎，熬不过三天，你一定会打道回府的。没想到你在那儿一干就是三年，还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人，我得向你致敬。你辛苦了。哎呦，了不起。
1: 谢谢丁校长。
0: 行了，大完这届毕业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是打算继续留在女高。我跟张老师有约在先，华坪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2: 佩服你，给你点赞。
1: 笑笑啊，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啊，就是希望你这辈子啊永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6: 记住，哪天撑不住了呀，随时回家，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有任何的委屈啊、不顺心啊，爸妈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1: 谢谢妈。
2: 你也让我说一句吧。
1: 啊，你说你说。
2: 我就一句啊，希望你行其所爱，爱其所行，桃李满天下，星汉更灿烂。
1: 谢谢爸。
0: 你爸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华坪。
6: 啊，你们俩啊，去华坪啊当老师？
2: 怎么你瞧不上我们？
9: 哎呀，愁啊，这以前是愁没人报，现在愁名额少，

0: 这都是贫困女孩，成绩也不差，你这让我怎么选？
1: 你听听，听听，多幸福的烦恼啊！
2: 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啊！
0: 行了，你俩啥事儿？说吧。啊，
1: 跟您汇报一下，我跟庭云啊，准备见一下双方父母。嗯。
0: 啊。哎呀，进度整挺快呀。我也是哈、啊，你说俩人这小心思藏了这么久，这一开闸，那肯定得飞流直下三千尺。哎，不过好险呐！啊，得亏我当初有约在先，三年不结婚，三年不恋爱，要不我看你俩就这八匹马都拉不住。哎
1: 呀，张老师，这不是爱情来得太突然了吗？哎，
0: 我的天，爱情能当饭吃啊？啊，姚小山，就你那俩子儿，以后能不能养家呀？够养不啊？啊？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啥？房子搁哪呢？几房几厅啊？这结婚之后家务怎么分工？有了孩子，孩子谁带呀？这都不想啊。
1: 这不是您一手造成的吗？
3: 哎呀，张老师，张妈妈，我就是看上他这个人了。您说的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美好的生活共同创造嘛，是不是？啊。
0: 你们呢就是太年轻，没吃过这个生活的苦。
4: 臭小子，
0: 两个。来，庭云，拿着。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你俩三年不肯收的奖金，一直替你俩攒着。我往里添了点，就当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首付啥的应该够了。你俩呀，我都当自家孩子看，知道不？啊。这又是婆家又是娘家的，没多少。哎呀，
1: 这个，哎，
0: 总之啊，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2: 张老师，您快点拿回去吧，这不合适。哎
0: 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庭云拿着。啥呀？我告诉你啊，庭云，这生活呀，它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啊。这个往后你们家钱你管啊，嗯，这密码啥都能告诉他。
1: 哎，张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这胳膊肘拐到膝盖骨了都。
0: 咋的？我就向着他，你不服你也没事说理去。
2: 对，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那张老师这个还是……哎呀，
1: 张老师让你收着就收，我替你保管。
0: 面巾拿回来。跟你啥事儿啊？你拿着。哦，嗯，这个密码啊，你别听。
1: 这不是婆家人吗？
0: 你拿，我还是回头谢谢你们。
5: 你可是喊的，有这闹子吗？
6: 韩燕，鲁去通知书，云南师范大学。
5: 还真的考上了，
6: 那就是同志逆身。我要去昆明去上大学了，有奖学金，有励志贷款，还可以勤工俭学，未来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张老师买我前途的钱，我会尽快花完。你要是再敢狮子大开口耍无赖，就报警抓你。往后寒暑假我都不得回来了，你好自为之，不要把个人活死了。

0: 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现动超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1: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0: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0: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乔楚，今日19:30开播。

0: 哎呀，姚老师啊，你给我整结实点啊，可别掉下来砸着人呐！
1: 张老师，咱什么都自己干，请个安装师傅不行啊？
0: 钱你出啊？为啥换呀？快弄吧！
2: 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孩子，咱能收吗？150个早都招满了，
0: 多一个都不能再收了。你收了这个，那个管不管呢？
2: 你看这成绩啊，还不错呢。这次中考全县前100名啊。
0: 那咋不去南中啊？家里困难？
2: 哎，主要吧是打着火了。 啊，晓得了，我想办法。
3: 张老师，你赶紧看一下去哦，有个女娃儿晕倒在大门口了。

0: 张老师，我想来女高读书，你能收下我吗？
1: 你这孩子，早干啥去了？招生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是全免费高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没法再进人了。你说我收了你，别的孩子咋整啊？要不，你到别的学校再试试。
0: 张老师，那个学校我都能去呢，就算昆明的重点高中

0: 我也可以，而且也还全面飞，还可以降血精，耽误酒上来着。
1: 没啥呀。
2: 我的妈呀，全省前50，这是天降文曲星砸到咱们女高了，我都想不出有啥子理由不收她。
3: 就这成绩啊，妥妥的清美苗子呀。
4: 就算名额满了再招一个呗。
5: 先不要想得太好，这孩子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吗？来看看这个之前的法制晚报。
6: 这个沙夫案，这我听过啊。那个男的酗酒，喝多了就把他老婆孩子往死里打，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男的一斧头砍了。
3: 对，这女孩啊，中考之后才知道。不会就是她吧？
7: 陈主任呢？你咋还在这儿呢？哎呦，
5: 张老师，给我，
7: 一会儿把这发了啊。哎，
5: 好，
7: 你现在赶紧去趟教育局，把那个登记表要出来，说咱们女高要加个人。哎，庭云、笑笑，你俩去趟那个库房，拿一套新的那个铺盖和被褥。哎，204不是有个空床位吗？赶紧收拾出来。哎，再多备一份那个饭卡跟生活用品。去啊，咋的啦？
5: 张老师。确定要收他？
7: 收，有什么问题吗？
5: 不是您说的吗？多一个都不收。
7: 还是多你那个不收。
8: 张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他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创伤。那他往后能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节奏啊？
3: 是啊，张老师，这事儿太轰动了，没准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你说就算这孩子他自己能想得明白，咱们是不是得问问其他同学的想法呀？
7: 你们的顾虑都对，正是因为这孩子心里有创伤，咱们做老师的才应该帮他抚平这个创伤。正是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会戴着有色眼镜，咱们才更应该引导他们正确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消除隐形的歧视。你知道这孩子为啥想来咱们这儿吗？就人家的成绩，别说县里了，昆明重点都没问题。他说，他觉得咱们女高是为了救女孩子的。如果他妈妈小时候来了这样的学校读书，可能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行了，赶紧去办吧，这孩子我要定了。子海，快去取回来啊！
5: 好，我马上就去。

0: 挺著名的，我们班最后来那个，他妈妈把他乱砍了，好吓人哦。
1: 啊，那他妈妈现在呢？
2: 听说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了，可能一辈子出不来。
3: 那他还是有点造孽哈，
4: 我好害怕他这边。
0: 张老师，
3: 张老师好。哎，
5: 进去吧，欣欣，里面那个上铺就是你的床啊，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哎，来，大家伙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们的新同学，叫欣欣，往后啊多互相多多照应着点啊。
0: 好。
5: 依依，有点眼力劲，别坏了。过来了，帮着他把手。
0: 哎，来了。欣欣，我帮你拿东西吧。
2: 欣欣，不用了。
0: 就他吧。就。
5: 谁贴的？
0: 我。
5: 站着。这头发都弄成那样，像话吗？站着。咋了，刘欣？不舒服啊？
2: 没事。
5: 真没事？
2: 没事。
5: 没事，把被挺起来。哎，这毛茸茸香，跟凝华似的。站着，咱们团队赶紧给我扔了。

0: 喂，老周啊，啥事儿？哎呦，你总算是接电话了。今天刚刚公布的，你呢被评为了全省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哎，祝贺你啊！对了，你可能还要调去昆明去领奖哦。哎呀，刚开学，老多事儿了，去不了，哪有时间呢？
1: 这是荣誉了嘛，人家别个求之不得。哎，你说了，省里面已经要求了，必须要去。啊，对了，说是还有10000块钱的奖金哦。
0: 多少？10000块钱？真的假的？
1: 这还有假呀？你去不去啊？
0: 啊，去，那去，那必须去。

0: 干什么？哎呦，张大海，吃紧的。哎呀，赵小梅呀，
1: 你还是那么搞关系，吓死我得了。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哥有这个阿玄意识。
0: 妈，
1: 你这个娃娃不及格，啊，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样子，东张西望呢，回来里头出来了个包，山炮小偷让不得你，到底上有钱，哥是？警察同意就是的，对，接受啊，
0: 接受。
1: 哦，这饺子都凉了，我找个地儿给你热热吧。
0: 你忙着死，忙着死。哎呀，你稳重点行不行啊？这穿着制服呢，你这是。
1: 有这狗咋不稳重啊，妈？啊，你连我帮个饺子，我太下是考了。
0: 做梦都这么给我包呢。哎呀，行了，没事，回去跟同事们说。
2: 告诉你啊，进入社会了得会做人，跟同事们要搞好关系啊。
3: 你跟同事搞好关系了？臭
2: 小子那么气人呢。哎，
1: 问上个啥？
3: 我下午有正事儿。
2: 这咋点这么多呀？咱也没点呢。
3: 啊？
2: 谁上的？
3: 这哪多呀？小妈，你放心吃。
2: 谁呀？两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张桂枝，你咋？哎呀，你咋在这儿呢？
4: 我在这儿打暑假工呢。我今天正好最后一天了，赵老师，你先跟吴宇聊着哈，我待会儿交班了就过来。
2: 哎哎，你去忙，你去忙。
4: 这孩子又瘦了。
2: 妈，您尝尝这个。
4: 行了，你别吃。你又做啥妖呢？人蔡桂枝保研了。
3: 梅花当兵去了，人柳溪英都要去上海了，就你一点说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昆明，我说了来领奖，我就是来看看你在这搞啥呢。
4: 妈，自有打算，你就别管我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3: 我来了，我来了，张老师。
4: 哎呀，你咋不管啥时候你都迟到啊？
3: 我这不给你卖奶茶去了吗？来，快尝尝。哎呀。
4: 这个现在城里孩子就喝这个呀？对呀。哎，这个这咋整啊？啊，
3: 妈，您给我来。我这儿。哎呦呦！啊，快尝尝。
4: 也是啥呀？这不给咽下去了。
3: 桂宁膏，里边是桂宁膏，好喝吗？哦。
5: 好喝，挺甜的。哎，你好了，快，来，吃。戴
3: 桂枝啊，咋又瘦了呢？是不是还习惯那么拼命啊？人家整天忙着上课、当助教、临床试验、医学论文，还到处见缝插针的找找打工的，我们俩都好久见不了一面。
5: 师傅，你都考上那么好大学了，你就磨那个累吗？要注意身体哦。
3: 还可以，我不累。医学院嘛，一读就是5年。
5: 我加了个情况，我多赚点钱，会让他们少一些负担。
3: 快吃吧，孩子。尝尝这，
5: 你吃你吃，我喝点这个，好喝。
3: 口渴吗？面上。不。妈，您也别光顾着问我嘛，您最近怎么样了？
4: 在宁邦一切都好吗？都好，都好。哎，这个成绩也都上去了，各种扶持都到位了。现在不愁生育了。哎呦，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火了，这一火一之后太忙了，这忙的所有人呐都晕头转向的，脚打后脑勺。
3: 那就好，
4: 快吃吧，孩子们，吃啊。
6: 华哥的电话，华哥，给我妈，哎，给我哥。哎呀，哈哈，宁华呀，你在哪儿呢？张超，人民解放军战士宁华县不大。
4: 哎，
6: 喂，华
3: 哥，你也太帅了嘛！
6: 张老师，我说我这几年已经算老兵了，下个月我所在的部队要到新疆去戍边，这一去不知道好久能回来哦。 以后都不能警察来看你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看我干啥呀？你别回来，我有啥可看的？老不看是眼的。
0: 你们呐就只管往前奔，往更高更广的天地去奔，记住没有？
1: 是。
2: 哎，妈，您给我。哎，法官，法官，
3: 法官，
2: 来这样，我们干一杯，祝福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0: 要得。
4: 女刀刃，女刀刃，胸前。
2: 小点声，小点声。
4: 胸前。
5: 哦，蒋老师回来了。
0: 哎，王师傅，开大门。
6: 全体都有，操场集合，我请大家喝奶茶了。
7: 高兴吗？
0: 哎呀，行行啊，
7: 我告诉你，这个呀，大城市现在可流行了，大街小巷都排队的，我特地买回来给你们喝的，你尝尝好不好？欣欣在你们寝室咋样啊？你们没孤立他吧？
8: 谁孤立他呀？是他孤立我们，一天谁也不理，定点上上关灯，活得跟个神仙一样。
7: 那你们多跟他说说话呀。
8: 说了呀，他又不咋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好。你说我跟他聊学习，我简直就是自取其辱。我要是跟他讲他们家里的事情，万一哪句话伤到人家怎么办？
7: 你还知道自己欺负我，快快快去喝去吧。
9: 谢谢全主任。
7: 给，最后一杯，狼嘴里面抢出。
10: 啥子东西嘛，那么贵，我不喝。
7: 哎呀，喝，这是命令，你喝一大口，你赶紧的。好喝吧，可甜了。哎呀，四海啊，你看

0: 姑娘们喝得多高兴啊。哎，
1: 他们是高兴，我可高兴不起来哦。这一杯奶茶8块钱，总共下来小5000。张老师啊，您从昆明领的奖金在怀里才揣了几分钟啊？
2: 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半就没得了。
1: 也不是当你图啥子，
2: 非要跟这个疯。
0: 跟风咋的啦？偶尔跟一次又不是天天跟。哎，我跟你说啊，这趟我到昆明，我看见那个好一所学校门口啊，就开这种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好多人排队呢。都是那些扮的小姑娘，一杯不够啊，得2杯。穿得漂漂亮亮的，喝的那叫一个香啊！我当时我就想啊，你说咱女高的姑娘，啥时候能3-5成群的走在街上，想喝啥也喝啥？咱得把这希望的种子给他们种上。

0: 你咋了？
1: 情绪不高啊，跟着杯子较啥劲呢？
2: 张老师，其实我想……
1: 哎呀，
3: 哎，张老师，您先别躲呀！当年药小山要走的时候，您就用这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用这招啊？
4: 我没有，我真想起来了，那个刚开学的时候，我跟周局申请了一个中级职称的名额，我打算把你报上去呢。
2: 张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坐。你先坐，您听我说。
4: 哎，你先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让你呢先把这个中级职称给评上去，然后升为副校长，工资涨一档，名头也好听，在你媳妇那儿也有面儿，是不？
2: 谢谢您，张老师，但这次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八年了，我来咱们女高八年了，啥子概念吗？我家猴子都要快上初中了。这些年，我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媳妇儿一手料理的。她太不容易了。之前，她为了让我回去，跟我吵，跟我闹。但现在，她连理都不理我了。张老师，我也不想走。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女高，我舍不得这群孩子。但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我要是再不回去的话，我老婆在家族里头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4: 你是真打算了要走啊？
5: 烦死了！你们老说我是关系户了，张老师都跟我讲了，在学校里头不准管他舅妈。我要是做错啥子事情，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
6: 哎呀，我们晓得张老师不是你亲妈，那你是好久去的儿童之家嘛？哎。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妈老汉儿长啥子样子嘛？
5: 从小见都没见过，一出生就让扔到垃圾桶里了，是张老师把我捡回去的。
7: 啊，这个样子啊，那你还多造孽的哈。
5: 就是
6: 啥子嘛，老汉儿
5: 不想要你是你干啥子嘛、
6: 就是啊，
8: 快别说了，这世界上种人多的是，我在屋头那两个也没好到哪去，我都不想说，想起来就恼火。
5: 你咋了？你也找人了？
8: 没人，感觉跟扔的差不多。我妈老汉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甩在我二爹屋头，跑个山城里面打工去了，以前逢年过节还回来，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说好笑不嘛？怎么可能都不晓得我已经读高中了？
5: 刘姐，

0: 你们聊你们的呀，不用管我。该我讲了吗？其实我讲你点事也没啥子好讲的，你们都晓得了。但我只想跟你们说，我妈妈是为了保护我，在我心里头她永远是我最好的妈妈。
1: 你妈妈肯定很好嘛，不然能够把你培养那么优秀的，那么高的分也太凶
2: 了。就是啊，这么凶啊，给我们展示一下嘛，先是三分钟做得出来不？
0: 用不了三分钟，
1: 要不了

0: 一个鞠躬啊，三中，
1: 还凶啊，
2: 这就是我做不来的。
3: 哎，张老师来了。

0: 哎，张老师，
1: 这是咱们上个月的开箱明细，您看一下。
2: 你不是要走了吗？还在这装什么情怀呀？赶紧交接吧，手续提交，清单拿来，别在这会儿占着新主任位置。
1: 哦，好，我抓紧，我这两天得办完。

陈主任啊，别难过啊，我快回家了嘛，是吧？也再也不用挨老婆骂了，好事啊，高兴点。

0: 能回家我挺高兴的。没事。别看这个位置狗都嫌，但干这几年呀，还真看出感情来了。 咱是战友，同志。但我真没想到，我这辞职刚一提，就跟我走，还给那个新来的留位置。就是啊，现在这老太太越来越难琢磨。你说陈主任这些年劳苦功高的，咋个应该搞个欢送会嘛？
1: 陈主任，张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故意的，嘴上有多狠，心里就有多舍不得。
0: 就是。
1: 这么多天了，哪里来的什么新的主任？你看到了吗？
0: 不管他怎么想，我都要去跟他道个别。

下面这首歌来自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要点给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她想对这位好战友说，无论天涯海角，女高永远记得你。

0: 你这么老土的歌，你还是要点？
1: 你这么。

0: 我去送送，自己拿电话偷偷点首这样的歌，还把自己哭成这样。
1: 8年，什么鬼子都被打回老家了。你说我俩啊，平时吵也吵了，骂也骂了，第二天总是没事儿了，天塌下来他也能替我顶着。我觉得我再遇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0: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发狠耍赖撒泼打滚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你去找周善群出面，想尽办法把他留住啊。
1: 我不是没想过呀，我不能这么干呐。你说就他的家庭情况啊，当初抛下老婆孩子被我忽悠到华平来，一干就是8年呢，已经太不容易了。女高跟孩子们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他老婆后半辈子为代价呀。
0: 那就别难过了，女高里也有很多不错的老师，收收你的臭脾气，对他们好点。
1: 行了，你别劝我了。
0: 那不劝了。
1: 让你不劝你还真不劝呢。真有。

0: 干嘛呢？罗依依，拿来，快点！其他人继续看书，写笔记。画什么呢？
1: 韦老师，我画的不是你，我画的是企鹅。
2: 魏老师画的好像我，你拿去换头像吧。
3: 尊敬的魏老师，
0: 大点声。
3: 尊敬的魏老师，我错了，千不该万不该把美若天仙的魏老师画成一只堪憨态可掬的企鹅，请原谅我一个灵魂画师毕加索在世，原谅我如火山爆发般的创作激情。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表达对老师的爱戴之情，向坚守讲台的伟大韵妈妈致敬。
0: 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就这篇
4: 乱七八糟的检讨，你们还觉得挺有意思的？都谁笑了？出来，到前面来站着。
5: 我小乐，我第一个笑的，实在忍不住了。
6: 还有我，
7: 我也小乐，
8: 我也小乐，我也太小了。
0: 还笑，
4: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你笑啥呀？又，
5: 我堂姐说你也是这么说他们那一届的。

0: 行，让你们笑笑，今天饭都别吃了，给我跑圈去操场上跑20圈，
1: 跑到上晚自习为止，跑啊。
0: 你都念完了，你还看啥呀？在这装啊！
1: 我怎么
0: 解散？回去吧。

0: 老婆，我用我人格担保，你真没这几个吧？
1: 不是，人家几个话挺好的，我都大头像嘛。
2: 杨先生，你是不是找死？你找死！
1: 没事吧？你别吓我啊！
2: 我真是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芝麻点那的事情，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3: 魏老师，你这个呀就是孕期激素作祟，而且对怀孕产生的身材变化特别敏感。其实罗伊这孩子没什么坏心眼，他喜欢你，他才画你。我给你看啊，他不止画你，他逮谁画谁。这是我前两天微博上刷的，
4: 多形象。
1: 你看，
2: 是画的挺可爱的。
5: 哎，这罗依依没手机啊，谁给她传网上去的？
6: 婷云呢？没事吧？哎呀，可别真生气啊！
2: 没事，张老师，您训得怎么样啊？
6: 哎呦我的天，这帮皮猴啊，站也罚了，圈也跑了，一个一个还挺高兴的，还说什么高中体育课肯定站了，一起上了得了。
2: 现在这帮孩子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届比一届难带。回想起来，谷雨他们那届真是太好了，
6: 天使啊！
7: 要我说呀，现在这孩子们就软硬不吃，一个比一个有性格，都觉得自己是人才。
6: 可不是吗？哎呀，我是老了，别说他们脑子里想啥我不清楚了，有时候说啥我都听不太懂吧。你说以前吵着把火吹鼻子瞪眼那套全不灵了。
7: 你看，哎
6: 呀，这过两天来批新老师，看看他们有没有啥新招吧。
8: 哎呦，这找啥呢？黑咕隆。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9: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
1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
11: 六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了，
12: 下回我去能打折吗？
13: 真的没办法抉择，
14: 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
10: 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0: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环境是在地球还是太空，有没有重力。接下来呢，看一下关键词，比如说有没有绳子对应拉力，水对应浮力，斜面摩擦力，还有磁铁、磁力等等。同学们呢，带着这种解题思维回去多做几道应用题，就能够熟练掌握了。好的，我的试讲课就到这里，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1: 这些老师里呢，有别的学校出来的，相对比较有经验，也有第一次上讲台的，紧张在所难免。咱们的评判标准，除了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课堂效果。别忘了，所有老

0: 师讲完之后呢，搜集一下学生的反馈意见，综合给打一个分儿啊。
1: 明白。
0: 还有几个老师？
1: 还有个俩仨的。
2: 啊，对，
0: 行，那通知下个老师进来准备准备吧。
1: 来，
2: 哎，
0: 我上个厕所。
1: 啊，拜拜。
0: 好。
3: 这个物理老师啊，还是太紧张，光输出了，都不看学生反馈。
4: 哎呦，感到气好冷。
0: 哎呦，这整啥呢？黑咕隆咚的。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1: 哦。
5: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和传统文化之美。好，请后面那位同学把手放下来。
0: 先听，就是。
6: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14页。
5: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诗经》的一些文学常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差不多500年间的诗歌，总共就有305篇。在西汉时期呢，被尊为儒家经典。其实最有意思的呀，是这个《诗经》呢，它记载的其实是曾经入乐的歌词，就好像同学们自己收藏的一些歌词本一样，大家有没有？
7: 有，
5: 是吧？
0: 没有。
5: 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些歌词，就拿一个小册子把它抄下来，是吧？
7: 对。
5: 同学们，我们最后从文中看到了女子的决绝。其实很多时候啊，男女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的时候体现在一些性格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不够勇敢。诗中女子最后的决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子可敬可佩的一面。好了，我的试讲结束，谢谢同学们、老师们，谢谢大家。

0: 妈，我讲的怎么样？
1: 你怎么进来的呀？这报名表里没你名字呀。
0: 您先说我讲的怎么样吧，我能不能留下来？
1: 上次火锅店问你，支支吾吾的不吭声，这就是你的打算呢？
0: 妈，我这问您半天了，我这讲课的水平，我够不够格当女高的老师？
1: 谷雨呀，我以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呀？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飞就飞出去了，不要老惦记起飞的地方，这样老也不往前飞。
0: 是，您是说过这句，但您还说过呀，要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女高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回来。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四年前的除夕我不就跟您说过这事儿了吗？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您教我的，人生在世一诺千金。
1: 你到底咋混进来试讲的？
0: 跟您学的，遇事不决找善群。
1: 哎呀，你咋就不学点我好啊？
2: 他多少呀？哎呀，
3: 没问题的，你就放心吧。
4: 我差不多分了，人家跟他，哎，我妥妥的。
3: 丁老师，你先跟郑老师说。
1: 嘀嘀咕咕说啥呢？分出来就进来念呢。

0: 张老师，按照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课堂效果和学生反馈这些评判标准来综合打分，那我们去掉了一个最高分，也去掉了一个最低分，平均分第一名的是
1: 谷雨。
2: 啥玩意儿？我们算错了吧？
0: 不可能，这都算两遍了，谷雨平均分比其他人都高三四分呢，妥妥的断崖第一。
2: 不是你们故意打高分的吧？
3: 那不可能吧，张老师，最高分是我打的，已经去掉了，最低分是您打的，也去掉了。
4: 张老师，这次试讲呢，我们专门请了三位外校的评委老师过来，您要是觉得我们偏袒谷雨，那这外校的评委老师没理由偏袒吧？您看这个分数，评委老师对于谷雨的评价很高啊，而且这单项成绩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学生反馈，说明什么呀？说明学生们喜欢听谷雨的课啊，群众基础好，学习热情很高涨啊。
0: 张老师，我们是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选人，那结果在这儿摆着呢，咱们不能毫无理由的就把人家给否决掉吧？你再说了，谷雨哪里不好呀？您那个时候怎么说来着？说不是一本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当时还说连男的都不要。哎呀，这
2: 说不过你们。
0: 谷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学生，又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妹儿，这有干劲儿，能吃苦，他完美符合您对女高教师的一切标准啊。
2: 行了，我尊重评价结果，准备迎接新同事们。

0: 你好，我想办一下户口迁移。
1: 我看看你的材料嘛。
0: 好。
1: 好。
0: 都在这儿了。
1: 行，再填下这个申请表呗。

0: 你回来了。
1: 你调回来了？你那个时候回来的呀？
0: 我妈出示银行就业报道单。
1: 那小雷，你别今天不吃吃罚酒，我给你还。真是，你说你昆明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回来就回来。
0: 意思你回来得，我回来不得？

0: 好了没啊？
1: 你也是真够可以的，刚回来就把我们妈气得快晕过去了。
2: 刘佳
3: 到，
2: 赵娜
4: 到，
2: 周雪乔
5: 到，
2: 欣欣
6: 到，
2: 陈明珠
7: 到，
2: 杨敏
8: 到，
2: 刘文文
9: 到，
2: 仲先春
10: 到，
2: 陈美君
11: 到，
2: 柳希燕
12: 到，
13: 我要上厕所。
2: 这早上第一节课就要上厕所，
13: 老师人有三急嘛。
2: 去吧。勾珍珍
14: 到，
2: 韩丽萍
15: 到，
2: 齐饶
16: 到，
2: 再别康桥，徐志摩。

0: 我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 老师，我要上厕所。
0: 怎么又要去厕所啊？你第几次了？
1: 老师，肚子痛，憋不住了。
0: 别笑啊，咱们继续。带着刚刚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仔细的读这篇文章，好吗？

0: 雨欣，
1: 啊，
0: 好了吗？
1: 快了，快了。
0: 怎么了？水箱坏了？
1: 哦，没坏，没坏，好着呢。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拿来。
1: 啥子？
0: 手机。
1: 我哪有手机哦？就那么几个有手机的，不早让张老师收了？
0: 站出来！你别狡辩啊！我知道在你身上呢。
1: 没有。

这怎么了？抽风了？拿出来，快点！给我站后面去！

0: 成绩可以，期末考试考个第一。
1: 郭宇，出大事了！
0: 咋啦？
1: 柳仙喝药了。孩子咋样了？
2: 得上全套方案。
0: 那样叫全套方案呢？

是先洗个胃，然后灌肠。哦，对了，为了保证让孩子全程意识清醒啊，这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就是得给他生生的下管啊。哎，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我去，造多少罪呀！你干啥呀？真不愧是你啊，评教分数断层第一的高材生，第一天上岗就惹这么大麻烦。

0: 真不能打麻药啊！
1: 没事，假的。这个孩子啊，他得上全套方案，先洗个胃，然后灌肠。为了保证他全程意识清醒啊，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呀，就是得给他生生的插管。哎呦，也不知道这个孩子还受不受得住啊！
0: 这又说一遍啊！
2: 刚说没事，我没事。
0: 没事，你可是喝了一瓶农药啊？
2: 没有没有，骗你，都装的啊！
0: 真的呀？
2: 真
0: 的，大夫说得治啊，得灌肠，得这个洗胃呀、啊。
2: 别
0: 啊！什么别呀、啊？那得从头治啊！
2: 我再也不敢了。
0: 真没事啊？能行吗？
2: 不敢了。
0: 哎，说这一个一个全是皮猴，你看我这一天天的，这演多少出啊我？小小大夫啊，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好话不好好说的习惯一直没变啊。
1: 张老师啊，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吧。不过呢，说实话，都是女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也就是你才能做成这摊子事儿。
0: 小霞大夫，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说我女高的孩子，加上儿童之家的，明里暗里你帮我不少，我心里都有数。
1: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咱们俩刚认识那天晚上，我不分青红皂白，噼里啪啦把你一顿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看见你跟儿童之家的孩子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那个背影，那一刻我懂了，你是真不容易啊。
0: 没啥不容易的。哎，你这一说可不吗？这一会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1: 是啊，你看刚刚那个被我支走的小姑娘，我记得她读初中那会儿我还给她缝过针呢。
0: 可不吗？对呀，家里还有一个呢，也得等着我从头治。我先走了啊。
3: 谢谢了，谢谢。

0: 妈，
1: 坐下。韩醒的怎么样了？
0: 我现在怎么样了？
1: 人死不了。我问你啊，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咋办呢？
0: 我会负责任的，大不了我给他抵命。
1: 你给他抵命？你有几条命啊？
0: 今天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就不该伤了他的面子。我的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要是当时我多一点耐心的话，他也就不会选择。
1: 你是第一天上岗当老师就差点闹出人命了，你这教师生涯开启的真够有特色的。物语啊，不要觉得自己会讲课就能当个好老师了，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你光把知识讲明白了不说，你还得能玩转孩子。孩子跟孩子还不一样，有赖的，有倔的，有服管的，有不服管的。你呀，学了四年教育，光有理论基础，经验欠的太多。不要仗着年轻就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顾宇，我送你一句话：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你得打心里爱每一个孩子。你再好好想想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是。

0: 妈，知道错，我会总结教训的。
1: 下周一开例会，你第一个发言，好好讲讲你的心得体会。

0: 赵雷，这哪儿啊？
1: 你好好看看。
0: 哎，那不我们村吗？嗯，
1: 你还认得啊？
0: 这我咋不认识？
1: 哎呀，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这里视野开阔，就带你来这边转转。走。哎，你看看，现在啊，国家精准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一大片地了嘛，现在已经是全国绿色有机芒果示范种植基地了。啊，
0: 真是变化大呀。嗯，
1: 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山沟沟也能跟外面的世界一样。
0: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讲你为哪样会画屏啊。
1: 我就是想回来，穿上这身警服，人这一生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干点有用的事情，总要认得自己应该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0: 赵小雷，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这种话都讲了一套一套来了啊。
1: 但我不是变了啊，是心里话。这么多年在儿童之家还是在我妈办的女高，我见过太多家庭的不幸，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要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能第一时间出警保护她们。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灰心啊！你看我们妈这么多年来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难题，没有一次是把她打趴下的呀。你想想那回，她说她突然不当校长了，直接消失了，把方琼娘娘急得不行，去天台上劝了半夜才劝下来。后来她这个校长不是也当了吗？还比方说那个时候女高快撑不下去了，他一边带着你们搞红色教育，一边凝结到这样的精气神，还在外头满世界的花园找钱，后来不也撑过去了吗？我们是他的娃娃，不跟他熊跟哪个熊，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轻易的打倒吗？更何况不就是一个女娃娃假装喝药吗？
0: 等会儿，你说啥？假装喝药？嗯，
1: 我妈都跟我讲了，那个女娃娃贼心的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个农药的瓶子，其实喝的是花露水。我妈想看她倒下去的样子就不对，你当年演的都比她强。
0: 别说了，我明白了。哎，这孩子肯定有别的心结。
1: 听君一席话，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燃山启发。下这种事情吗？哎，你这个不听人把话讲完就走的毛病，咋跟她是那么下来？
0: 快走。
1: 好，那么你不学。
0: 这个老师那天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对你，让你丢了面子。这个呢，确实是老师做的不对，跟你道歉。先生，老师想问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每天在手机上跟什么人聊天呢？课都不上了。嗯，
2: 没哪个，网上随便聊起刷的。
0: 没事，你偷偷跟老师说，老师不告诉别人。嗯，
2: 顾老师真的就是随便一个人。

0: 好，你不想说那就算了，老师也尊重你，但手机我就不能还给你了。行吧，回去跟他们一块儿吧。
1: 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
0: 着了。我这两天吧，我又把柳希言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遍，我觉得绝对不是耍朋友，耍朋友他不会来过扬子江华嘞。你帮我想想，你觉得柳希言他为什么像着了迷一样的要跟那个人聊天啊？
1: 对面是男的女的？
0: 个人简介里没写。
1: 也看不大出来。柳希燕呢，就是每天都跟这个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啥子优点没得的他都讲。然后那个人呢，就总是安慰他，哄他开心。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扮演一种知心大姐的人。知心大姐？我问你，柳希燕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钱？
0: 或者说要见面什么的，钱倒是没有。哎，但那个人提了好几回，说让柳希燕有空了去昆明找他。
1: 最近诈骗团伙很猖獗，你先报个案，我们想办法看看他的手机。
0: 你行啊？
1: 不行啊，吃饭。
2: 还真跟警察判断的一样。

0: 哎呀，这不是在耍朋友，那为什么聊天聊得这么紧呢？确实像诈骗犯。柳希燕，老师知道不应该随便翻你的手机。
1: 老师呢，托了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 把你在网上那个聊天的对象找出来了，是个社会混混。

0: 是，但你看这网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聊天，还聊得那么起劲。但你看啊，现在网络诈骗特别多，幸亏你没跟这人去昆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回去好好学习，再也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瞎聊天了。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商量。嗯，行了，去吧。嗯，
1: 谢谢顾老师，我知道了。

0: 你弄个还得学习，走了走了，学习也不差这一天哈。走哪点去啊？哎呀，今天是大年三十，你一个人在这愣愣静静的干啥子？哎，走走走走走，谢了，你跟我走就晓得了。
1: 饺子来了，来，咱们举个杯，好不好？来，我，哎，吴宇，哎呦，吴宇，哎呀，哎呦，您总算来了，
0: 请天天过年好。
2: 哎呦，见到你真早。
0: 来，你坐你妈身边啊。
1: 好。妈，过年好，我给您带了点补品。
3: 瞎花啥钱呢？一月挣多少啊？
0: 没事，他表我替他收着，给我，哎呦，来，
2: 咕噜棒子哪都有你。
0: 哎呀，你瞧这么多，哎呦，哎呀，真懂事的孩子。哎，来，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吧。
3: 来，
0: 郭宇，
3: 来，
0: 我给你。
2: 哎呦，谢妈呀，谢妈。
3: 行了，这下人齐了，吃吧，吃吧。
0: 哎，咱就吃了，吃之前先致个词呀。
3: 是啊，去去去去。
2: 那就祝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没了，开始。没了，那就开吃吧。吃吧，吃吧，吃吃吃。来，你最小，先给你夹个小饺子，真是好宝。这是个菜。
0: 妈，
3: 正好有话跟你说。 柳溪宴的事儿你处理的不错，确实，莫找当老师的门道了。这学期孩子们考的挺好，也有你的功劳。来，咱俩碰个杯，祝咱们女高新学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更进一步。
0: 说我们女高啊，那肯定我有份噻。
2: 那我们也肯定有份噻。
0: 来，一起干个杯。
4: 来，
2: 百尺竿头更进。
0: 好了，来来来，分饺子了，分饺子了啊！分饺子喽，往拿过来。尝尝方情阿姨的手艺，哎呀，我可不行啊！
2: 谁说的？这明明是大家伙一块包的。来，嗯，欣欣，你吃这个。欣欣，吃到许愿饺子，欣欣，吃到许愿饺子，赶紧许愿啊，许愿！

0: 行，放烟花吧。
1: 你两个呢？
2: 我想我妈了。
1: 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他可吃得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啊。
3: 闹乱过了，跟我走，跟我走，走吧。

0: 你都没见过他，你来说，我来画。 来嘛，使呀！她很漂亮，她年轻的时候想点一明星，头发长长的，又刘海，圆脸。 眼睛不大，嘴角总是小小的，嘴唇上有亮得很深的纹，额头也有，是那种川字纹。整几年我都没见他这么小过了。
1: 人都老了不少，
0: 你妈有啥子标志性的动作不？标志性，她喜欢发呆，喜欢用手或者下巴这样像事情。

0: 是他，是他年轻的样子。姐姐，你乐意，你真的太厉害了。我没听错吧？
1: 你第一夸我厉害。
0: 就我那个成绩，我跟你比，我真是太撇了。我就是会学习而已，啥子才艺都没得。你有这么高的天赋，你没有想过你要考这艺术专业？
1: 没想过。你考这些年没有考这些，
0: 以前没得不代表现在没得嘛。说不定你开了李世先河呢，成为女高唯一的画家，你不试试你咋晓得？
2: 陈雷，你觉得我可以吗？
1: 肯定可以啊，可以。
2: 快去，12点了，正受罪呢。去。

1: 我楚灵的女儿配不上世家大族。
2: 我与阿巡是两情相悦，女儿不能嫁世家大族，那阿爹为何要不远千里求娶我娘娘的楚都贵女？
0: 你娘的事儿，轮不到你王家评判。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2: 我阿爹呢？
0: 家主有任务在身，派我来送你。
2: 不必了，你和他一样，都看不起阿巡。
1: 随你怎么想的，但若有一天你后悔了，随时可以回来。
0: 我不会后悔。
3: 哥给你保证，你爸爸从今以后都不会骂你了，好吗？法官是不会骗人的。
4: 来来来来，过来啊！小心头啊！
3: 爸，元宝，爸，您别着急，是只有这两尺电鞍。

0: 加油，
1: 你妈妈一定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意。
2: 你咋个想的？到底想不想考美院？
0: 想是想啊，但是我连美院的门往哪开都不晓得。
2: 我晓得，我帮你查了，你要先报艺术院校。然后你去省里面参加联考，再去所在地参加校考。你只要拿到合格证，名次又上得去。你文化分又上线，基本上没啥子问题。
0: 好，还得是年级第一的速度啊。
2: 哎，刘星咋个还没来啊？
0: 不晓得呢，过个年龄上学都忘了。
2: 你看这个，
0: 哦，云南是，
2: 这就是云南的。
3: 啥？刘星也没来学校？
4: 我刚去了他们宿舍，人不在，被子卷成一团。
3: 赶紧给他家去个电话，看看是不是病了。
4: 打过了，他二妈说他前天就回了华坪，说是学校补课，那就等于提前走了两天。
3: 哎呀，他妈呀，完了，开始作妖了，这家伙消停不了两天。
4: 那我赶紧发动老师们去找。
3: 哎呀，你回来，你连他在哪个方向你都不知道，你咋找啊？
4: 那咋办呢？
3: 喂，赵小雷啊，你帮我查个人，学校有个学生不见了。
5: 过来看哈呀！
6: 等一下，等一下。
5: 咋个耍嘛？

0: 我什么都不会，你做什么妖呢？啊，供着你吃喝，供着你读书，好好的学不上，你现在打什么工啊你啊？差一节课你就差这一大节，你差那么多课，你以后怎么办呀？
1: 打上考不上就补考，家都没得，还考个啥子大学？
0: 嫂子，你爸妈过节又没回来啊？
1: 是外头。
0: 这孩子说啥混话呢？赶紧呸呸呸！
2: 王念他们就算不回来，也会打个电话几点东西。今天啥子也没得，不要我就直说嘛。
0: 哎呀，这么想，他们兴许这工作忙给忙忘了呢。这样，老师给他们打个电话，狠狠的训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行不行？
1: 没得用，没得用，
0: 哎，
1: 没得用。
0: 哎，先这样，你现在跟我回学校，这事我来解决。
1: 你咋个解决？ 你的爸爸妈妈在外面干什么我都忍不得，我就这样在王妈里面哪也不可，我要自生自灭，他们后悔。

0: 陈艳萍，陈艳，你哪个啥事啊？你是陈艳萍是吧？哎，找你真挺不容易的。柳心燕是你闺女吧？
1: 我是她老师。哦，哎，老师你好，不是。
0: 我主要是怕我婆子妈听到了，咋的呀？你婆婆还不让你回去看闺女啊？那是我们二婚的婆子妈，你晓得噻，二婚本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我又托个娃娃，哎呀，你就算是二婚，那柳心也是你亲闺女，你不能不管她呀。
1: 我没有不管，我只要是有钱，我都给他打过去了。老师，是不是燕子在学校又犯啥子事情了？
2: 叶萍啊，
0: 你说，
2: 你上哪去了？你看看把我们孙子不成啥样了啊！
1: 哎，马上，马上回来。老师，你看我现在那个情况，确实是，燕子，麻烦你们了，谢谢。
2: 快点，
1: 谢谢。哎，妈来了。

0: 你是刘大军吗？你是闹的。你下来，找你有急事。我是张桂梅，华平女高校长，你闺女柳希燕的老师。哦，你这人咋回事啊？只管生不管养啊？你知道那孩子多伤心吗？
1: 张老师，你不要乱说嘛！我咋个不要了？他吃呢，穿呢，身上用呢，哪样不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钱赚来的？我没得日没得夜的跑车，不就是为了能年轻的300工资？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简直倒回去了，只想他生活过得好点，特伤心。我这个说。

0: 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你个当爹的，你挣点钱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了？你闺女过得非常不好，你俩谁对得起谁啊？你打个电话会不会啊？你关心关心孩子，你说应不应该？
1: 我瞎当的嘛，我哪那么多时间当嘛？天天泡夜车，妈的水都没得时间烧。老子这车子人都要累死的了，那个沙漏上有河，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冲个山沟上撞死的。
2: 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看看这个，哎，自己看看，
0: 这是哪个？
2: 孩子太想你们了，他缺爱，缺安全感，就跟这么个人天天聊天，差点被他拐走了。还有，你往后看，你再看看这个，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想自生自灭，学也不上了。 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好吗？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好吗？

0: 哎，开不开连坐？
1: 导演，
2: 身份证。
0: 没得。
2: 开不了。为哪开不了？
3: 我们直接是实名制的，要用身份证登记。
0: 实名制咋个了？这是狗球还不让挖了？
3: 不是，你个狗听出了？这个我大哥，制片网吧都有他照呢，你不够看。
0: 哥，现在你爸咋的？行了，小姑娘，改天我们开了了。
4: 看我也没多大几岁嘛，装个鬼的社会人哟。小心你们回家，让你们把老汉把你们屁股打开花。
0: 哎，不是，娟娜，你咋的？
5: 干啥子？让看见。
0: 我一看，
4: 小姑娘，还挺憨的嘛。再喊一个人过桥桥。
0: 不是，小妹妹，
4: 你不开几只给我几个哇？意思？
0: 我是一个庄稼娃哈啊！哎，叔，咋个说啊？啊？什么玩意？
6: 娃娃，
0: 你们才多大呀？
6: 娃娃，
0: 不是你哪个？学大你就混社会，干啥？滚！

0: 张老师，我对不起娃娃，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娃娃的照顾。燕子，对不起，我们想到爸爸妈妈离婚后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我和你马上联络。今天我带着张老师的面，你表个态，宝宝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就留到花坪照顾工作，却多缺少无所谓。
1: 老师能陪在你身边，
0: 你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哪个欺负你了。

0: 你啷个了？
1: 还是陆柏峰。
0: 刘百分，你还嫌不行啊？啥子985211都随便你挑了。我要是有你这个分，我做梦都笑醒。

0: 这个风还是上不了清华。我越学越迷茫了。
1: 你冒说了，你学迷茫那我死了算了。你之前帮我查那些艺考资料我研究了好半天，但是我连讲都不敢跟他讲。
0: 考个大学真的好难哟，咋会那个难呀？
2: 我真的和我脑壳笨了，我太想学好了。

0: 刘喜，你昨天跑哪点去了？好好看的衣服，啷个你买的呀？莫文，本就是有病，好好的学不上，差点变成流浪汉，逃学一点都不好耍。你们千万莫学我。从现在开始，大家监督我，再敢耍手机就剁手，再跟我外跑直接把腿打断。
1: 刘喜。
0: 你这是啷个了？换了身新衣服，工资飞到屋顶上了嗦。星星，
2: 哎，
0: 你不是要考清华吗？那我要考北大，咱们两个比着学，看看哪个提升的快。
1: 他疯了吧？

0: 看看咱们女高的姑娘，以前的学生都是不敢写，你再看现在，全国名校都有了，多好！
1: 你们看，浙大、武大、同济，还有中山呢。哼，
2: 欣欣填了个清华，这刚回来的柳希燕啊，也填了个北大，
3: 真有点当年谷雨和蔡慧芝的样子了。
2: 别说，你还真别说，没准这一届啊，咱们女高又出了一对双子星。
4: 那田志远立目标就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他们今天立下了远大的目标，还剩下2年时间，只要肯扎扎实实努力，考上这些名校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
2: 是。
4: 咱就说这罗依依啊，这孩子我自己从小带大。哎呀，这小时候啊，赖赖唧唧的，一提见学习俩字满地打滚啊。
5: 你看人现在，人家也敢听清华了，是不是？
4: 哎，考不考上啊，他先没那么重要，这个瞄着星星打呀，
6: 他肯定
7: 比瞄着房檐打高啊。
4: 对对对，我们能要出个清华和北大的就好了。
8: 对呀、啊，这罗依依后面咋还有俩字啊？哇，
4: 美啥？
8: 啥？美？什么美？

0: 秋黄梅院。罗姨，出来！你跟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考啊？啊？往哪儿考啊？说话呀！不是说什么艺考不失为一条出路吗？啥出路啊？
1: 你这个叫偏见。
0: 你翅膀硬了是吧？你以为那搞艺术的多难多难啊？啊？你以为那容易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家那都是大城市，人家有条件，从小受熏陶，今天报个这个班，明天报个那个班，人家的艺术细胞是拿钱养出来的，咱有那条件吗？咱能跟人家比吗？
1: 顾玉姐酒啊，
0: 闪开点啊，误伤了可不负责。
2: 妈，咱有话好好说，您消消气儿。
0: 你知不知道他要艺考啊？还犟嘴说啥？
2: 我没说啥，
0: 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 我没得条件，但是我有热爱。
0: 来，你跟我说说，热爱顶什么用啊？能蒸着吃还是能煮着吃啊？你就算你侥幸你考上了，你出来之后你怎么就业呀？你那个广场支个摊给人画画，还是街边盘个什么店给人画指甲呀？你打听打听去，搞艺术有多难啊？多少画画的现在都在那喝西北风呢。
2: 那倒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时代，谁说美术生就没有出路啊？这个插画师、设计师、舞美特效……
0: 行了，快闭嘴吧！都啥时候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这就是心思没放在学习上，听风就是雨，光想走捷径。
2: 是，
0: 想东想西，这功夫成绩早赶上去了。
1: 妈，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别管我叫妈，我告诉你啊，除非你给我抓紧剩下的时间，你好好学习，你踏踏实实的给我考上个正经大学。
1: 清华美院那个不是整体学习。
2: 行了，别说了，妈在气头上呢。
1: 转子，八缺，歪理邪说，无理取闹。
3: 行了，不要这么上纲上线的。
4: 你自己说，这些年你画画，妈她拦过你吗？你的颜料、画笔、刮刀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那还不都是他给的零花钱呢？你忘了，当年他去北京参加党代会的时候，他是不是给你带回来一盒彩色铅笔？
1: 所以我跟想不通啊。我小的时候拿到彩笔，把儿童指甲画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为啥子不说我？他们还夸我是神笔马良的。现在好了，说翻脸就翻脸，反倒是不支持我了。
4: 这个呢，就是当妈妈的心呢。妈妈嘛，天下都差不多，别人家的孩子干什么都能理解，事情没有到自己跟前也就不着急，但真要是落到了自己孩子的头上，那他就不行了。你说他为啥生气啊？他要是不在乎你，不为你的未来考虑，他犯得着生这个气吗？他是怕你路走歪了，以后照顾不好自己，知不知道？
1: 其实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妈的，她这个人一身要强，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能给她争光，我又不像星星那样有好脑瓜，又没得流线有性格，我太普通了。我就只会画画，
4: 乱讲。过来，依依，你看，这个是龟背竹，以前呢把它放在那边晒着，它的叶子就卷边打蔫，后来张老师给它专门挪到了这块阴凉的地方，它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说呀，每个植物都有每个植物不一样的活法，那更何况是人呢？你喜欢画画，这恰恰就是你的特长，是你与生俱来的过人之处。这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你会画画那是天赋啊。你想，会读书的一抓一大把，

0: 梵高、毕加索，全世界能有几个？看啊，这个是你前两天画的那幅，这微博上就有这么多人点赞，你自己看看。
1: 顾玉姐，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想的时候没得别来好，我就是喜欢画画。我想走艺考，上美院，也不是为了趁啥子名家赚大钱。我就是觉得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快乐了，睡大马路也快乐，喝西北风也快乐。
0: 其实姐还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比姐那时候强多了。行，既然认准了，你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别人不支持你，姐支持你。
2: 你要干啥子去？
1: 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
2: 啥子要紧事？专挑每个星期天下午，老师交代，你是不是偷偷耍朋友了？你莫乱说，耍啥子朋友？
1: 小狗庄，我都看见好几回了，学校门口也跟男的高高大大，骑个摩托，是不是你男朋友？
2: 你在说啥子乱七八糟的？那个是我哥，小雷哥，
1: 你哥。
2: 他每个星期带你干啥子去？我可以把你这话上艺考班。
1: 艺考班？
2: 你小学生的心不行啊！我可以艺考班学美术。顾雪专门请人托关系，我才上到起的。然后小雷哥送我去。
1: 你们班级太大了，怕张老师发现炸雷啊！
2: 不管他了，被发现了再说吧。
1: 你不准出门我哈。
3: 哪个有空管你哟？我是跨校海口要和欣欣一起考清北的，你不晓得，他最近都快成仙了，一整天屁股都不挪凳子。哎，不说了，我去刷题了。

0: 罗伊呢？
1: 他好像去洗漱了。
0: 我刚才路过水塘，没见他人呢。
1: 哦，那可能去菜庄了吧。

0: 哎呦，急死我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
1: 今天解考，模拟联考，估计你猜我考多少分？
0: 75，
1: 低了。哟，
0: 82，
1: 还是低了。
0: 你到底考好多嘛？
1: 继续猜，大胆点。
0: 那我猜啊，
2: 你们仨搁这干啥呢？

0: 妈，您骂我吧，让他上艺考班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专业的老师看看他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1: 那个要怪还是怪我哥，补习班是我给找的，娃娃也是我带的课呢，要不然他们两个有这个心也没得这个胆嘛。
2: 闭嘴！我听他说，陆毅每个周末借口去古语老师那儿补课，结果跟我在这儿玩暗度陈仓、先斩后奏呢，是吧？谁给你的胆子啊？说话呀！你是不是真想不认我这个妈了？

0: 妈，你走我吧，狠狠地走，把这根棍子打断，走到你起笑为止，只要不要打我手。
1: 跟我装可怜的是吧？没有用。
0: 你就当我疯了，就当我脑子一热。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走艺考，我要学美术。人生这么短，年轻的时候不可以追求梦想，等我老了就后悔。
1: 能实现的那个叫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是个笑话。

你不是说你不怕鬼吗？你不怕鬼，你不怕人，你不怕人就给魏子机会吗？就像你当初把女搞了呀，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不支持你，结果啷个样？你硬生生猜出一道道来，你把别人眼中的笑话变成最牛的女搞，我为啥子不信？我有啥子好怕的？

0: 这从他画的呀，那没见过呀。收藏室里藏着呢，藏可深了。你看看，画挺好的，没准这孩子以后真能成为个画天才呢。哎，这个我见过，这应该是他5、6岁的时候，我到昆明出差给他买的笔。 早是今日，当初我就不该给他。看你这人，我看看。哎呀，这画的啥呀？粉色的海呀，这鱼都上天了，这还大泡泡。
1: 咱俩也不懂，也许人这是浪漫主义呢。啥浪漫主义？
0: 哎呀，这也挺怪呀，这是怪物啊！嗯，这脸上仨鼻子，啊？
1: 我觉得他跟那个毕加索一定能聊一块儿去。
0: 毕加索？哎呀，这又咋的了？啊，这颜料洒了。
1: 狂野派，狂野派好不好？
0: 啊，这能看懂，这个。

0: 酒瓶子，这是个壶是吧？大苹果是枣，
1: 这素描画吧？嗯。

0: 一下，是吗？
1: 石榴裙搁哪呢？啊，
0: 讨厌！
1: 能不能要点脸呢？有这么自己往脸上贴金的吗？
0: 要脸干啥？我有腿就行
1: 了。疯了你！哎呀，

0: 妈，我准备给丽江参加联考了。
1: 想去艺考就去吧，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谁拦得住？
0: 妈，我晓得你生我的气。我小的时候没爹没妈，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其实一直想给你长脸，但是我没得用，我不争气。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我会好好考的。我晓得我不是你心中的骄傲，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努力并不差。

0: 走吧，这一会儿还得赶车呢。嗯，好好考啊，别想那么多。
1: 走吧。
0: 张老师的信息，
2: 他说孩子。
0: 傻子也没说，就发了一个表情，
2: 好神人啊！他想表达啥子？神奇、无语，还是懒得跟我说话？
1: 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伤心，伤心里头还透露了点漫不经心，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
0: 我研究研究啊。啊。给我们秀他换的新头像，是你画的。
3: 顾一姐，我妈原谅我了，我妈原谅我了。
0: 嗯，你这下可以好好考了吧？
1: 嗯，走。

0: 那个小 baby，
1: 哎呦，看看，你搁这看啥呢？大象南归的直播最近在网上可火了，
2: 我看看，您看看，是五头大象，说是一路走过了普洱、红河、玉溪、昆明，先北上后西，行在南下，走了一年了，还在走。哎，你看这大象带着小象挺不容易啊。
3: 你说这么个大象啊，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看也挺渺小的啊。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温暖。给我看啊，也是挺励志的。
4: 你们觉得这张老师跟以前不一样吗？变松弛了，变柔软了。
5: 好久没骂人了。
2: 还是关注我，
4: 心情15号，是吧？
2: 哎，你看，你看，你看多小，还能这么像小老鼠？
3: 哎呀，那当无人机拍的。

0: 你好，我就是张桂梅。
1: 张老师你好。
0: 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1: 我是一个男生，第二监狱李雨静。我想请问行星是在这儿读书吧？
0: 是。怎么了？是他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还是尽快说吧。
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
3: 六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4: 下回我去能打折吗？
5: 真的没办法抉择。
6: 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
2: 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张老师。
1: 欣欣，进来吧。
2: 金泰同志，孩子我给你叫来了，你说吧。
0: 张老师，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来给娃娃说。什么时候娃娃出啥子事了？
2: 欣欣啊，咱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是这样，上周你妈妈的一审判决结果下来了，她听了判了无期，这个闹着要自杀。
0: 她已经没事了，八千的及时抢救过来了。嗯，妈妈现在还好吗？
2: 不着急啊，孩子，
0: 妈妈好着呢，好着呢。
2: 这趟来呢，是想让你去监狱里看看妈妈，再好好劝劝她。这人呐，得向前看，不能再那么想不开了。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是不是？

0: 你扛了，我每次都是考第一。
1: 我现在每天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一想到你，啥子苦啥子累都没得了。
0: 妈妈，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1: 我想让你看我考上大学，以后。出去孝顺你，你咋可能抛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嘛？
0: 自己。

0: 这是我高中校长张桂美老师。
1: 妈妈，你放心。

表现，我方是我好好的表现，我要站去走你的出口。星星，是我的怕他。

睡着了，姑娘，睡着了，好看呀，说话给我站上，唱红歌。

0: 还在梦里呢吧？咱们今天不上课，不考试，不成横格。你在医院里头呢，你就老老实实给我躺着，好好养病。
1: 怎么上医院了？你都昏倒了，救护车把你给送到医院的。
0: 王小霞医生，让我跟他说一会儿。这没有王小霞医生，这是盘池花重新医院。你的病太重了，心里的医院根本不敢收。是周善群托了好多人，才在这儿给你找到床位的。啥都别想了，给我好好养病。电话。
1: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当然不记得了。一个倒栽葱直接倒在操场上，昏迷了一天一夜，所有人都急坏了。
0: 这会儿，所有科室大夫都来了，才给你集体会诊呢。
1: 为啥人？看我啥时候死啊？
0: 别老这么说话。 你知不知道你病得有多重？23种病，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好的。
1: 没一处好的，
0: 你就这一张嘴好了。哎，这疯婆娘可真是够能扛的。

0: 你怎么起那么早？睡不着啊？
1: 我也是。
0: 你爸也偷偷哭，我都听到了。我也难受，但是我们要相信，像张老师这种狠人，啥子事情都能逢凶化吉，一定会好起来呢。

0: 哎呀，我真饿，这才几点，灯都还没亮，爸爸也没响。
1: 起来！我可没扔脚糟了。我们真的自己督促自己。

0: 我真脑子我都服了，我把想把宿舍楼灯给开了，结果把公馆电路给拉了。这平日里边都是张老师管这些，他这一撒手，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1: 谁又不是呢？这喇叭认人，到我手里头就罢工了。这个喇叭呢？ 从建校的时候就陪着张老师，也算是女高的元老了。里面的零件换了又换，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0: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上去叫他们。
2: 老师们早，老师们早，老师们早上好。老师早，慢着点啊。老师早。
0: 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快点走！我还以为天要塌了，没想到这孩子们长大了，塌不了。张老师不在的日子，我们更要雄起。 等他回来，关他一个活蹦乱跳的女高。

0: 你这疯狂呢！哎，你又想干什么去？哎呦，我的天哪！这严防死守啊！你周局，哎，我问你啊，不是主治医生啊，什么护士是不是都被你买通了？这拖着不让我出院呢，我都住了半个多月了，到底几个意思呀？
1: 你太抬举我了吗？人家钱是咱家，我哪有可能买通人家嘛？
2: 哎，你这病好了，大夫自然就让你出院了。你着什么急呀？这一辈子忙忙叨叨的，
0: 每天活得跟机关枪一样。老天爷看着你都嫌累了，所以给你一个机关，让你好好在这休息休息，听不听得懂啊？你说我能休息什么呀？啊，我闭上眼睛全是孩子，迟到啊，早退呀，吃没吃饭，月考院子难不难呢？我怎么休息呀？我
2: 跟你说，现在就是天打雷时期，你也要休息，晓不晓得？他身上二十三种病。
0: 你就是一样一样的治嘛，也要花时间了嘛。
2: 这不都好了吗？
0: 哎呦，你不要啰嗦了，你好好的在这待去。哎，对了，我现在是县领馆，你要真的待烦了，我过来陪你办完证。
1: 钟局，前两天刚把退休手续给办完了。
0: 啥？
2: 退了？
0: 正式的？
2: 正式的，前天刚刚交接完工作。
3: 哎呀，我说怎么今天看着奇怪呢？这是造型变了。哎，但气质是没变嘛。哎，气质是没变。
2: 没问题哦。
4: 没有了。你这个接下来啥打算呢？不打算发挥余热？
3: 能管，你要聘请我。
4: 行啊，就怕周局嫌我们庙小不愿意来呀。<笑>
3: 我们这儿啊，行政岗位真缺人呢，什么后勤呐、财务啊、搞卫生的、看大门的、看你愿意干啥的。
4: 干啥是不重要，是吧？关键你要开得起钱的嘛。
3: 哎呀，那不可能欠你的。哎呀，这一眨眼的功夫，连你都退休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
4: 难受啥子啊？ 说人们到了年纪退休，把位置留给年轻人，正常不过了嘛。再说我这个人是吧，没得啥子大本事，在这位置上能帮到你把这女高建起来，我已经是很知足了。哎，我现在想的是，等退休手续办完以后，我要回到老家把老房子去。
3: 我呢，就养点花儿，种点菜，是吧？采枝磨叶，连下书法，哎，闲云野鹤，哎呦，舒服，是吧？对了，到时候你组团来我家，我请你吃饭，那保证是好酒好菜招待。哎呀，我呀还真是挺羡慕你，我也巴不得早点退，早就不想干了。
4: 啊？
3: 这么多年。

0: 送走一批，迎来一批，一届比一届难带，要了我老命了。你笑啥呀？不信呐？
1: 我信你个鬼！你要退，你要退，我就给你姓张。你看到我也不得用啊！我两个那么多年的关系了，我对你也是很了解的哟。你张桂梅啊，就是用命在教书育人啊！你是凭大哥心气和精神才支撑到今天哦！啊，要是儿童之家不得了，女高不得了，你就神经了。我还说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你早点退休，好好的保养下身体，是不是啊？享下清福，哎，但是我仔细想，那不得可能。哦，你要是真的从这个岗位退下来了，你的生活和你的精力，卡，重心都找不到了，那说不定人的精神都不得了。
0: 张局，我说句心里话，女高这么多年，多亏了你这么个好领导。多少次眼见着我真的走不下去了，都是你在背后支持我。伤感的话不多说，这功劳本上肯定有你的一笔。谢谢，我真的谢谢你。
1: 哎呦，你只要不烦我就行了。哼，爸。
0: 这身板子比在学校的时候更壮实，
2: 是跟以前不一样啊。嗯，
0: 气质不一样。
2: 女娃当兵一个比一个帅啊，
0: 帅，嘎嘎的帅啊。嗯。
3: 生活条件虽然缺乏，但作为华区女高的毕业生，为自己能够守卫祖国边疆，感到无比的骄傲、幸福。张老师。
0: 真好，真好啊！
3: 哎呀，
0: 这蔡玉芝好像更瘦了呢，学医类的吧？嗯，这医生是累。哎，你看那眼镜片子厚的，跟那酒瓶子底子似的。
3: 开怀笑道。谁超乎你的想象？他强大到可以创造奇迹。
0: 最不愿意看的，他好像啥事都特别懂事的样子。
3: 前途是光明的，张老师，你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出院。我们都很想你，
0: 小燕。
4: 张老师，我是柳青，最不让你省心那个小书包。我现在从上海回来了，在昆明工作呢。说来也巧哈，我来应聘的时候，那个老板一听说我是女高的学生，可高兴了，啊，说是把我送了，我也不晓得他高兴个啥子。
5: 坐。
0: 哎呀，江大宝，那个鲜花饼大王啊，
6: 哦，就给咱们女高赞助的那个
0: 企业家。
5: 现在
0: 你
5: 家是我的员工，勤劳肯干，性格还好，现在是我部副团长了。哎呀，看
0: 啊，我当时给他送过去。
5: 这记记得吧，我可一直留着呢啊。张老师啊，我最支持女高了吧？赶紧培养人才啊，培养人才都送我人才。
0: 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陈思海，
6: 知道就宋振勇那个呗。
7: 老师，还记得我这个老搭档吗？我从咱们女高离开以后，头几年还是以家为重，后来等娃娃长大了嘛，我呢又想在事业上突破突破，这次。
8: 我老婆是非常支持的，老婆，
7: 对吧？蛮巧了，我们村里面正好建了一座希望小学，没有人能干这摊子事情，就调我到这个希望小学去当校长，正校长了。终于和您一起工作了，
0: 还说自己不是官迷。

0: 既能在工作上有成就感，还能够兼顾着家，最重要的是少了一圈又回到咱们教育事业上。
1: 真好，
0: 我在咱们女高学习到的那些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后面我的目标就是好好教学，做大做强，争取多选出一批好苗子给您送到女高去。
1: 好，好，
0: 你要忙好他表，我还等着他们上清华上北大呢。哎，老婆，
2: 我玩儿明白
0: 吧，你也整两句吧。
1: 哎呀，媳妇，可漂亮了，可白了。
2: 恭喜咱庚辛号、周辛号这个到了成福号，在那边等福星。
1: 哎呀，还好我跟在一块儿，又整这酸词儿，又得扣五十。
0: 知我知己沧海，只要加油啊！张老师，
3: 哎，等着康复哈，张老师。哎呀，我不
1: 能。真好，真好。
4: 张四姐姐。
1: 哎，别，咱也别见了啊。蹲了一个月监狱，终于刑满释放。哎呀，这我可千万别二进宫了。哎，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啊。啊，你放心，药我会按时吃，复诊也忘不了了。经过这趟啊，我这以后我可不敢再嘚瑟了啊。行，好嘞。哎，谢谢你们了啊，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谢谢了。
8: 姑娘，
6: 把安全带捆起哈。
1: 妈呀！马永强，你咋来了？
6: 恭迎伟大的张桂梅老师光荣出院。
1: 你可拉倒吧，我们老马一路从乡里干到市里，老厉害了啊！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接我，我这待遇也太高了。哎，
6: 张老师，今天呢只有战友没有领导，你说我们三个也算是在一起挖过再好的交情了，我们以后都是永远的朋友。
9: 好朋友，好朋友。
6: 哦，对头，张老师，我是上个月拿的驾照，你坐稳点哈。哎呀，
1: 老马呀、啊，我刚从医院出来，可不想再回去啊。
6: 哎呀，没事啊，
8: 要不换我了？
6: 还是我个儿开好些。没事哈，坐稳了哈，走路。哎呀呀呀呀呀！

是张

咱们整点轻松的，唱歌精神精神，就唱你们平时年轻人喜欢唱那些玩意儿，唱吧。

0: 你乐啥呢？
1: 哎，别吵吵，我这看大象迁徙呢。哎
0: 呀，真是老年网瘾啊！我就不该给您下这个视频软件。哎，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啊，说。啥呀？
0: 您看看。
1: 哎呀，都是一呀、啊！好啊，太好了。前面这个领道的那个是老大，他带路的，可认识路了。他身后这个看见没有？这是象妈妈，这象妈妈后面跟那俩小不点是小象，是他孩子。小象可调皮了，可难过，还采庄稼。
0: 哎呦，这长途跋涉的走这么久，你说他们累吗？
1: 累不累的咱不知道，但你看，他们应该还挺高兴的吧？好玩啊！
0: 真是奇了怪了，您现在这么闲呢、啊、这不去折腾学生，反倒研究起大象家族，不想他们考名校，不冲清华北大了？
1: 考啊，谁说不考了？目标依然在那儿，只是不想那么着急，那么用力了。你说咱女高的姑娘一批一批走投无路的进来，再一批批风风光光的考出去，翻过了一座山呢、啊，在我眼里，他们已经足够优秀，足够了不起了。学校在成长，人也跟着在成长，对不对？哎，再说了啊，你不是说后继有人吗？啥都要我管，要你干啥呀？不管了，不管了。
2: 二十个后继。
3: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0: 公元1722年，清康熙皇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中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雍正视作社稷重臣，一时权倾朝野，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1: 靠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朕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即一等功，授吏部尚书，并监管理藩院。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功，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府提任等，俱照年大将军办理。钦此。
1: 谢主隆恩。
2: 咱们皇上可真是器重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
3: 隆科多大人，恭喜恭喜呀！哎呀，您可是国家的大功臣啊！
4: 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
3: 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啊。
0: 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
5: 苏公，
6: 哎，有何指教？哎，
0: 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

0: 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
1: 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
2: 敢问苏公公，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啊，
0: 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
2: 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
0: 啊，应该的。

0: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1: 请皇上翻牌子。皇上，您这半个月都没进后宫了，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那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皇上，
2: 哪儿来那么多话？
3: 皇上，太后来了。
2: 快请太后进来。
3: 这
0: 太后万安。
2: 给皇额娘请安。
4: 天热，我叫御膳房做了绿豆百合粥，哀家吃着不错，知道你还没睡，给你送一碗过来。
2: 多谢皇额娘。
5: 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说是比三必居的爽口。

0: 来。
1: 你也别苦着张脸了，左不过天天都是这样子。
0: 皇上登基都已经大半年了，可是这每个月进后宫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楚。
1: 哎，这敬事房的差事一闲，太后难免会责问的，这倒难为你两头为难了。
0: 哎呀，多亏有苏公公体谅，还望在皇上面前多多提醒才是。后宫那些小主们盼皇上就像久旱盼甘霖呢。
1: 哎呀，哪有不劝的，只是皇上这两天呢忙于朝政，连睡觉都只睡两三个时辰。
0: 哦，
1: 咱们做奴才的想劝也张不了口啊。嗯，
2: 皇娘要是嫌天热，儿子可以让他们拿些冰放在额娘的宫中。
3: 人老了倒也不怕热，叫人放心不下的是皇帝你，早晚忙着朝政的事儿，自己的身子要有数。
2: 儿子知道。
3: 你这么忙着，可有关心三阿哥的功课？
2: 前两天还查了他的功课，字是练得不错，学问上长进不大。
3: 先帝有你们24个儿子，皇帝就不如先帝了。
2: 而西夏福宝只有3个皇子，让皇额娘挂心了。
3: 也不怪你，先帝嫔妃多，自然子嗣多。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皇后、端妃、齐妃，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想要延绵子嗣也难。
2: 儿子不是不为子嗣的事着想，
3: 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为此才要3年一选秀，充实后宫。
2: 嗯，皇额娘教训的是。
3: 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
2: 一切听皇额娘安排。
3: 哀家老了还能安排什么呀，让内务府

0: 挑个好日子，一轮一轮的挑下来，挑得出色的给你为嫔为妃，哀家就等着含饴弄孙了。
1: 皇后事多，华妃协理六宫，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
0: 华妃能干漂亮，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选个新人进来也好，平分春色。

0: 另外，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选几个秀女。
1: 这些都是小节，无妨，皇帝愿意选新人就好。只是也别冷落了旧人，朝政再要紧，后宫还得常去。还有皇后，再怎么说也是中宫啊。
0: 儿子知道。
2: 这个时候要妹妹来，打扰妹妹午睡了。
3: 臣妾哪有娘娘这么清闲有福啊？不知娘娘召臣妾来有何要事啊？
2: 选秀就快到最后一轮殿选了，妹妹准备得怎样了？
3: 娘娘放心，武后皇规全回话了，说已经妥当。反正皇上有旨，库银空虚，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
2: 真的有劳妹妹了。哦，对了，本宫叫人做了一些新的点心，请妹妹尝个鲜。
4: 惠春，
2: 妹妹自己选，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拿吧。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简秋啊，把那碟牡丹卷给华妃。
5: 是。
3: 宋芝。
6: 是。
3: 多谢娘娘。
6: 哎呀！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
3: 真不懂规矩，好好的把娘娘的心意都给砸了，还不快向娘娘请罪？
6: 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
3: 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竟这般不懂规矩，本宫也不便教你了。若是皇后不饶恕你，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
2: 妹妹，只是小事，不用动这么大的气呀。
3: 她本是粗笨不机灵，幸得娘娘体恤，臣妾回去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2: 宋芝原是妹妹的陪嫁丫鬟，身份不同一些，怎能让他这样端茶倒水的？你若觉得宋芝不好，也不必生气，对吧？福子。
7: 皇后娘娘金安，华妃娘娘金安。
2: 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本宫看她机灵，便拨给你使唤吧。
3: 宋芝虽粗笨，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
2: 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也能叫他们学得乖一些。
3: 臣妾先告退了，还不快走？
6: 是。
2: 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得怎么样了，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

0: 让戏女被撂牌子，不得入选进宫。
1: 都说这儿的菩萨最灵验，小姐的心思一定能如愿。
2: 小姐，别的秀女都在求中选，唯有咱们小姐想被撂牌子。菩萨一定记得真真的。
1: 嘘，都说许愿说破是不灵的。哎，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温大人也来求菩萨？
2: 这个温太医啊，也是古怪。谁不知太医不得皇命，不能为皇族以外的人请脉诊病，他倒好，十天半月便往咱们府里跑。
3: 你们俩话太多了，我该和温太医要一剂药，好好治治你们。是朱哥哥，
4: 环妹妹。刚刚我去府上请脉，听甄伯母说，你来这里进香了。
3: 出来走走，也是散心。
4: 环妹妹，你就不要再瞒我了。我知道，为了殿选之事，已经烦恼多日了。
3: 环儿是尽人事，以听天命。
4: 环妹妹，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品冰心在玉壶。他让我把此壶交由我们温家未来的。
1: 小姐抽的一定是上海的。
4: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你若接受的话，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
3: 甚至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定例，所有未经选看的秀女断不可私下接亲。石珠哥哥想一时救急，也不必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环儿受不起。
4: 环妹妹，我虽是一介御医，俸禄微薄，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疼爱你，保护你，永远事事以你为重。本来每半月一次到府上去请脉，能够偶尔见一次妹妹的笑靥，已经心满意足了。可谁知，而且我也知道，妹妹心里是不愿意去殿选的。
3: 石珠哥哥这么说，就罔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兄妹情谊了。环儿没有哥哥，一直把您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自然相信哥哥会待妹妹好的。自然了，以后有了嫂子，你也会对嫂子更好。
4: 石珠虽然唐突了妹妹，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把妹妹当成，其实更是因为甄伯父曾经救过家父的性命。
3: 我们两家是世交，
1: 说什么呢？
3: 不知信年恩义，不过是父亲随手之劳，不必挂怀。
4: 可是我父亲当年被诬，起因也是因为后宫争斗，不能独善其身。一介御医尚且如此，何况妹妹如果被选中的话，会身在其中啊。
3: 石柱哥哥的话我都明白，只是我不去应选，迟早也是玉娆。家中无子，女儿还能不孝吗？
5: 真是太好看了，
6: 不是吗？
5: 多好看呀！
7: 走几步，让我看看。

妓女虽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也不愿轻易辜负了自己。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但就不曾抱怨。

0: 很好，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
1: 腰肢更软些，皇上会喜欢。
2: 说句话听听。
3: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0: 不错，很合规矩。
2: 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
3: 诗经、孟子、左传。
2: 错了，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充实他自己的后宫，繁衍子嗣，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
0: 女子无才便是德。
3: 是，女儿明白了。

0: 您来了。
1: 嗯，都过来，都过来，
0: 啊，过来。
1: 奉华妃娘娘的旨意，
2: 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十日，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亮堂。

0: 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小心你们的脑袋。
1: 公公放心，
2: 公公放心，
0: 都干活去吧。
2: 是
0: 是。
3: 娘娘先用膳吧，再等一会儿吧。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了，听说华妃宫里已经去请过了，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用膳。你要是再等啊，就饿着了。
4: 再过几天就是殿选了，皇上今天一定会来。
5: 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成功易，守功难。
6: 你是提醒朕，提防有些人以功造过，兴风作浪吗？
5: 皇上明察，微臣大概过虑了。微臣告退。

0: 皇上，您的茶凉了吧？奴才替您换一杯。
1: 不用了。
0: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在外头候着，华妃娘娘请皇上移步翊坤宫用膳。
1: 朕不过去了。
0: 那皇上的意思是？
1: 朕去瞧瞧皇后。
0: 这，
2: 百驾景仁宫。
3: 娘娘，这菜都凉了，我再拿去热热吧。
4: 等皇上来了再热吧。
5: 禀娘娘，皇上今日在景仁宫用膳。
4: 知道了。
5: 娘娘，您别生气。
4: 哼，有什么好生气的？皇后终归是皇后，皇上陪她用顿膳是应该的。今儿又不是十五。
1: 皇后的手艺又精进了。
6: 皇上喜欢就好。
1: 哎，如今你贵为皇后，后厨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省得辛苦。
6: 臣妾虽为皇后，也是皇上的妻子，身为人妻侍奉夫君，怎么会觉得累呢？
1: 这汤炖得入味儿。简秋，
6: 皇上，老祖宗的规矩，食不过三。这道鸭子汤虽然好，可已经是第三碗了，若再动筷，恐怕这菜十天半个月也上不了桌了。
1: 幸亏皇后提醒。
6: 不偏爱，懂节制，方得长久。
1: 饮食如此，人亦如此，你是想说这个吧？
6: 皇上圣明。皇上喜欢这道菜，再尝些吧。
1: 食不言，寝不语。
6: 今日新沏的茶极好，皇上尝尝。
1: 不了，朕去瞅瞅华妃。
6: 恭送皇上。
4: 皇上万福金安。
1: 来，以后啊，别在门口等朕，秋凉了容易得风寒。
4: 多谢皇上关怀。
1: 你是新来的？
7: 是，奴婢是皇后旨过来侍奉娘娘的。
1: 长得还算清秀，配在你宫里伺候。多大了？
7: 十七。
1: 十七，真年轻啊。朕记得你刚入雍亲王府的时候。

0: 好了，跟着跟着啊，
1: 或者当场指婚给哪位宗亲，
0: 跟着到了，福气更大的成了宫里头的小主，先暂居本家，等着这个位分，选吉日入后
1: 走就是了。
0: 这些就看各位小姐自己的福。

0: 走吧。
1: 走。
2: 什么事了？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3: 姑姑好。
2: 哎呀，险些误了好时辰。这城门要是关上了，你这一年不是白来了吗？
3: 我住得远，一时又叫不上脚程快的马车，所以延误了，还请姑姑宽恕。
2: 哎，行，快进去吧。
3: 今日托姑姑的福，才没有延误。若碰上旁人，哪还有这样的福气？
2: 嘴还挺甜的。快快进去吧，站在后面啊。
3: 嗯，
2: 快去吧。
3: 多谢姑姑。
2: 去吧，快去。
4: 气色怎么这么好
5: 啊？
6: 就是啊，
5: 没吃了燕窝了。
6: 哈哈
5: 哈哈哈！
6: 家有
5: 羊
6: 茶呀，
5: 是的，
6: 是的，
5: 是
6: 是
5: 的。
7: 梅姐姐，
8: 皇儿，早就听说妹妹中选了，可就是一直不得空见你。
3: 我都巴望着你选上。

0: 解救员到过来一定很辛苦吧，
1: 在京里休息了这些日子早已经调养过来了。
0: 如今你住在自己京城的宅子里，不比从前住在外祖家，一墙之隔，见面也方便。
1: 是啊，可是我总还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呢。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
0: 沈大美人诧异，姐姐出落得这么标致，皇上见过必定会念念不忘。
1: 哎，今天秀女佼佼者众多，我未必中选，若叫旁人听见了又要生出是非。
2: 嘉兴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赐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撂牌子赐花。吏部侍郎曹必应之妹曹香玉，撂牌子赐花。步军营副统领林廷正之女林青云，撂牌子赐花。
3: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
1: 皇家宫院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4: 对不住，对不住。
3: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4: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3: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4: 家父松阳县城安碧环。
3: 哼，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到宫里呢？
5: 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所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4: 玲珑出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玲珑无心之事。
3: 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有什么可惶恐的？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4: 姐姐若是生气，妹妹陪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
3: 陪？你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用的还是早两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我这身衣裳啊，那可是苏绣。你是要拿你头上那两只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4: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
3: 这件事要作罢已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走了。
5: 姐姐别去得罪了人，皇上怎么会选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女儿做妃嫔？夏氏倒有几分可能入选。
0: 一件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
3: 你是谁？
0: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
3: 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0: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理字。
3: 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
0: 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3: 我会记着你的。
0: 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

0: 没事吧？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没齿难忘，举手之劳莫要挂怀。那位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
1: 是她烦恼，我没有。
2: 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梅庄姐姐。
0: 梅庄姐姐好。
2: 妹妹不必多礼。
1: 先敬罗衣后敬人，世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一时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0: 不不，
1: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杨梅。
0: 老姐姐破费，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2: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3: 传安陵容、易冰清、江如林、戴云，
1: 快去吧。
3: 刘莲子、齐思琴六人觐见。
4: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十六。
0: 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4: 撂牌子，赐花。
0: 安陵容辞谢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
5: 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懂规矩。
0: 陵容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
6: 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额娘，既然她都带着花了，就别赐花。
4: 安陵容留牌子赐。

0: 母亲，我入选了，我终于入选了，孩儿不负所望，我入选了。
1: 都是俗物，
2: 未必要十全十美的。皇帝要为皇嗣考虑。

0: 就他吧。
1: 包衣左领，下威千金，下冬春，年十八。
0: 这个名字倒有趣儿，刘牌子。
2: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1: 夏冬春，刘牌子，赐香囊。冀州协领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七。
3: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万岁万福，太后祥康金安。
4: 可曾读过什么书？
3: 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0: 这两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读过四书吗？
3: 臣女不曾读过。
4: 女儿家多以针线女工为主，你能识字就很好了。
3: 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4: 记下名字留用，

0: 眉庄留牌子刺香囊，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女甄嬛，年17。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女甄嬛，年17。
1: 臣女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2: 甄嬛，哪个嬛字？
1: 嬛嬛一鸟楚宫幽，正是臣女闺名。
2: 是蔡深的词。
1: 是。
2: 诗书倒是很通，真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我楚灵的女儿配不上世家大族。
1: 我与阿寻是两情相悦，女儿不能嫁世家大族，那阿爹为何要不远千里求娶我娘那样的楚都贵女？
0: 你娘的事儿轮不到你王家评判。
2: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1: 我阿爹呢？家中有任务在身，怕我来送你。
2: 不必了，你和他一样，都看不起阿寻。
1: 随你怎么想的，但若有一天你后悔了，随时可以回来。
2: 我不会后悔。
3: 哥给你保证，你爸爸从今以后都不会骂你，好吗？法官是不会骗人的。来来来来，过来啊！小心头啊！你，元宝，爸，您别着急，我是只能等到十年了。
4: 诗书倒是很通，真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秀女姓甄，犯了皇帝名讳。
1: 禀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甄好，听着像忠贞之士，以此作为勉励。
2: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儿臣倒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桥，河北甄宓峭。甄宓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0: 走上前来。

0: 白笋端庄。
1: 环环一苗，楚宫腰。那经春来，香减玉消。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减香消。旁边那个秀女叫什么？
2: 苏州织造孙朱和之妹孙妙清，年十六。
1: 孙妙清殿前失仪，拉出去，永不许再选秀。
2: 这甄嬛留牌子赐香囊。
3: 皇上，好了，
4: 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
5: 能进宫是多少人巴不得的福气，你又何必叹气？况且你我一同入宫，彼此又能有个照应。这会子宣旨的太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4: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有

0: 心的。
1: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老天也有心啊，他不忍叫你明珠暗投。
0: 可是皇上，孙妙清只是胆小而已，并不是大错。
1: 天子危重，孙妙清事态不稳重了。
2: 两位小主请留步，奴婢奉命送两位小主出宫，恭贺两位小主荣获宫嫔。

0: 姐姐保重。
1: 嗯，妹妹也是。

0: 唐桓一苗楚宫腰，
1: 皇上，皇后娘娘求见。
0: 让她进来吧。
1: 这
2: 臣妾前来恭喜皇上，贺皇上又得佳人。
0: 皇后何出此言？
2: 宫中已经传开了，今日选秀，皇上龙颜大悦。
0: 只是泛泛之辈中，总算有一两个知足尚可的。
2: 岂止尚可，听说沈子山的女儿很有当年静嫔的风范，而甄氏却长得活脱脱就……哦，
0: 只是眉眼处有几分相像罢了。
2: 有几分相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恕臣妾多嘴，皇上准备给甄氏什么位分呢？
0: 给个贵人吧。
2: 贵人？好，就贵人吧。除了前头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贵人，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两个贵人了。
0: 还有一个是
2: 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
0: 哦，
2: 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可是满蒙联姻是旧俗，汉军旗有两个贵人，这样做会不会太过显眼了？
0: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汉军旗的嘛，入宫位分不宜太高。
2: 皇上明鉴。
0: 虽然是个常在，朕还想给他个封号。
2: 那就叫内务府拟了封号来看。
0: 不用，朕已经想好了，你来。

0: 晚。臣妾记得在《唐诗春词》中好像就有晚晚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之句。
1: 朕觉得真是莞尔一笑的样子。上美。

0: 小猪，啊，是不是快到家了？
1: 是啊，小姐你看，好热闹。

0: 风筝远道，携全家参见小主。
1: 小主吉祥。
2: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小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啊！
3: 小姐现在是小

0: 主了，老爷是应该向小姐行礼的。留住浣碧，快把父亲母亲扶起来，快起来。
1: 谢小主恩典。
0: 外面风大，进屋吧，进去再说。
1: 小主请。
0: 小心脚下。女儿不孝，不能承欢膝下。
1: 哎呀，起来起来！
0: 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1: 哎呀，
0: 请听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废。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1: 好，我果然没有白养这个女儿啊。

0: 回娘娘的话，皇上昨儿歇在新常在的宫里了。
1: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小产一个多月，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本宫瞧他狐媚劲又犯了。糊涂东西，也不仔细着点。
2: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1: 你怎么当差的？你怎么当差的？你最想害娘娘，存心的吧？我看你是最想害娘娘的啊！你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0: 华妃今儿是不来了，不如早些散了吧。
1: 本宫是皇后，她是妃子，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再晚也要等下去。次茶。
0: 是娘娘。惠春，次茶。

0: 就是华妃最烦，
1: 她是年大将军的妹妹，年大将军多得势啊，皇上又那么宠爱着华妃，哼，
0: 得宠有什么用啊？人家上面那位才是正经的皇后。说起来，倒是许久没有见端妃姐姐了。哎呦！
2: 端妃那身子骨啊，10天有9天都起不来床。
3: 华妃到。

0: 华韵阳江山，
1: 都起来吧。心肠在身子健好了，来得这样早。
2: 多谢娘娘关怀，早起是有些不适，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啊。
3: 真是难为你了，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2: 谢皇后。
4: 回皇后娘娘的话，心常在虽然身子还有些不适，但是比先前好多了。
3: 本宫瞧着样子也是挺精神的。
1: 齐妃姐姐日渐丰腴，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4: 多谢妹妹金口。
1: 哟，本宫忘了，皇上许久都没有去看过齐妃姐姐了吧？啊，本宫记性差，姐姐莫怪罪。
4: 不妨，不妨。
3: 好了，都是自己姐妹，不要一进来就站着说话，都坐下吧。
0: 谢皇后。
1: 给皇后请安。
3: 赐座上茶。
5: 是。慧春，给华妃娘娘上茶。

0: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臣妾那儿有金春新供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1: 谢谢妹妹关心。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不过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可叫齐妃带去了。
0: 也是，齐妃姐姐那儿难得有这么好的茶，下回三阿哥缺什么，尽管跟本宫开口吧。
1: 三阿哥是最孝顺的，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亏得齐妃教导有方。
0: 三阿哥是最有孝心，必会好读书，让皇上高兴的。皇上这一高兴啊，别说是雨前龙井了，就是金叶子也会照赏不误的。
1: 四阿哥与五阿哥还年幼，三阿哥是诸位阿哥的表率，所以三阿哥自然人品贵重。
0: 唉，皇上仓促登基，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委屈皇后娘娘住着景仁宫了。臣妾想着挑个晴好的天儿，让人把这景仁宫好好装饰一下，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1: 妹妹真有心，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这件事往后再说吧。
0: 皇后就是宽宏，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都于心不安呢。
2: 翊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自然是非比寻常了。
1: 是啊，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0: 时候不早了，臣妾先告退了。
3: 皇后，臣妾也告退了。
4: 臣妾告退。
5: 乔华妃那轻狂的样子，娘娘三言两语就把她给打发了。
1: 事实如此啊，
5: 咱们景仁宫虽不是最富丽的，但却是个钟灵毓秀的吉祥地儿。娘娘仁厚，皇上亲赐景仁宫，这才叫和和美美呢。
6: 娘娘别生气，皇后这是嫉妒咱们翊坤宫的恩宠呢。
0: 先帝的宜妃是得宠多子，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7: 娘娘别往心里去。您看皇后病歪歪的样子，哪怕是身子好，也不敢跟您争啊。她若跟您置气，就不怕皇上跟她置气吗？
0: 你知道的倒多了。
7: 嫔妾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意的人。
6: 是啊，皇后住景仁宫，娘娘住翊坤宫。这后宫里唯有咱们翊坤宫和皇上皇后大婚时的坤宁宫一样带坤字，这也足可见娘娘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啊。
7: 就是，皇上对皇后就只是情面上的，对娘娘您这才是没得说的。
8: 到了。
5: 这位姐姐是甄姐姐的姐妹吗？
8: 才不是呢，浣碧和我一样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9: 一个丫头都打扮得这么华丽，可想甄府是多么的气派啊。

0: 小姐在里面等着小主呢，夫人也在内堂等候着，快进去吧。
1: 姐姐，
2: 哎，咱们姐妹无需这么客气。
1: 玲珑与姨娘在京中无亲无友，幸得姐姐。
2: 谢下到了这里，可不是有亲有友了。
0: 安小主，快坐，坐。这位是？
1: 啊，这是萧姨娘，怕我一个人入京不便，特地陪我来的。啊，
0: 姨娘坐。
1: 哎，谢谢。玲珑多承姐姐怜惜，才有了安身之地。此恩此德，玲珑无以为报。
2: 妹妹这样客气，倒叫我心里不安了。一路还顺利吗？
3: 还说呢，方才去客栈，那老板以为安小主奇货可居，愣是不让他走，结果被我好一通吓唬，给打发了。
1: 今日幸得留珠机灵，否则的话，那老板总说我们连赏钱都打发不出去，不给走呢。还是姐姐调教的好，留珠才这般能干。
2: 冒昧问姐姐一句，姐姐是几月里生的？
0: 我今年十七，四月十七的生日。
1: 我今年十六，二月初九生的。
2: 你还比我小呢，我得叫你妹妹。
1: 是，一切听从姐姐的。
4: 环儿，
2: 父亲，这么晚了还没歇息？
4: 啊，
2: 坐。

0: 看你这几日照顾安小主，行事繁当，为父知道我的环儿已然长大成人了。有句话为父本不便当面叮嘱你，可是事到如今我顾不得了。你要切记，若无完全把握获得皇上恩宠，你可一定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父不指望你日后大富大贵，能宠冠六宫，但愿我的掌上明珠能舒心快乐，平安终老。
1: 女儿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只求在宫中安稳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0: 好，这就好。那照规矩，你进宫可以带个贴身侍女，这带去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精干的。可想好了要带谁去吗？
1: 女儿已经想好了，留住机敏，浣碧缜密，我想带他们俩入宫。
0: 哦，好，他们两个从小跟你一块长大，有他们陪你进宫，为父就放心了。尤其是浣碧，他到底是你的妹妹。
1: 什么？
0: 你母亲一直不知道，许多年前我与一汉人女子结识，后来就有了浣碧了。
1: 难怪父亲从前带浣碧回来，只说做女儿的侍女。
0: 他母亲单单是汉女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个罪臣之女。此事一旦传扬开来，这不但对你不好，恐怕连浣碧也不保。是我辜负了你母亲，也委屈了浣碧呀。
1: 父亲也有父亲的不得已，浣碧的身世，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给他指个好人家。
0: 如此。

0: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1: 这些年我与浣碧也是情同姐妹，必不会亏待了他。小姐现在是小主了。
2: 嗯，是呀。
1: 听说可以带贴身的丫鬟入宫，算是做陪嫁的。
2: 嗯，怎么了？
1: 你去吗？
2: 去哪儿？
1: 入宫啊。
2: 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从小跟小姐一起长大，才不会跟小姐分开呢。
1: 嗯，
2: 那你去吗？
1: 我不知道。
2: 小姐待你那么好。
1: 我哪里说小姐待我不好了，我就是在想，要是我们这样一下子都走了，谁来伺候老爷夫人呀？
2: 是啊，咱们是老爷带进府的。哎呀，咱们只管伺候小姐，老爷和夫人的事儿什么时候用咱们上心呀？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擢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于9月15日禁内，钦此。
4: 谢皇上
5: 隆恩。隆恩。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陵容，擢封为正七品答应，于9月15日禁内，钦此。
5: 谢皇上隆恩。
3: 诸位请起。甄大人，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1: 姑姑安好。
6: 好伶俐的小主啊，甄大人好教养。
0: 谢公公夸奖啊。
6: 哪里，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场在家，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
5: 奴婢方若参见晚常在安答应，两位小主吉祥。
1: 姑姑身份贵重，在教导礼仪期间不必行大礼，我怎敢受姑姑的礼。
5: 小主客气，公公辛苦了，这几日天气还有些热着呢，劳烦公公走这一趟。
6: 哎，夫人好生客气。对了，这方若姑姑入宫年久，打从康熙爷的时候就教导小主们的礼仪，两位小主一定要好好的多听姑姑的教导啊。
1: 多谢公公指点。
6: 这既然安小主和甄小主都住在一起，那再请别的教引姑姑来同住也不方便，劳烦方若姑姑一同教导着，这两位小主也有个照应。
5: 应该的，请公公到前厅坐坐，喝口茶。
0: 是、啊。
6: 甭了，这还得去下家呢。
0: 哦，那么公公请。
6: 嗯，走了。
0: 好。
5: 两位小主，此次入选的秀女共8位，是分两批入宫的，按照先满蒙后汉的规矩。甄小主、安小主以及济州协领家的沈贵人是同一日第二批入宫的。
1: 济州协领家，梅姐姐是贵人啊，那该恭喜梅姐姐了。
7: 是啊，咱们三人即可晚一点入宫，且彼此相熟，入宫后互相也可有个照应。
1: 嗯，
8: 真有这么张狂的女子。
9: 夏冬春仗着颇有出身，很是张狂，如今又封了常在，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时还听了一顿教训呢。
8: 如此说来，想必有几分姿色，还未入宫就欺凌旁人的，本宫倒要会一会。哎，听说选秀那日有秀女拦的，是谁？
9: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女儿，叫甄嬛。皇上似乎很是中意，也留用了，封了常在。
8: 往后这宫里可就热闹了，告诉下世的教习姑姑，既然人家不识抬举，也不必姑姑用心教了。
9: 娘娘不说，想必教习姑姑心里也有数。
10: 哼，都跟朕哭穷，年年征税，年年欠，哪个省份欠朝廷的钱粮都有几十万， 国穷，百姓穷，那银子都到哪儿去了？
0: 皇上心

0: 孩子。
1: 没传你进来聒噪什么？
0: 皇上，这时辰到了呀。
1: 就心常在吧。
0: 奏明皇上，常在小主的绿头牌挂起来了，只怕是这两个月都不能翻牌子了。
1: 为什么？
0: 华妃娘娘说，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身子尚未痊愈，所以不宜侍寝。
1: 华妃还是那么爱吃小性子。罢了，就让心常在好好养着，朕就去华妃那儿吧。
0: 这，
2: 皇上驾到！
3: 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1: 你们娘娘呢？怎么也没出来迎接朕？
3: 回皇上的话，娘娘今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
1: 这么早就睡了？既睡了，那朕便回去了。该去看看齐妃和三阿哥了。
4: 要是走了，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
1: 矫情，愈发小性子了。
4: 皇上有日子没来了，怕是把世兰给忘了吧？
1: 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
4: 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用。
1: 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
5: 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紫禁城里也是一样，不过正经主子只有三位，太后、皇上和皇后，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这是不能错了嫡庶尊卑的规矩的。好比华妃娘娘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放尊敬了说，叫一声华妃娘娘。
6: 娘娘
5: 不错，可是娘娘这两个字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得起的，那得是一宫的主位，还得是嫔位之上才行，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主位都是有定数的，不过贵人常在和答应可以要多少就多少。
6: 那我是最末的答应了。
5: 错了，答应不是最末的，最末的一等是官女子。
6: 我只听说外头有九品芝麻官，原来宫里还有九品芝麻小主。
7: 什么是官女子啊？
5: 官女子啊，实际上和宫女差不多，不过是能伺候皇上过夜的宫女，如果皇上喜欢就可封为答应。组织宫女进封是要一级一级来的，是不能越级进封的。
8: 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4: 起来吧。
8: 谢娘娘。娘娘，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让奴才念给娘娘听，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4: 说吧。
8: 满军正白旗富察贵人住延禧宫，蒙军镶红旗博尔济吉特贵人住中翠宫，汉军镶黄旗沈贵人住咸福宫，汉军正蓝旗晚常在住承乾宫。
4: 等等，晚常在
8: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长女，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她赐了封号，只是位分不高。
4: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8: 是，娘娘圣明。
4: 这承乾宫可是皇上分给他的。
8: 皇上不管这个，都是皇后娘娘定的。承乾宫可是个好地方，又宽敞华丽，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4: 皇后倒惯会讨皇上喜欢的，皇上赞一句好，他就忙不迭地捧上去。人老珠黄，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着，让他住承乾宫，想让他读承乾坤恩录吗？
5: 再说说咱们当今的皇上吧，皇上是先

0: 帝爷的第四子，早年封为雍亲王，在王府成的婚，娶的是当今太后的表侄女乌拉那拉氏。夫君温柔娴雅，深得人心，又与皇上恩爱非常。不过大婚后三年，夫君难产离世，连刚出生的小阿哥也没能保住，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追谥福晋为纯元皇后，可见咱们皇上长情。
1: 那现在的皇后，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
0: 有福之人是不分嫡庶的，皇后娘娘人品贵重，目仪天下。
1: 奴婢失言了。
0: 皇后娘娘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当时太后赐她为侧福晋，纯元皇后过世，侧福晋继立为福晋，皇上对她倒是十分的敬重。
2: 其他修缮好的宫室还有吗？
3: 有是有，从前方贵人住的碎玉轩，地方倒还干净雅致，就是偏了点，远了点，小了点。
4: 何止小啊，还有一个旧戏台子搭在那儿呢，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儿听戏远，也不会把碎玉轩打发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3: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2: 不吉利？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有什么可忌讳的，让她住进去，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3: 是。
2: 碎玉轩还有谁住着？
3: 空着呢。
2: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待为晚长再住进去吧。哎，对了，那个下士呢？就是皇上随手一指说有趣的那个。
3: 是呢，后来因为他父亲官位颇高，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他常在的位分。
2: 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3: 这也说不准儿。
2: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5: 可我听说宫里最得宠的是华妃娘娘。
0: 不错，华妃娘娘是年大将军的亲妹妹，在王府的时候就是专房之宠。
1: 既然华妃娘娘盛宠，那为何还不是贵妃或者是皇贵妃呢？
0: 这就是奴婢要说的了，因为华妃娘娘无子嗣。
6: 那华妃娘娘无一子半女已是妃位，
0: 所以说是盛宠啊。当然这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还是子嗣。实在没有皇子公主也好，否则一辈子无所依靠啊。当然了，华妃娘娘年轻体健，又得皇上盛宠，自然是会有生养的。
6: 我听闻华妃娘娘倾国倾城，
0: 汉军旗的翘楚，莫说汉军旗，就是满满八旗都放在一块儿，都不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
6: 所以宠冠六宫。李白说过，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
1: 娘娘，华妃把晚常在的住处换去了碎玉轩。
7: 可怜那丫头了，
1: 那地方可偏僻呢，又简陋得很，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从前方贵人住的。华妃未免也太跋扈了，说换就换，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7: 华妃那个性子你第一天才知道吗？皇上喜欢的就是她那样。哎呀，又有一根白头发了。皇上今天翻了谁的牌子呀？
1: 皇上今儿朝政多，已经在养心殿歇息下了，怕是还没睡呢。
7: 也好，晚常在是皇上中意的人，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就送些桂花过去帮他添添贵气吧。
1: 娘娘放心，奴婢会去办好的。
7: 嗯。

0: 常听人说，你入宫门深似海，如今也轮到自家身上，你此去要多多心疼自己，后妃间相处更要处处留意，不要与人争执起事端，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娘娘，将来你若能有福气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自己的性命更紧要啊！
1: 女儿自会懂得分寸，不叫父亲母亲挂心。姐姐不在，你要替姐姐多多侍奉父亲母亲，知道吗？
2: 玉娘知道。
3: 小主，时辰已经不早了，

0: 走了。父亲母亲要多保重。
1: 挣脱命定困局，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先睹朝堂风雨，
3: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1: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乔楚，今日19:30开播。

0: 给小主请安，小主吉祥。
1: 这里是
0: 顺真门的偏门。
1: 偏门，
0: 嫔妃入宫只能走偏门，只有皇后才能从大清的正门进入。
1: 梅姐姐，小主，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会有公公带你们去各自的宫室。
0: 时候不早了，内务府已经把各位小主的行李安置在各自的宫中，小主请即刻入宫吧。
1: 婉常在哪个宫？
0: 碎玉轩。
1: 小主请安心的去吧。
2: 婉常在这边请。安答应这边请。
3: 沈贵人，请这边走。
4: 好漂亮，难怪人人都想进紫禁城。
5: 鸿雁高飞，这可是好兆头啊！小主，赶紧走吧，还远着呢。
6: 给小主请安，
7: 起来吧。
6: 谢小主。
3: 贵人，这就是您的长溪堂了。

0: 派着呢。
1: 多谢公公。
2: 公公，我们小主请您喝茶。
0: 多谢贵人赏赐，请。
3: 怎么越走越冷清了？
4: 啊，不冷清，是清静。
2: 对，我们小主喜欢清静。
0: 小主，您的住处到了。
2: 多谢公公。
0: 奴才告退。
5: 你居然也能入宫？哼，真是冤家路窄。不过是个答应吧。
2: 安大营，里面已经收拾好了，您的包袱进士房已经先送到了。嗯，夏姐姐好。
5: 别，我可当不起你这姐姐，别让我沾了穷酸晦气。
2: 夏常在万安。
6: 夏常在万安，
5: 这才是懂规矩的。
2: 小主，我看我们先进去吧。
4: 回禀小主，就是这儿了。
2: 像是先整修过的样子，挺漂亮的。
5: 嗯，
4: 那是，这可是皇上刚登基的时候方贵人住的地方，皇上下旨重新整修过。
2: 那方贵人也住在里面了？
4: 啊，小主请吧。
7: 晚常再到。
8: 奴才奉命，小主吉祥。
6: 都起来吧。
4: 小主既是到了，那就请先歇息吧。奴才们这就退下了。
6: 有劳公公。
9: 为了迎接常在，今儿一早就开始打扫了。常在，您看还满意吧？
6: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9: 容奴再回禀，正殿两边啊是东西配殿，后边是寝殿，寝殿后边有一小花园，南边啊是隐绿轩，供夏天避暑的住所。因为这后边啊有梨花，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所以叫做碎玉轩。哦，那海棠开红花，甚是喜庆啊。
2: 哎，这怎么还有个戏台子？
9: 哦，原来宫里的嫔妃们都爱看戏，所以戏台子特别多。这儿呢有点远，慢慢就没人来了，就改成住所了。哦，您看倒还别致吧。
6: 的确是清雅的地方。
2: 禀小主，这是新供的金桂，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里多种些桂花，已是新贵入主，后宫吉庆呢。
9: 是。
6: 皇后娘娘费心了。
9: 请晚常在移步正殿吧。

0: 不在岁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晚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1: 奴婢岁轩长侍宫女崔锦熙参见晚常在，愿常在吉祥。你们两个起来吧。
0: 是。
1: 谢常在。
2: 不是说这里还住着一位方贵人吗？先带我去向方贵人请安吧。
1: 小主有所不知，方贵人已不住在岁玉轩，现如今西配殿是空着的，东配殿的纯常在于四日前刚刚入宫，晚些时候自会前来与小主相见。小主，这是小允子，这二位是康禄海的徒弟，小盒子、小印子。这是宫女佩儿和菊青，都是专门伺候小主的。
3: 晚常在，万福金安。
2: 今后你们便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伶俐自然是好，但我更看重忠心二字。
0: 是是是是，
2: 你们可记牢了。
3: 奴子们必当忠

0: 耿耿，别无二心。
1: 上吧。
2: 奴子们在这伺候着，小主今儿也累了，请先歇了吧。
1: 先退下吧。
2: 是。
1: 崔姑姑入宫有些日子了吧？
3: 奴婢不敢，小主还是直呼奴婢见面。
1: 姑姑且起来说话。哎，我一向是没规矩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啊，
3: 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先前是侍服太妃的，因太妃心境不喜人多，便被指了过来。
1: 服侍过太妃的人必然稳妥。
3: 小主过奖。
1: 那以后宫中的杂事就要有劳你与康公公一同打理了。
3: 小主放心，奴婢定尽心竭力。
1: 姑姑且去歇息，让刘竹鹤浣碧服侍更衣就是。
3: 那奴婢告退了。

0: 快坐下吧，拘束一天了。
1: 可吓坏我了，宫里好大的规矩，不过啊可真好看。
2: 你可别光顾着看呐，规矩要紧。
3: 你们俩是我带进宫来的，这说话举止都要格外小心，别落了差池。
1: 我知道。
2: 刘珠啊，只要管住他的快嘴就是了。
1: 讨厌。
3: 他的嘴虽快但也不坏事，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你们俩是自幼和我一同长大的，如今又和我一同入宫，在这宫里过日子，若是身边人不可靠，就有如盲人走在悬崖峭壁边，时时有粉身碎骨之嫌。咱们三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我知道小主待我们如亲姐妹一般，我和浣碧一定好好护着小主。
3: 你们护着我，我也得好好护着你们。
2: 小主安心便是了。
4: 娘娘看了一上午的书了，吃点新进贡的秘诀吧。
5: 这个时辰，新入宫的嫔妃都安顿好了吧？
4: 是，都已经到各自宫里歇息了。
5: 本宫难得有那么清闲，让华妃独自操劳了。
4: 说到华妃，奴婢就生气。娘娘看这秘诀，本来有上好的柚子，偏偏被华妃宫里的宋芝给挑走了，还道皇上午后要去他们宫里用膳，自然要挑最好的奉上。上回也是，苏州织造新进贡的缎子也是让他们宫里先挑走的。
5: 这些小事让一让他又有什么要紧？还有外面庭院里的牡丹都有些歪了，叫花匠好好培培土，明年春天还要开花的。
4: 娘娘，
6: 娘娘母仪天下，会跟他一般计较吗？
3: 刘珠呢？
2: 小主忘了，早上的时候小主嘱咐小厨房要做一些小点心，让刘珠给沈贵人和安答应送去，这不刚走了一会儿呢。
7: 启禀小主，皇后身边的简秋姑姑给您送东西来了，请您三日后某时到景仁宫觐见。
3: 知道了。
7: 还有翊坤宫首领太监周公公在外边候着呢。
3: 翊坤宫？
7: 哦，华妃娘娘宫里的。
3: 哦，我即刻就来。
7: 这
8: 小主，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小主千万不能怠慢。
3: 哦，
9: 哟，您老长时间没来了。
10: 啊，
9: 您请。
10: 奴才给晚常再请安。
3: 有劳周公公酒后。
10: 华妃娘娘命奴才给您送些礼物来。
3: 多谢娘娘美意，有劳公公向娘娘转达嫔妾的谢意。公公坐下喝杯茶吧。
10: 啊，姑父晚常。

0: 再盛情，咱们娘娘规矩严，奴才呢还得给别的小主送赏去，所以也不敢多耽误喽。
1: 那就有劳公公了。
0: 小主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告退。
1: 恭喜小主，华妃娘娘对小主亲言有加。这些东西一时也用不着，先登记了，收入库房吧。
2: 是。原来沈贵的赏赐和小主的一样多，安答应的延禧宫也只有富察贵人和夏常在才有呢。
1: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看谁有来历，故意在拉拢吧。

奴婢简秋给小主请安。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皇后娘娘想啊，小主们出来宫中怕不习惯，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还顺便让奴婢带了些江南织造局进贡的料子带给下场子。皇后厚爱，还让姑姑亲自送来，真是荣幸。小主客气了，那奴婢告辞了。姑姑慢走啊，小主留步吧。哎，

0: 出身微贱呢，就别怪别人都不待见你。这点赏赐，真叫人寒酸呢。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等和宫觐见的时候我穿上了再去给皇后娘娘谢恩。
1: 是。
2: 小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人微言轻，下常再没说错。
1: 小主你别灰心，英雄不问出处。
3: 不知道的人啊，
4: 小主纯常在到了
3: 啊，快请。
5: 婉姐姐忙了一日，我现在才敢过来，不算打扰吧？
3: 怎么会，本来正打算过去看妹妹呢，谁知妹妹倒先来了。坐，浣碧上茶。
1: 是。
3: 我今日备的是普洱，不知妹妹喝得惯吗？来，
5: 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我晚饭没吃饱，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等我点心吃腻了，我正好用茶压一压。
3: 亲。刘珠，再拿些点心来。
6: 好。
5: 好吃。
3: 看着妹妹年纪还小的样子。
5: 哇，我都十岁了。
3: 觉着妹妹不爱喝普洱。浣碧，换杯牛乳茶来。
1: 是。
5: 谢谢姐姐，我就爱吃甜的。
3: 慢慢吃，别噎着了。
5: 姐姐叫我纯儿吧，我爹娘都这么叫我。
3: 好啊。你晚饭为何没吃饱啊？
5: 我想爹娘来着。御膳房送来的晚饭是糟鹅，我就想到我娘做的糟鹅是最好吃的，我就吃不下饭了。
3: 以后晚饭没吃饱就上姐姐这来吃，
5: 可以吗？婉姐姐带纯儿真好。听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波波忙慌慌的，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
3: 我刚得了些实心宫花，样子挺奇巧，妹妹若喜欢就挑两只去戴。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姐姐家里的点心。
1: 喜欢就多吃点。
0: 嗯，
1: 欢碧，挑些精致的点心包起来，给纯长再送过去。
2: 是。
0: 嗯，谢谢姐姐。
1: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处？御花园果然好看，什么东西都那么精致。
3: 中有双莲，
1: 果然是下贱坯子，绣个花都要哼个歌，唱个曲儿。这三日是不能侍寝的，这来日要是能侍寝了，这还不自己上赶着去啊？
3: 我随口唱的。常在若是不喜欢，我不唱就是了。
1: 少在这给我摆可怜样，给谁看呢？
3: 我没有。
1: 如今是还没有见着皇上，这来日要是见着皇上了，你敢这般狐妹子撒娇，给我小心些。哼！总是这个样子，甩脸子给谁看呢？小主，别跟他一般见识。
3: 算了，他在这里，我出去便是。你陪我去看两位姐姐吧。
1: 是。好香啊。嗯。香不香？哎，再摘一只。
4: 哎，你来啦，快点进来呀。
1: 安小主来了也不通报，白叫小主在日头底下晒着。若晒坏了，可仔细着。
3: 姐姐别怪他，是我不让传的。本想让姐姐们开心，不料却让姐姐恼了，都是玲珑不好。
4: 你是好意，哪儿又错了？都怪你不好，吓着安妹妹了，还不快点请进来喝茶赔罪。
1: 这是呢，快进来，快进来。
3: 嗯。方才去贤福宫看梅姐姐，本想与梅姐姐一同来看甄姐姐，不料姐姐先过来了。还是晚了一步。
4: 一点都不晚，咱们正好一起说说话。如今啊，我住在咸福宫，主位静嫔娘娘是一位很好说话的人。哎，你那边如何？
3: 我那边就这样，富察贵人倒不像是个多事的，那位下常在，我不理他就是了，我只管跟姐姐们说话。
1: 那安小主可要常来咱们宫里坐坐，我知道小主不爱喝六安茶，特意换了香片。
3: 在姐姐家里住过一段时日，浣碧倒费心，事事都记着。
1: 两位小主和我家小主情同姐妹，奴婢怎敢不用心呢？
4: 我原以为流珠伶俐，不想这浣碧嘴更巧，心更细呢。
1: 浣碧服侍我久了，自然比别人多长些记性。
4: 嗯，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好一些。我这次也是带了彩月和彩星过来。哎，对了，你并没有带贴身的宫女过来，宫里服侍你的可还好？
3: 宝娟伶俐，倒很稳妥，还有两个小的，也不过十五，倒指不上他们做什么。不过还好，我素来省事，倒也无妨。
1: 锦溪。在。你去回禀皇后娘娘，把菊青指去延禧宫伺候安小主。
5: 啊，是。
1: 菊青虽年轻，却很敦厚妥当，等下就让她跟你回去。若还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
3: 多谢姐姐。
4: 今日新得的几匹缎子，我看正合你穿，等下我就让彩月给你送去延禧宫。
3: 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我无以为报。这份情谊，玲珑感激不尽。
1: 你我姐妹三人一同入宫，彼此又最熟悉，互相照顾是应当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
1: 六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2: 下回我去能打折吗？
3: 真的没办法抉择。
4: 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
0: 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演习及太平洋联合巡航，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号”首射历史影像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广西多地内涝严重，北方大范围高温来袭，新疆等地高挂红色预警。上海乐高乐园开园1周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创全球乐高乐园开业首年纪录。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计划在美伊谈判期间暗杀伊方代表，伊方否认，称是假新闻。姆巴佩点杀巴拉圭，法国艰难晋级，摩洛哥三球完胜加拿大，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8强。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俄两军将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2: 上午10点左右，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俄方编队指挥员各舰舰长离舰登岸，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科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076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最新画面公开，画面中四川舰甲板已划线，电磁弹射装置与阻拦索都已安装到位。与传统2栖攻击舰相比，四川舰在外观方面最具有辨识度的就是它的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前舰岛主要负责航行指挥，后舰岛负责航空管制，对无人机、直升机以及战机进行指挥调度。四川舰还采用全纵通飞行甲板，并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2栖。

0: 装备担负多元作战任务。四川舰于2024年12月下水，去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期待它早日入列，将人民海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提升到新高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央媒日前披露了我国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洲际导弹首射历史影像。
1: 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它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进行洲际导弹全程试验并获得成功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但那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2: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1: 到了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上，东风61、东风5C 等多型导弹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东风家族不断壮大，命中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也更广。如今的火箭军已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沙克携风带雨进入广西境内，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3: 好的，何晴。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晚上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随后呢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美沙克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广西气象台今早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
1: 受美沙克影响，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早晨，广西防城港、钦州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在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许多沿街商铺积水严重，最深处接近1人高。当地紧急出动救援力量，通过皮划艇、冲锋舟等工具转移被困人员。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道路两侧多处树木被狂风拦腰折断，不少高大乔木连根拔起，树枝、落叶、广告牌碎片散落满地。狂风还导致部分供电设施和供电线路受损，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组织救援力量奔赴一线，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线路，优先恢复主干道居民区基础供电，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也已全员回港避风。受美沙克影响，南宁机场启动三防应急处置预案4级响应，昨天共取消航班30架次，今天已取消7架次。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大部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台风过境导致广西防城港东兴市部分地区受灾，在江平镇，当地正持续开展清障排涝作业，全力恢复交通和供电。我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景区，这里已经在台风2次登陆前关闭。台风美沙克过境后，这里的风力虽然有所影响，但是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仍在持续中。在海滩周边有一些防风树木倒伏，然后有一些民宿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影响，有房屋破损，也有这个室内进水，然后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加快这个抢修的这个进度。当地呢一些这个市政道路，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程度的积水影响，行人以及车辆趟水而过，也有树木 倒伏拦截在路中，然后现场的这个消防应急以及这个电力部门也正在加快这个

0: 抢修的进度。
1: 目前呢，台风美沙克仍在广西境内，截止到下午五点，其强度仍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5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西防城、东兴、防城港24小时的降雨量均超过290毫米，其中防城超过400毫米。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罗定市、阳春市均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整个7月份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台风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显著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此外，今年的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有利于引导台风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昨天凌晨，辽宁抚顺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329.2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的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暴雨导致3人死亡，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浑河辽宁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37.4米，且水位呈上涨趋势。当地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也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2天都发生了超警超保洪水。与此同时，北方这几天也正经历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2: 这2天，新疆巴州且末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导致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融雪性洪水，造成当地部分道路淤堵损坏。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淤，并对损毁道路进行紧急加固。近期，新疆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穿越火焰山的输电线路关系到兰新高铁的安全运行和周边10万余户群众的生产生活用电。国网吐鲁番供电公司大力推广无人机等智能巡检技术，全力消除高温天气线路故障隐患，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3: 我们班组现在6个人，负责火焰山山区3条线路，共计152.3公里的线路巡检。从1997年开始，已经在这条线上走了29年了。现在有了无人机巡检，我们巡视效率提升了很多。
2: 针对吐鲁番的高温天气的形成原因，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级所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新疆有27地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此外，甘肃也有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黄淮高温的集中时段将出现在9号到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9到41摄氏度。往年初夏，高温主要出现在华北至黄淮地区。今年受到暖高压影响，新疆西北地区大部分的气温呢，较常年明显偏高，高温日数偏多。专家预计，这一特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全球已于今年5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上升，速度超过往年，预计秋冬季会达到峰值。受其影响，我国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的气温都将会偏高。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受极端天气影响，昨天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在全国范围缩水，多地已经取消了数十场游行和音乐会等等。但是昨天晚上，纽约市布鲁克林大桥还是在庆祝期间突发火灾。
2: 当晚，烟花表演亮相纽约哈德逊河和东河上空。然而，就在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却突发火灾，交通封闭。当晚10点左右，消防员扑灭了火焰。警方表示，火灾极有可能由当晚的烟花表演引起。而几小时前，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独立日主庆典还因强雷暴逼近，一度启动疏散程序。数千名等着看烟花和总统演讲的观众被要求撤离至附近。

0: 进博物馆及政府建筑内避险，最终演讲推迟到11点左右才开始。就在大量美国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节庆活动之际，昨天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列车发生脱轨。事实上，受极端高温影响，美国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已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独立日假期期间，该国多地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
1: I've been, yeah, struggling with the heat a lot. Actually, my bag right now, I have two or three water bottles. It's pretty bad.
2: I'm dealing with the heat. Well, the heat's really rough, okay? Don't get me wrong. I'm trying to stay, like, hydrated. I'm trying to stay in, my room. I'm trying to turn the AC on.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I'm inside as much as humanly possible because it's burning, okay? It's really hot.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欧洲高温也在持续，法国、比利时等国录得超4000例超额死亡，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山火肆虐。
0: 超额死亡数是特定时期特定地点估计总死亡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上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考验，局地气温超40摄氏度。初步数据显示，这7天法国有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近30%。
4: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 à 15%.
0: 几乎同期，比利时录得1222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增加近40%。其中，85岁及以上老人超额死亡数达530人。西班牙6月也有超1000例死亡病例，与高温天气相关，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
5: Tapando la abitazione y salir por la noche y a la fresca, otra manera no hay.
0: 高温之下，风干物燥。3号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约2300公顷，近1万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尽管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当地消防部门还是提醒居民，谨防火情受天气影响反复。葡萄牙北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则已烧了3天还未熄灭，葡方已向欧盟求援，西班牙、意大利的消防员和消防车、灭火飞机等已前往驰援。此外，体育赛事也可能受到影响。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昨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海外发车。本届环法赛共21个赛段，第3个赛段起进入法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表示，若某个赛段受热浪威胁，可能会改变路线，或在特殊状况下被取消。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罕见高温下，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正帮助欧洲民众降温，像移动空调、风扇等等降温产品出口量持续增长。在广东佛山、浙江宁波等地的家电企业最近都在加班加点赶制产品销往欧洲。
0: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6: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0: 这款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近期被欧洲民众争相购买。
7: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

0: 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to 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1: 同样是移动空调，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近期也是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2: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1: 除了移动空调，像雾化风扇、风扇帽等降温小电器也走俏欧洲。
3: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1: 像这个曾在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更是热销。
4: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5: 一天要做多少个？
4: 200多个，
6: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7: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 从移动空调到风扇帽，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油价逐步回落，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期迎来年内第二次下调，最高每航段降50元。广传海南被盗铜像现身私人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介入调查，官方称铜像购自古玩市场。姆巴佩点杀巴拉圭，法国艰难晋级。摩洛哥三球完胜加拿大，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8强。从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迎来下调，这也是燃油附加费在今年5月达到年内峰值之后的第二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自本轮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持续动荡，燃油附加费也随之调整。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到了6月有所下调，这个月下调幅度进一步的加大，较年内最高点下降约40%。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本次下调时间节点恰逢暑运启动的初期，客观上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尤其是对于家庭和长途出行群体形成了一定的价格支撑。近日，海南海口5公祠失窃铜佛像疑现身北京观复博物馆，持续地引发热议。目前，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已经深度地介入了事件的处理，统筹协调北京、海南的两地核查工作。今天，东方卫视记者前往北京观复博物馆实地探访。
1: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观复博物馆今天正常对外开放，在博物馆的出口处，网传被盗的铜罗汉造像仍陈列在原来的位置，铜像前摆放着馆方的声明。
10: 在北京观复博物馆的出口，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尊近期备受关注的铜罗汉像就静静伫立在这里，依然在正常展出。现在呢，海南相关的文物工作人员已经抵京，对于这尊佛像进行了文物的鉴定，相关的结果我们还要等官方的通报。
1: 而在博物馆现场，记者也发现有不少游客因为最近的争议特地前来参观这尊佛像拍照打卡。
1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在有关部门去鉴定，有说法以后咱们再搞明白这事儿。
1: 观复博物馆是一家私立博物馆，由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在1996年创建。近期有网民发帖说，北京观复博物馆收藏的一尊佛像与26年前海南海口5公祠被盗的一尊宋代佛像高度相似，还附上了比对照片。另外，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信息显示，海口5公祠被盗佛像铸造于宋末元初，高1.3米，重约100公斤，2000年4月30日被盗。对比可见，照片与观复博物馆展出的佛像在诸多细节上相似。昨晚，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详细回应争议。
12: 我们在厦门的白鹭洲古玩城征集文物时呢，发现了这尊佛像。白鹭洲古玩城是1996年开业的正规的合法的古玩市场，2009年拆除的。我就告知了商户啊，我们购买以后一定会在博物馆长期展。

演出。卖家是清楚这个后果的，也告知我们这个佛像的来路清晰，保证合法。那在这之后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进行了将近半年的全方位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的报案记录，也没有看到网络及新闻媒体报道丢失的新闻。充分调查后呢，我们在2005年底啊。

0: 年之后。另外他也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馆内这尊坐姿造像高度与失窃造像尺寸误差超12%，两尊造像也有多处特征不吻合。在佛像失窃地海口五公祠，东方卫视记者昨天也实地探访，看到了1:1复刻的佛像。相关工作人员和专家现在已经带着佛像的图片资料到北京进行比对。目前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已介入调查这一事件。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毛瑞北京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打响，凭借姆巴佩的一粒点球，法国队1:0艰难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
0: 面对前四场比赛攻入13球的法国队，巴拉圭队战术极其明确，摆出5-4-1铁桶阵，全线退守，用人海战术封堵法国队的渗透。这一战术效果不错，坐拥70%以上球权的法国队持续围攻，不断创造门前机会，但在逼围之下，临门一脚屡屡失准。局面僵持之际，德尚调兵遣将，换上杜埃。杜埃上场后不久便制造点球，由姆巴佩操刀命中，
2: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个进球。
0: 这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粒进球，这粒进球使他在射手榜上追平梅西，并列第一。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法国队晋级八强。然而这场比赛的过程远比结果复杂，外媒在赛后甚至用 VAR 时代的足球暗黑艺术来描述巴拉圭的表现，而姆巴佩无疑是他们的重点照顾对象。
3: 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尔斯拉人了，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
0: 法国队准备罚点球时，巴拉圭队员甚至还用脚在点球点挖坑。哎呦，
3: 这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4: 这个是没有必要、
3: 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4: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也成为这场比赛的槽点。赛后统计，巴拉圭全场13次犯规，他竟没有给出一张黄牌，这也导致双方球员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一度发生冲突。直到中场哨响，双方球员依然不能释怀。巴拉圭门将把球直接扔到了姆巴佩后背上。
5: 我上前想祝贺姆巴佩，但是他完全没理我。当时我确实有点上头。他们还以为我们会穿着礼服来踢球，以为我们只是来做些精彩的配合2-1之类的。但我们也会踢肮脏的足球，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做的，并且赢了。要比踢脏球，我们比他们更强。
0: 不过放下恶意犯规和战术不谈，巴拉圭本届赛事的整体表现也算超出预期。小组赛阶段，他们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最终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首轮淘汰赛更是在点球大战送德国出局。他们踢了5场比赛，进球数只有3个。对于一支腥味不足、整体实力又落后对手的球队来说，低位死守加高强度对抗是唯一的取胜武器。只是这种踢法很难获得好感。
1: 在稍早前进行的另外一场1/8决赛中，非洲红魔摩洛哥队3-0横扫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为了第一支连续2届世界杯入围8强的非欧洲和南美球队。
6: 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
0: 尽管在上届世界杯杀入4强，目前世界排名第7，但直到上一轮点球淘汰荷兰队，仍然有不少人将摩洛哥称为黑马。如今连续2届世界杯跻身8强，证明了这支北非劲旅的整体实力与稳定性。今天这场比赛，摩洛哥队在开场后非常不适应加拿大队的积极压迫和疯狂逼抢，难以组织起有威胁的进攻。一边后，北非劲旅通过大范围转移寻找对手的防线空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50分钟，摩洛哥队在禁区右侧获得任意球机会，队长阿什拉夫低平球传至大禁区弧顶，无人盯防的欧纳西远射破门，
6: 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
0: 第82分钟，摩洛哥队打出经典快速反击，欧纳西接传中梅开二度。比赛读秒阶段，拉希米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3-0。

0: 七条打通置换链条，上半年上海新房市场结构性回暖，预计下半年刚需将加速释放。上海乐高乐园开园一周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创全球乐高乐园开业首年纪录。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巅峰对决，究竟谁能捧走金盘子？今晚就将揭晓。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计划在美伊谈判期间暗杀伊方代表，伊方否认，称是假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随着户七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上海新房市场正迎来一场结构性回暖。购房者和开发商对后市的看涨预期，交织出了买卖双方双向奔赴的交易环境。上半年楼市稳中向好，进入下半年，记者观察发现，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在加速释放。
1: 这个周末，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一早就开始热闹起来，几乎每隔10分钟就要迎来一组客户，他们大多是带着改善需求前来看房。
2: 因为我爱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住在这边，那这边其实又升级了一个全新的板块，所以我们认为它比较好。
3: 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那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涨起来，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1: 购房者对后市信心十足外，开发商也对今年下半年的市场表现出乐观态度。这个位于宝山南大板块的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66,000，近半年多来分了4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而之后加推的第二个板块，平均单价大约上浮了2000元，依然是开售当天就售罄。
4: 我们第二个地块的同样的一个户型，可能是同楼层跟第一个地块的这个同样的位置的同户型同楼层去比，是实打实是贵了2000，这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
1: 位于市郊嘉定南翔的这个平均单价55,000的项目，在户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是明显提升。
5: 那25年我们在3、4、5月份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3、4、5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

0: 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次置换的客户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然后新上海人购买首套房的话，占比差不多在30%。
1: 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买卖双方对市场的信心基本都源自今年上半年沪七条的政策效益持续释放，吸引了大量首次置业客户和改善型客户积极入市，助推了上海新房市场升温。
2: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
1: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三季度仍将保持一定的交易稳定性，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有望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并带来部分市场活跃度。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3: 今天，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迎来了开园1周年。一年来，乐园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交出了全球同期客流增速最快的首年成长答卷，也为它所在的金山地区带来了转型升级新机遇。
1: 一早，上海乐高乐园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乐园1周岁庆生。
4: 我们是从深圳来专门给上海乐高乐园过1周年生日的。他今天特地穿了悟空小侠的衣服来，我们很期待晚上的无人机表演。
1: 上午10点，伴随着欢快的乐队演奏，1周年庆祝仪式在乐高广场举行，数千名嘉宾和游客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
5: 海乐高乐园生日。
1: 一年来，上海乐高乐园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
6: 一年来呢，我们也已经陆续做了上百条的运营的改善举措，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家庭游客能够感受到乐高的玩乐力量，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通过乐高的玩乐获得学习和成长。
1: 与此同时，乐园还持续释放溢出效应，快乐经济正成为滨海金山发展的新引力。与乐园主入口无缝衔接的爱琴海缤纷里商业街是全国首个 IP 乐园旗舰商业项目，每晚乐园闭园后，游客们纷纷涌向这里，享受各种品牌特色餐饮，参加各类文旅体验活动。开业以来，商业街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营业额近3.5亿元。
7: 包括像餐饮啊，就包括这边一些购物的东西，它都是有这个金属元素在里面的。逛完乐高后，就是正好意犹未尽，在我们这个商业街再逛一下。
1: 周边商业的火爆只是乐高效应的冰山一角。一年来，金山大力探索票根加生态，推出乐高加古镇等联票产品，串联全域文旅资源。这一年，枫泾古镇的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90万人次，金山全年旅游综合收入达67.8亿元，同比上涨20.3%。
8: 乐高乐园开业以来呢，也给我们古镇注入了新的活力。2025年呢，我们线上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也是达到了约12.82亿元，那么同比增长是42.13%。
1: 面对大客流考验，金山还在不断完善交通配套，继320国道改扩建3期等重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景区定点接驳班车也将补齐乐园出行最后800米交通短板。另据透露，上海乐高乐园2期扩建工程已在计划之中，后续将有各类新项目陆续亮相，更多精彩值得期待。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梁卫浩上海报道。
3: 上海之夏体验升级，这个周末思南公馆举办了夜派对旗袍慢摇周，30多家沪郊特色农场市集职工实鲜，串联起了3大演艺舞台和游戏互动中心，为市民游客解锁上海之夏的多元都市生活。
1: 午后的天气有些闷热，思南公馆片区却透露出点点夏日清流。水池中飘荡着西瓜、苹果、黄瓜等新鲜蔬果。盛夏瓜果快闪市集上，南汇8424西瓜、奉贤黄金蜜果。

0: 瓜、青皮绿肉瓜、嘉定马路葡萄以及来自沪郊田间的各色时令鲜货，给人清新之感。
1: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口感，脆甜，非常香。
0: 沉浸式逛吃的同时，还能欣赏演出，从歌剧唱段到爵士弹唱，再到流行金曲，三大公共演艺舞台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2: 主唱唱得非常好，台风也非常好，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活力，那就是让我感觉今天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3: 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表演很好，很好听，然后他们选的歌也都很有名，所以我很喜欢。
0: 正值暑假，主办方还特别设立了互动中心，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体验轻松解压的闯关游戏，还能撸撸小羊羔，钓钓小龙虾，别有一番野趣。
4: 钓这个还挺好玩的，他也很喜欢去参与，像在乡村一样的。
0: 这个夏天，思南公馆每个周末都将推出不同主题的市集，以及免费的音乐演出、读书活动等，解锁上海之夏的多重玩法。
5: 那么晚上的话，也是这个我们近期思南公馆和复兴公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的内容，希望大家这个夏天来思南公馆逛，在白天逛逛文艺上海，晚上也能感受夜上海的精彩。
0: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6: 2026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 FE 上海站今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收官，巴西车手迪格拉西逆转夺冠，和去年相比啊，今年赛事的客流量直接翻番。
0: 离正式开赛还有3个小时，上赛场的 FE 赛事互动体验区早已挤满了车迷。
7: 是第一次带小朋友过来现场，然后感觉氛围特别好，这边的文创市集啊，然后整一个烘托很多汽车的一些文化，
8: 看见新鲜的东西很兴奋，然后想去摸摸车，挺好的。
0: 今年的 FE 上海站两天来累计观众人数预计将突破4.3万人，创历史新高，与去年相比更是直接翻倍。对于这样的变化，现场的展商感受最明显。
9: 今年的比赛提前到了12点钟，7-8点钟就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展位前面排队，
10: 比我们预想中的多，然后营业额的话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11: 大概多少？
10: 多了20%有。
0: 由于近来持续降雨，平时 FE 大赛难得一见的雨战在上海站上演。
12: 今年的 FE 上海站应该讲啊，车迷和粉丝可以啊大饱眼福了，因为呢，由于昨天和今天两天下雨，所以说在电动方程式大赛中难得一见的尾灯常亮的状态，大家得以一见。
0: 雨天比赛也给车手带来更多挑战，尤其是争夺前三位的最后时刻，让现场观众直呼过瘾，直回票价。
9: 氛围非常好，多巴胺上头。
0: 最终罗拉雅马哈车队迪格拉西在前几圈节奏受限，随着赛道逐渐变干，这位巴西车手开始连续超车，最终他成功在最后一圈的弯道超车，将冠军收入囊中。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6: 在上海品全球，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天晚上就将迎来总决赛，6位实力顶尖的环球主厨集结，向唯一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3: 好的，何晴。烟火淬炼风味，技艺成就不凡。历经了海选赛和六大主题赛等多轮激烈角逐，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晚9点将会迎来收官时刻。从集市海选到六大品类主题比拼，6位主厨历经层层考验，终于站上了世界会客厅的终极对决舞台。究竟谁能够一路突围，最终问鼎金盘子奖？让我们今晚一起静待。
0: 本次总决赛将在上海城市地标世界会客厅举行，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答卷，6位实力顶尖的环球主厨集结，向唯一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冲刺。李若彤、徐志胜、帅小健等12位美食品鉴官，从食材新鲜度、口感层次等全方位多维度进行打分。
14: 我就期待看到大家都能够把自己最自信的菜品，把自己最充满希望的菜品拿到这里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在上海的世界美食。
15: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那么多的国家的美食，而且不同的国籍的厨师啊，就算可能语言沟通可能有问题，但是食物的沟通绝对没问题，不用

0: 语言就用嘴巴，就用刺味蕾去感受它。
1: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大众评审组成的环球美食吃货团，也有着自己对于美食的独到见解，双重严审下保证了比赛结果的公平公正。
2: 因为我们在南美的至少瓜多尔和秘鲁的这些菜味道确实会很丰富，就是又有点酸又有点甜，我能就是回想起就家乡的这种感觉。
3: Definitely, Shanghai is a very international place. I also see a lot of foreigners, so you can taste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Chinese, foreign cuisine,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so good.
1: 决赛在即，多国大厨自信满满，摩拳擦掌，怀揣着烹饪热忱，展开对最高荣誉的追逐。
4: 我真的有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对待，我都是每次都会框架建立起来，然后推翻，然后再重新建立，再推翻，就是直到我满意为止。应该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去面对。
5: 我们跟过很多的不同国籍的厨师长，包括法国的、意大利的、德国的，这些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精髓吧，然后融入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
6: 在世界会客厅，我们六大主题赛的冠军都拿了他自己的拿手菜。到现场，那我们现场也请了很多的观众，也请到了也36强的厨师，还有我们这个特邀的一些厨师评委，来共同见证首届这个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冠军的诞生。
1: 即将打响，谁能在这场味蕾的巅峰对决中脱颖而出，问鼎冠军？敬请锁定今晚9点，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最终悬念即将揭晓。
7: 回顾两个多月以来的赛事历程，节目不仅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厨艺对决，更是带动了上海餐饮消费的热潮。不少小众宝藏餐厅凭借着节目当中突出的表现，吸引到了大批食客，迎来客流高峰。特色参赛菜品更是成为了食客们到店必点的明星款，稳稳接住了这波流量。
1: 傍晚时分，位于衡山路的这家秘鲁西班牙菜餐厅内座无虚席。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秘鲁籍主厨爱德华先生正在后厨忙活，他正在制作的正是要带入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王牌菜品慢煮牛肋骨排。
8: That we cook it very slowly, we put the Peruvian flavors on the dish, and we have some white bean puree, we have some vegetables from Peru, we have many flavors, we have a little smoke, it's quite delicious.
1: 这道融合秘鲁本土风味的爱德华自创菜品，早在节目预告阶段就收获了大量关注，不少食客专程前来打卡这道总决赛限定菜品。
9: 我觉得口味非常棒，我也很希望有很多这种高品质节目，然后把我们消费者引导到线下来进行一个消费，特别是一些比较好的餐厅。这样
10: 我们今天吃的都非常开心啊！你看这个所有的菜点完了以后，我们基本上都把它消灭这个干净了。
1: 节目播出后，门店人气热上加热，特别是到店新客数量大幅增长。后续餐厅还将推出环球美食参赛甄选套餐，让食客可以一站式体验多款节目同款菜单。同样借节目成功破圈的还有瑞金二路上的这家小众宝藏餐厅，后厨内主厨邓潇毅正在精心打磨总决赛参赛菜品比目鱼慕斯，将调制好的比目鱼慕斯撒上法式小葱，搭配鲟鱼子酱，佐以浓缩黑醋、柠檬蛋黄酱与蜂蜜芥末酱，顶部点缀脆片，多重风味碰撞出独特的融合口感。门店还特意定制了比赛专属菜单供顾客品尝，人气也远超预期。
4: 我们的海选了一个三文鱼，白领简餐赛道夺冠的一个海楼鱼，对，都是在我们菜单上面呈现出来了。后面还会把这道决赛的这个菜品以隐藏菜单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菜单里面。
11: 自从这次活动以后嘛，我们新客增长率其实挺高的，大概有30%-40%左右吧。
6: 我们节目5月3号开播到现在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了，那很多的餐厅在节目里不断的曝光，然后很多的餐厅跟着 我们的这个节目也一起在成长，也涌现出很多的网红餐厅。经过节目的一些宣传，其实他们餐厅的生意是有上涨的，而

0: 这时候上涨明显上涨。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通过挖掘上海多元环球美食资源，为不同品类的餐饮品牌搭建了大众展示的舞台，也为市民解锁了更多优质线下美食目的地，以内容赋能实体餐饮，持续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美食消费活力释放。好，有关美食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2: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曾经报道过上海虹口区46岁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因病离世之后呢，骨灰在殡仪馆存放了半年多，还没有落葬，引发了社会对于议定监护、遗嘱等问题的关注。近日，落葬事宜迎来了关键突破。
3: 蒋女士离世后，其远房亲戚吴先生想给蒋女士买墓地安葬，但是由于无法成为丧事承办人，导致此事一再搁置。昨晚吴先生告诉记者，蒋女士生前所在的居委会表态同意担任蒋女士的丧事承办人，先行垫付款项帮蒋女士办理安葬。
4: 他就说是不是这样，先由我们居委会来垫资出钱。
3: 去年十月，46岁的蒋女士因病离世，她未婚未育，父母早逝，没有法定监护人，远房表弟吴先生垫付了10000多元医疗费，但蒋女士的身后事却始终悬而未决。今年4月20日，上海市民政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相关工作指引，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由丧事承办人办理，费用则可向遗产管理人申报。历经半年多的波折，社区最终补齐了无继承人逝者丧葬办理的流程短板，让逝者得以安息。居委还表示会考虑吴先生提出的建议，将蒋女士和她的父母安置在同一个墓园。
4: 和那个遗产管理人沟通过一个，把他父母的墓地10年管理费和他自己的墓地的10年管理费付掉之后，葬在一起。他说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的。
3: 除安葬事宜敲定外，吴先生垫付的资金也顺利追回。此前他要求返还垫付的4000元医疗费的诉请，也在本周五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东方卫视记者刘黎明、潘文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计划在北伊谈判期间暗杀伊方代表，伊方否认，称是假新闻。海外现存最长寿的大熊猫欣欣在墨西哥迎来了36岁生日，大致相当于人类的110岁。
1: 美伊谈判，以色列搅局。日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消息爆料称，以色列计划在美伊谈判期间暗杀伊方代表。对此，伊方火速否认，称相关报道是假新闻。
3: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曝光盟友计划提醒伊朗小心，分析称美国此举暴露出美以在伊朗战事目标上的分歧，也侧面反映出美国对以色列的秘密沟通失效，只能通过公开行动计划的方式对以色列进行约束。从历史上看，以色列曾多次在伊核谈判和美伊关系缓和的窗口期暗杀伊朗关键人物。从当前情况看，以色列也有通过暗杀打断美伊谈判进程的强烈动机。不过以方拒不承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文指责所谓暗杀计划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为挽救脆弱的互信，也为了在美伊谈判中不下桌，以色列主动向美国发出聊天请求。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表示，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此次会面最早可能在他下周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1: 沙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的核问题。视线再转向俄乌，近日俄方发起全线攻势，称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

0: 诺夫卡，乌方对此予以否认。
1: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北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之一，关系着乌军的后勤保障。俄方称，俄军已控制该市约66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防线北部推进，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国防部还提议乌军于莫斯科时间6号下午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6小时，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乌方则否认防御要地失守，称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乌总统泽连斯基还隔空喊话激将俄方，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方控制之下，那俄总统普京应该不会介意再次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佩斯科夫同时提醒，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
0: 昨天，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为大熊猫欣欣举办36岁生日庆祝活动。
1: 舔着吃，捧着吃，兽性欣欣正细细品味着他的生日蛋糕。作为生日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专门为欣欣准备了这个用纸板做的蛋糕，上面放满了他最爱吃的苹果和符合他饮食要求的食物。当天现场还举行了主题绘画展、颁奖、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许多墨西哥民众来到现场一睹欣欣的风采。
2: 这是 un orgullo nacional porque China solo presta sus pandas a otros países y nosotros tenemos el privilegio como país de haber nacido un pandita aquí nacionalizado mexicano。
1: 欣欣是雌性大熊猫，1990年7月1号在墨西哥出生。它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两只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是拉丁美洲目前唯一的大熊猫，也是海外现存最长寿的大熊猫。据了解，大熊猫20岁以上就进入老年期，人工饲养条件下，已知可达到的最高寿命是38岁。36岁的熊猫年龄相当于人类的110岁以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5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32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1到32度。广州晴转中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南京阴，25到31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重庆晴，27到3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5到34度。
1: 挣脱命定困局，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先动朝堂风雨，
3: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
4: 你不配。
1: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今日19:30开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
5: 六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6: 下回我去能打折吗？
7: 真的没办法抉择。
8: 唯一一个可以拿

0: 到金盘奖的，
1: 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

0: 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

0: 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9: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2: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2: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2: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 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

0: 自己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

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

0: 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那日血溅红墙，我方知深宫从无真情。若有来生机缘，我愿将如何步步踏足，万劫不复。

0: 生长于一片名为云中郡的大漠，此地边陲常有兽墨铁骑踏尘来犯，我自幼失势，独与阿爹相依为命。父亲乃边军将军，铁甲未卸十余载，我心中的娘亲是儿时阿爹跟我一句句描绘出的样子。楚都是娘亲昔日所居之地，我心常念，欲往一观。然而阿爹有令，禁出云中郡，直到我如今身量成长，亦可策马驰骋。
1: 他一言一骑，就值那千军万马呀！这就是单骑过朔漠。
2: 好，娘子，这么俊俏，买一枝花吗？
0: 车骨骑，人间魔，连任成为举妹成目。当楚都景象真切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多想我娘亲还活着，我多想她就在我身边，为我细心挑选及笄的珠钗，看到我长长的模样。

0: 日，怎么还动私刑？
1: 当然，丫头，滚开！这个孽障昨晚烧了魏家村，害了46条性命啊！死有余辜，打
2: 死这个孽障！
0: 安大处理，私刑致死者与杀人无异。
3: 哎呀，我可算找到你了，祖宗，你消停点吧。打扰了，
0: 钟叔，他们是在草菅人命。
3: 听话啊！
0: 凭什么拦我？明明是他们有错。不审不问，定人之罪，私处人命。
3: 你不懂，大家族这些弯弯绕绕的事儿别掺和。你阿爹可是给我下了军令，必须把你带回去。走。
4: 谢过，谢过，谢过，谢过。
0: 既然阿爹对我偷跑之事勃然大怒，
5: 从云中郡到楚都相距甚远，你可知沿途多少流寇，多少虎骑侍候？要是有意外的话，
0: 什么意外？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你为何总是想要将我困在这边郡？我这次去楚都，看望了大伯和堂姐，也见识过了楚都的风土人情。
5: 不知轻重。你只知楚都是娘亲的故乡，你可知楚都也是吃人的牢笼？
0: 阿爹不用吓唬我，我就是想念娘亲了。我没机会承欢于他膝下，但我就想去看看，看看他看过的风物，走走他走过的青石巷陌，我就想找到哪怕一丝一毫我娘亲活过的影子。
5: 你还有脸提你娘？她要是知道你这般人心妄为，九泉之下也要寒心。
0: 只愿追随自己的心意而活，便是任性吗？我娘亲若是还活着，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乖顺的女娘，她绝不会像你这般自大，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是，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神，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可你何曾问过一句我想不想要做将军的女儿？从小到大，别的女娘有双亲照顾，而我呢，是无人看顾的泥猴。我可曾向阿爹你哭诉抱怨过一句？我不敢向你索求哪怕一点点的关心，因为你太忙了。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

0: 起，我没能照顾好我们的女儿，我能做的唯有如她所愿了。
1: 我想我那番话一定伤了阿蝶的心，不然他怎会轻易如我所愿将我送至楚都，送入陛下赐他的那座楚园。我努力修习容止礼度，盼望能成为阿蝶口中娘亲一般名副其实的楚都贵女，行止有仪，笑不露齿。只不过这一切远比我想象的更难。我想活成的模样却成了不合时宜的笑话。就在那时，我遇到了阿雪。
2: 楚都的星星与大漠星的如何？这
1: 一样好看。那是阿寻第一次唤我的名字，正是那一唤，我方觉楚都终是接纳了我，只因此地有人顾我、念我、惜我。不久后，

0: 中郡提亲，阿九，这大漠的风景比楚都河壮阔多了。你离家三载，定是很思念故乡吧？还好，这里每日都黄沙漫天，看多了，便也就这样了。
1: 对面的人听着，把车上的宝贝都给老子留下！
2: 世子，别埋伏，
1: 识相点了，老子还得饶你们一命，否则把你们通通杀掉！

兄弟们，跟我上！

0: 属下从未见过如此寒冷的剑法，招招只中要害。
1: 小爷副将，楚将军门下，奉君命前来剿匪。

1: 他是无辜的，愚蠢。他手上的手链和首领手中的项链乃是同系所出，是面罕见。 刚才他又故意从马上后面冲出来，给了山匪挟持他的机会。阿勋，临行前你可曾查过随行仆从的户籍？
2: 前几日我确实发现仆从的那几张熟面孔，却因几日赶路被曾袭杀。

0: 兰贝今日登门，诚心求娶令爱，聘礼已备，礼单在此，还望将军过目。
1: 我楚灵的女儿，配不上世家大族，实则还是请回吧。阿爹，我与阿寻是两情相悦，与出身有何干系？
0: 女儿不能嫁世家大族，那阿爹为何要不远千里求娶我娘娘的楚都贵女，让她陪着你在这大漠里虚度一生？
2: 你娘的事儿，轮不到你王家评判。
0: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3: 阿昌，我要与楚将军置气。
0: 楚将军，兰贝知晓您心中是何顾虑，二十万边军，任由谁大权在握，都会有所担忧。我求娶阿昭。 定是另有谋划，可是晚辈别无所图，唯有一颗真心。
2: 所谓真心，价值结合。

0: 5年前，我入京为质，圣上赐世子符，这座宅邸于我既是恩赐，亦是枷锁。陛下留我性命，是为制衡萧南郡；父王送我入京，是为保全家族。这些都由不得我选。楚将军说的没错。 确实也无人在意我的真心。这么多年来，楚都的流言蜚语从未断过，晚辈已经习惯了忍受和无从辩驳。可是今日不同，我姓莫阿昭，我不愿我对他的心意有半分的误解。若我真有二心，此刻将军便可取我性命。
1: 阿爹想为难的，究竟是萧南王世子，还是我的夫婿？若阿寻今日当真自戕明志，阿爹可会满意？
2: 此事到此为止，世子，还是请回吧，
0: 将军。

0: 我阿爹呢？
1: 家主有任务在身，派我来送你。不必了，你和他一样，都看不起阿雪，既非出于真心，何必惺惺作态？
0: 随你怎么想，但若有一天你后悔了，随时可以回来。
1: 这是家主跟我说的，那也请你替我转告楚将军，我不会后悔，也不会回云中。去。
2: 一别阿爹，终未再见。

自云中归返楚都后，我日日思念阿爹。阿爹非是无情，只是不善表露舐犊之心。于是我就常做些阿爹爱吃的沙枣糕，月圆前人送往云中。

0: 他们一定会为了这桩婚事，将红绸高挂，免得心想事成。
1: 阿爹最终还是没有答应这桩婚事，直到两年后，萧洵求他父王上书陈情，赐封地献兵马，终求得圣上赐婚。
0: 当替您卜卦了，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大吉。二十五日后八月初八，也是难得的好日子啊，一切定会顺顺利利的。话又说回来，就算世子敢对你不好，将军恐怕都不能答应。看，傅九说是奉命来给娘子送嫁妆，但谁又不知道啊？这就是将军派了人来给娘子撑腰呢。

0: 25日后的天枢十九年8月初八，我与萧寻的大婚之夜，如叛军攻城，整个楚都沦为战乱之地。发生什么了？
1: 听说三王子谋害太子，领兵叛乱了。
0: 阿雪呢？
2: 世子有令，保护楚娘子，请两位待在楚原。

0: 军杀了三皇子，终止了这场叛乱。
1: 八百里加急，皇上驾崩，三皇子作乱不住，太子皇长孙病薨，萧南王世子萧洵贪乱有功，奉遗诏即皇帝位。
0: 太子身故，三皇子辅助，而小皇孙萧宇死于乱军，先帝驾崩，皇室血脉仅存萧洵可继任大都。三日后，萧洵登基，改年号为安平。一段染满鲜血的夺嫡争斗落幕，史称安平之乱。

0: 臣为奉诏而返，自知其罪，还请陛下责罚。丈人何出此言啊？您星夜归迟，全权爱女之心，可昭日月。吾心甚昧，又岂有怪罪之理？当年您曾问古，所谓真心，价值几何？孤曾身为质子，深知父女离散之情，为了阿昭。
1: 故恳请岳丈留在楚都陪伴阿昭。至于边郡，姑自会安排妥当。不知岳丞可否答应姑的请求？
2: 陛下，臣戎马半生，只得一女，我将阿昭视作珍宝，重于生命。
1: 还望陛下好生照顾我的女儿，臣的20万边军也定会为大楚的江山社稷继续尽心尽力。
0: 那是自然。

阿娇，紫金日局，你留在楚都保护阿昭，这是命令。

0: 自登基那日，阿爹便匆匆回了云中，终是未来与我相见。嫁给阿寻，到底是为了阿爹的心意。
1: 看看，满意不？
0: 臣妾谢过陛下。
1: 昨日王后提议减免织造税，可否同姑具体说说？全当是这苗眉的谢礼。
0: 阿寻对我既敬且爱，他虽贵为天子，却常与我商议朝政，更屡屡将我的见解采纳施行，化作安民之策。见到百姓称颂，民生渐安，我想，这或能让阿爹安心一二。我每月接休书给阿爹，却被得只字回应。唯愿这字字平安，或可为阿爹牵挂之心。安平三年春分，我的22岁生辰，阿寻念我思父心切，特许我请阿爹回楚都同亲，并许诺将遵以国丈之礼，敕建安国公府。我心中忐忑，却更生出灼灼期盼。
2: 燕军卸甲。
3: 将军，真的要谢吗？王昭的生辰礼。行。

0: 见过陛下，
1: 阿爹。
2: 魏将军一路辛苦，宣旨吧。
1: 斩杀皇长孙更是无从谈起。你是不是弄错了，陛下？陛下，他弄错了。陛下，你前几日还说要见国公府呢。阿昭，私通硕墨，乃是重罪。岳丈做了糊涂事儿，纵使你是王后，孤也不得不给全天下人一个交代啊。安平元年。
2: 陛下继承大统，数墨趁乱夜袭云中军，我阿爹率20万边军死守城关，一步未退。眼下需要指控他通敌，是谁？谁人上的奏？谁人成的证？是非曲直总要说个分明，否则便是构陷。王后犯了议程，胡言乱语。四毒酒，送国丈上路。
1: 陛下，我阿爹是冤枉的，我阿爹是冤枉的。

0: 定是冤枉的。
1: 阿雪，阿雪，救！

0: 将军，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心。登基当日的叮嘱，孤一刻都不敢忘。将军放心，日后你的20万禁军还会继续为孤、为大楚尽心尽力，为将军楚灵，宴请八道，意图谋反，即刻诛杀。
1: 阿爹，对不起，我错了，阿爹，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阿爹。

0: 阿昭，
1: 你要做什么？不要，
0: 这就是姑给你的惊喜。
1: 不要，不要，小雪，你放过我，你。

赐王后战酒一盏，以念其孝心。

0: 不是让你远古。可你要知道，如今孤若无知的楚灵的罪，如何能将那200000铁骑收入掌握？如今天下皆在孤的掌控之中，唯独你爹那200000边军例外，你叫孤如何能坐稳这江山？坊间所有人，都说孤的皇位是靠女人得来的，他们看不见孤三年来苦心孤诣的改革，看不见孤的励精图治，看不见孤付出的一切，他们眼中只有你爹，只有那200000边军。
1: 你说过你不在意的，
0: 孤风何能不在意？这200000边军做复古之躯，扰得朕彻夜辗转难眠，痛不欲生。

0: 为何要选在生辰里动手？叶阿昭，只要你的亲笔信，才能让他回来，才能让他卸甲，才能做事。吴冰启哲，以你能谋乱的罪名，韩昭，我们母聪明，怎会不知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呢？叶世坚是你22岁的生辰里，故意你旨招楚灵入京，赐国葬礼，建安国公府与皇城。你先放心，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1: 为什么要这样对畜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

其实有没有生辰里的谢家，结局都一样。自古登基那日送走岳丈，就暗中命人在你送往云中郡的沙枣糕中下毒，来往于楚都和云中一月又一月，楚灵是一定要死的，不但死在郭的刀下，也死在女儿的小心灵。

1973年，楚师灭宋，镇国将军楚灵反通敌罪，殿前覆辙，千里白通过关。

错信了温柔体贴的表象，错信了矢志不渝的伪装，更错信了狼子野心。

可取，可我因自己的任性和无知，踏错了每一条路，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0: 没收这华夫凤冠。
1: 我求娶阿昭，
0: 别无所谓，没有你可珍惜。
1: 我爱阿昭。

0: 娘子，请随和年。你好生无礼啊！快放手！今年是天书十九年，七月十四。
1: 娘子不可如此。天书十九年，
0: 不许欺负我家娘子！谁欺负谁呀？他方才险些被我手拽坏了。
1: 娘子，你以为是吧？
0: 是真的。
1: 我不过是去取个红绸的功夫，娘子你到底怎么了？
0: 娘子魔怔了，可是被什么东西掩埋了？我带你回去用柚子叶洗洗，可好？
2: 那我去找世子来。
3: 阿昭。

0: 阿昭，你哭了。
1: 一定要杀了你！我要杀了卧底，我要杀了你！

0: 多谢傅九替阿庄送嫁。近日他因为大婚之事，心神不宁，所以
1: 嫁妆已入楚园，告辞了。

0: 赵青儿对我过于反常，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让他判若两人？
1: 是不是三清观同中跌落的意外，让世子妃受到了惊吓？
0: 不，他说的是……
2: 你杀了莫迪，我一定要杀了你！
0: 我对楚灵从未表露出任何敌意，阿昭为何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计划？

0: 为什么会这样？娘子，你到底怎么了？要不奴婢还是给你请一卦吧。算了，我能力不济，还是去请天师来看看吧。
1: 安乐，
0: 天书十九年8月初8，是我与萧寻的婚期，对吗？
1: 先前圣上定好的日子，这一切都是真的。这都扎出血了，您不知道疼吗？
0: 对啊，不会疼便是真的，是真的。
1: 你别吓我，这都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好不好？娘子怎么又哭了？
0: 阿乐，你去替我熬碗安神汤吧。

就是你啊。我是你所有的怨，所有的恨。我是你从地狱带回来的刀，就像这衣服，有正反两面。

0: 我怎么会回来的？这是上天给你的机会，让你亲手报仇雪恨。
1: 杀萧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如今步步谋划，铁了心要当一个端方君子，我没有筹码可以扳倒他。眼下当务之急是得先活着，活着才能想办法救自己，救阿婷。放心，我会把萧寻捅在楚家人身上的刀原封不动地还回去，差一分一毫都不行。

0: 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我女朋友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1: 你说叫什么？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男朋友都受伤了，有哪个女朋友下手这么狠的？我都醒了，也不知道抱抱我。
2: 别哭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赶快走。
1: 走。哎，
0: 这是干什么呢？这是。
2: 姐姐，妈妈。
3: 好了，嘟嘟。
0: 哎，舒厅长，我问您，这人贩子得判多少年啊？
1: 这。
3: 可以给我看看吗？

0: 你是王元宝？不不，元宝，元宝，舒婷，
1: 喂，谢志，你赶快过来一下。
2: 元宝在我这儿，
0: 在你那儿，怎么在你那儿？你看好他啊！
1: 带的妈，元宝找到了，
2: 在哪儿啊？
0: 这么紧啊！跟我来。
2: 好，走。哎呀，
0: 大爷大妈找到了，快来！
3: 啊，好好。
1: 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0: 啊，我们正好也在附近找呢。
4: 你们怎么发现元宝的？
1: 多亏了秦律师。
5: 我爸舒婷在找另外两个孩子，正好在这碰到了。
6: 不是让你在家等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7: 你把我们俩气死了，你都。
6: 就是啊。
7: 说好了你就不听话啊！跟你说好好的，你自己跑出来啊！
8: 不要。
7: 什么不要？你不告诉你元宝，你要是再乱跑的话，真的不要你了。告诉你。
0: 大爷，大爷。
5: 哎，舒婷，没事吧？
7: 元宝。
5: 要慢一点，慢一点。起来，哎，慢点。
9: 爸爸，爸爸，不要元宝了，
7: 元宝，
9: 元宝了，不要元宝了，
0: 元宝，
7: 别跑，别跑，别跑，你慢一点，没事。这孩子，你说，
9: 爸爸，
0: 元宝。

0: 我就站这儿，不过了，好吗？你别激动，好吗，元宝？元宝，啊！哎呦！哎，三娘，
1: 元宝，
2: 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慢慢说。
1: 回家给你买最爱吃的冰糖葫芦，好吗？
2: 要是今天从这里跳下去，会非常疼，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
0: 还会让爱你的爸爸妈妈们伤心难过。
1: 元宝，你要干嘛？你给我下来！
0: 带大妈，你们就在那儿，不要刺激他，我来安抚他，相信我好吗？你，
3: 我跟你说，咱们还是听神法官的，别过去就别听。
0: 元宝，元宝，元宝，元宝，元宝，听我说，元宝，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取名叫元宝吗？那是因为他们希望永远把你当做宝贝一样爱着你。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
4: 我害怕。
3: 爸爸永远深深地爱着你，你爸爸腿脚不好，他还每天陪你散步，陪你玩，尽可能地陪伴你。你也不希望爸爸伤心，对吗？
0: 元宝，我还听说啊，我还听你爸爸说，你爸爸有一次生病，你陪在你爸爸身边，对吗？在他耳边一直叫着爸爸，爸爸，元宝也爱爸爸，对吗？ 你爸爸都听见了，他都告诉我了。快过来，快过来，回家给你买最爱吃的冰糖葫芦。
2: 爸爸，
5: 没事吧？
2: 怎么样？
0: 你爸爸不会骂你的。哥哥是法官，哥给你保证，你爸爸从今以后都不会骂你，好吗？法官是不会骗人的。啊，
2: 元宝，爸爸不骂你了啊，回家，咱们啊。
3: 回家，元宝，来，你过来，来，来，真乖。哎，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过来啊，来，
1: 小心头啊！
2: 你，元宝爸，
1: 哎，元宝真乖，
3: 没事吧？
4: 你怎么了，元宝爸？
5: 元宝。

0: 吧，您别着急，
1: 甚至有多长时间了？
0: 是啊。哎，你怎么来了？
2: 刚下了车。
0: 好，刚进去5分钟。

0: 来，慢点，慢点，慢点啊！好，
1: 你以后啊就别来回跑了，多照顾照顾店里。哎
0: 呀，你现在没有完全康复啊！
1: 我点外卖也行。
0: 吃什么外卖呀？别人做的饭菜我不放心。
2: 那个，你吃完了以后啊，就别收拾，
0: 晚一点我再过来拿啊。
1: 嗯，
0: 待会儿我就走了，杨堂官还忙着呢。哎，你在干什么事儿？慢一点啊。
1: 知道。
0: 走了。

0: 哎，你怎么出来了？慢点啊！上厕所。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宝贝？我去给你拿热水啊。不用，不用。
1: 没吐出来。
0: 老肖，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担心生孩子吗？因为我害怕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但是我现在想通了，我觉得不管我们的宝宝，他漂不漂亮。 聪不聪明，他都是我们的宝宝。我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让他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成长。我想，只要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快乐有爱的，那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是吧？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是合格的父母的。你要相信我，相信你。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惩罚，就是惩罚。当年我妈挨打，头破血流，我胆小，我懦弱，我什么都没做。现在轮到我了，是在罚我。
3: 雅君，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这么想。家暴这件事情是绝对错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情不怪你。
2: 面对家暴，别说是小朋友了，就算是大人也会觉得很可怕、很恐怖。再说了，那时候你真的还很小，妈妈没有保护好你，不是你的责任。而且现在你带着孩子，带着女儿，就不要重蹈你母亲的覆辙。
3: 我能办到吗？
2: 你当然可以了。你记住，你要是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情，随时可以来晨曦法院中心，24小时都有人在的。
4: 好，秦大律师可以啊！现在左手付费咨询，右手法律援助，你这实现了经济和精神双重自由啊！
2: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呢，就是能多帮一个人就多帮一个，这算是我做律师的。

0: 我跟你说，
1: 哎呀，
0: 每天泡酒对身体是最好的。哎
1: 呀，我看没用。
0: 这药啊，我都给你分好了，一定要记得按时按量吃。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战胜。

0: 你喜欢吃羊肉。菲菲说今天想在家吃羊肉，所以我提前过来准备一下。其实是我想吃。我知道，认识你第一天就知道你喜欢吃羊肉。 后来有了菲菲，菲菲也爱吃。再后来，我辞职了，我就想，反正要创业，那不如就开个羊汤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开羊汤馆不体面，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你牺牲太大。 你有远大的理想，可以过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围着汤锅过日子呢？我不觉得这是牺牲。婚姻是什么？婚姻的本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包容。不管怎么说，我愿意为你做这些。 也愿意为这个家做这些。前段时间我受伤了，你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我不该强加自己的意志在你身上。
1: 老练，对不起，不想失去。没事儿的，其实，谁让你是舒婷长的？ 就算你给我来一个强制执行，我也愿意接受。能有你陪在身边，我们一起看着菲菲慢慢长大，然后每天过着轻松、快乐的日子，这就是我想要的。

0: 陈杰志，不是说好了让我等你下班，你怎么没有履行承诺呢？你等我，等我回来。
1: 我还想好了，我们要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要一起做好多好多事情。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啊？

还说会照顾我。现在换作我照顾你了。

0: 沈先生，沈先生，
1: 医生，医生，
2: 正在
1: 医生，
2: 请等候。
1: 沈先生，
3: 啊，怎么了？
1: 快进来，他刚才动了。家属，请先到外面等一下啊。
4: 沈老关醒了，啊，沈老关醒了，真的，沈老关醒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刚接到电话。
1: 那这样呗，咱下了班以后一起去看看。
4: 对，
1: 都去，都去。沈先知。
4: 你谁呀？你什么意思啊？哎呦，我头好疼啊，大脑一片空白，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你全都忘记了？ 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些事情。我有一次去外调，然后在山里迷路了，被困在了山里，在小棚子里住了一个晚上。但那天晚上的雪景好美啊！我还记得我和同事去找一个小朋友叫菲菲，然后发生了火灾。 本来想表现一番，结果我却成了被救的那个人。我好像还有一个女朋友，她奶奶做饭特别好吃，就是特别爱放盐。哎，我女朋友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1: 你说叫什么？
4: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男朋友都受伤了，有哪个女朋友下手这么狠的？我都醒了，也不知道抱抱我，就在那儿哭。

0: 赶紧的，快点，
1: 小心点。
2: 我坐你车了啊。
0: 好好好。
3: 我跟你说，这也就是年轻，这要是我，那真长福了。
1: 要不要找医生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

0: 哎呀，怎么不能当法官啊？别再测了，放心吧，我没事儿。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得，虽然眼睛没睁。你就说啊，床头这花，每天都在换新的，频率太频繁，太浪费了。还有啊，我这缺德的朋友把女朋友带到医院来，我都成这样了还给人吃狗粮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有人每天到医院来抱怨，我休个假也不让人心里舒服。还有人说我不遵守约定，我现在就醒过来遵守我的约定。哎，元宝怎么样了？
1: 放心吧，元宝啊还等着请你吃糖葫芦呢。你啊刚醒过来就好好休息吧，等身体彻底康复。
0: 哎，休息什么呀，我现在就能参加工作。哎呦，对了，我不会错过了高院的入职时间吧？哎呀，
2: 行了，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养生啊。
3: 行，我刚才就没什么事了，都能挤兑人了是吧？
1: 就是这次谢志受伤学会新技能了，都会调侃人了。

0: 恭喜，谢谢。
1: 哎呀，今天呢，我就光荣退休了，站在这里呢，既激动又感慨啊。很多人都说呀，我们家事亭就是一群居委会的大妈，专门管一些家长里短啊、鸡毛蒜皮的事儿。记得是2016年，当时张院长找到我，跟我说呀，要成立家事亭。他告诉我呀，家国同构，家事亦是天下事。我当时一想，哎呀，这调子起得可够高的。你说我吧，管个居委会什么的还可以，这一下让我肩负着家国大任，我这压力可就来了呀。不过后来多亏有了你啊，你看咱们厅里边有责任心很强的，有心思细腻的，还有你这个爱哭的丫头啊，还有个神兽，你们是这么叫他的吧？啊，正是因为有了大家，你们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了咱们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呢，也守护了咱们青城区老百姓的家，也守护着咱们社会的和谐。下个礼拜啊，我就可以去老干部退休中心，找到咱们张院长，跟他汇报一下，他交给我的任务啊，我是圆满地完成了。今后啊，这个重担就交给舒婷你了，啊。你看看咱们的人员配置、资源配置满意不满意？
2: 满意。
1: 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让你自己消化了，不要来找我啊，怪我给你留了个烂摊子。
2: 不会啊。
1: 哎呀，
3: 陈院长，舒静的能力您是知道的，绝对没问题，在舒婷的领导下加油干吧！啊！

0: 小沈也归队了，咱们家是零啊，难得聚这么齐，啊，谢谢。好，哎呀，不错啊，好了，咱们准备，咱们一起啊，来，咱们举杯。
1: 爷爷，
0: 哎，菲菲，
1: 您的长寿面。
0: 行，
1: 今天不是爷爷生日，为什么给我长寿面啊？
0: 祝您
2: 长命百岁。哎呀。
0: 就冲菲菲这么说，这句话这面我愿意天天都吃啊！菲菲，快坐下一起吃，坐妈妈那儿。哎，给菲菲倒上饮料。
3: 退休快乐。

0: 退休快乐！
1: 谢谢大家。
2: 何婷，开启事业第二春。
3: 何婷，您马上就要过上我梦想中的生活，不难。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继续发光发热，
5: 必须发热
0: 啊！别沉迷广场舞啊！
6: 记得常回来看看我们，
5: 不能够。
2: 那我们何婷如果去广场舞，那也是广场舞上最帅的老大爷。
4: 那是。
1: 谁是老大爷？
7: 中年老大哥。
2: 对对对对，来，我们一起敬最帅的老大哥。
0: 来来，谢谢大家，来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2: 老大哥，
0: 来一起一起一起，谢谢大家。
5: 哎呀，我也来敬个酒啊！哎呀，廖老板，当初啊，我刚到法院实习的时候，可是在贺婷的手下待了半年多。
8: 对，没错。
5: 所以我得叫贺婷一声师傅。虽然现在我改行了，我这干上厨子了，这出了门啊，我都不敢提师傅的名号。哎，师傅，祝您退休快乐。
8: 廖老板，正所谓行行出状元，祝你啊生意兴隆，买卖越来越大。
5: 哎，谢谢师傅。
8: 来。我干了啊！
5: 哇，这第二杯酒啊，我请大家伙啊，感谢大家经常来我的小店捧场，谢谢诸位，
0: 谢谢谢谢谢谢，
9: 生意兴隆，
5: 谢谢啊，
0: 生意越做越好。嗯，
5: 这第三杯酒呢，我要敬一下我们家领导。
8: 哎呀，以后咱们这个家
5: 就指望舒庭长光耀门楣。
4: 行了行了，你赶紧上菜吧。
8: 那这你们不得喝个交杯酒啊？
2: 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交杯，
5: 大家一起举杯啊！祝何婷啊退休快乐！
8: 来，大家一起，
0: 来来来，
8: 祝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好！干杯，
0: 干杯！

0: 进来。你好。
1: 你好，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法官沈杰志。
0: 这位，楼律，来。这个是银行的合同书，
2: 这是其他的相关资料，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再告诉我。
3: 放这儿吧，你做的我放心。还有个事儿，月华科技的徐总有一起遗嘱纠纷委托到我这儿了，想让我给他指派一个对家事庭诉讼有丰富经验的律师。
0: 这个事儿我也早该跟您提前交流了，这段时间您让我做飞速，其实我觉得飞速还挺有意思的，以后我就准备专攻飞速业务了。晨曦那边我也已经跟谢源打过招呼了，只要不涉及诉讼的业务我都可以继续。
3: 这些话还是说出来了。
2: 也特别感谢您，因为您让我有机会知道了飞速的魅力，
0: 让我知道了山顶上不仅有风景，还有八级大风，但是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之前任董的案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想赶紧把你调回来的，没想到你找到新舞台了。
0: 舞台都是您给的，也都是融合的案子，只是换了一个业务板块。
3: 做飞速也不是一路坦途，之后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0: 好。
1: 事办完了
0: 啊？你去高院怎么样，顺利吗？
1: 我不去高院了。
0: 为什么？是不是院里有什么其他安排？
1: 大家都入职了，院里也可以特批，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哪好

0: 不好意思，麦残，让院里特批一个职位给我。没事儿，明年我们努力，还有机会。明年也不报名了。我打算留在嘉士廷。
1: 为什么？
0: 之前我一直向往群体理性的智慧，觉得高院的案子更复杂，更具代表性和指导性，能为法律的完整和历史的进程服务，能影响更多人。 但是这段时间，在嘉士廷的经历，让我看到每个个体的需求和困境都是不同的，辛酸苦辣甜各个维度都体验之后，体会才会更加完整。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法官，没有比这儿更适合锻炼的地方。
1: 你不会是发烧了吧？还是我耳朵出毛病啊？这都不像你说出来的话。怎么了？住了一段时间院？
2: 刘长青啦，
1: 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在庭上辩护。以后你如果想重新做回诉讼业务，除了青城区以外的地方，你都可以申请，我俩不冲突。嗯，
2: 其实我当时选择去做飞速，就是担心你有这个想法。沈谢志，我选择做飞速，不是因为你，所以我也希望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原因，哪怕是因为我。
1: 你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放弃。再说了，我秦睿这么厉害，在哪儿都能混口饭吃。哼，这才是我认识的秦睿。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还有一个小礼物要给你，等我。
0: 这是什么？戒指。起初它的脚是断的，店员还担心卖个残次品给我。我当时就觉得，我在外人眼中，肯定和这个断脚戒指一样不完整，所以我买下了它，把它修好。我现在想把这个戒指送给你，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的人生变得完整。你愿意收留它吗？
1: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独一无二的戒指。

0: 生命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就是一瞬间，而在嘉士廷，我参与了很多人的这些瞬间。
1: 谢谢，
0: 他们组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1: 帮我交给舒婷，谢谢，
2: 谢谢。
3: 没问题。
4: 哎，正要去找你，我上节刚刚下来了，你看一眼。
1: 好。
0: 作为一名嘉士廷的法官，我原以为我的职责只是公正裁判，一锤定音。经历这一切，我见证了是非黑白化为和解的力量，见证了情感的可能性。我发现情与理，家与法，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我的职责是消融这些距离，抚平心灵的创伤，化解社会矛盾，弥合情感裂痕，守护着寸许温暖，守护法治的温度。在这里我见到的，体会到的，是最隐秘纠葛的情感连接，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是残酷的人性考验，是难以割舍的人之常情。现在，这里也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
5: 全体起立，有请审判员入庭。要怎么把人
6: 间烟火分割？有请审判员入庭。
5: 有请审判员入庭。

0: 现在开庭。
1: 现在开庭。
2: 现在开庭。现在开庭。
3: 怎么还未回边郡？
4: 在下奉将军之命护送娘子的嫁妆，待礼成之后自然会回边郡。
3: 那你可否带我离开？
5: 我这个弟弟倒是越发出息了，竟成了楚灵将军的亲信，为他掌上明珠送嫁。
6: 谢兰在楚灵身边待得太久，会对公子您生了二心。
5: 带他回来，拔了牙，断了掌，便也就乖了。我养的狗绝不会叛逆。倒是这位萧世子，我们倒是可以去讨杯酒水喝。
7: 谢安方正在整顿车马，看起来打算出门。如今见太子和三皇子鹬蚌相争，莫非也想来学咱们当渔翁？
5: 想当渔翁，我们的计划便不能再当了。
8: 我奉将军之命，要将你安全地带回银珠郡。
3: 不能让萧勋坐上皇位。
8: 楚昭，你不想活了？
3: 我得回去救小殿下。
8: 不可能。
3: 傅九，你得保我性命，否则就是违抗君命。
6: 萧勋这私奸恶毒至此，整个东宫都被屠了，
5: 只有刀和血才是最真实的。这大楚的天下，唯独萧勋做不得。
3: 陛下，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
9: 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
3: 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
9: 你倒是提醒姑一件事情，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那20万边军就成了1万。如此说来，朕也留不得你。
8: 我受君命所托，谁杀楚昭，我便杀了谁。
5: 恭喜小弟，这禁军统领的腰牌挂着，确实威风。
4: 刚才那位镇国长公主，可不是你想象中的弱智女流。
5: 确实不一般，我很好奇，她为什么突然对萧玄恨之入骨？
10: 你现在知道，兵符为什么不能给傅九了吗？他是谢家的第九子。
3: 我知道。
10: 可你把禁军兵符给了一个谢家人，
3: 太傅急什么？我能给你更多。去驿站找傅九，带他来找我，我去救皇长孙。
11: 娘子，现在保命要紧，哪还顾得上什么皇长孙啊？
3: 若皇长孙真的死于伯父之手，秋后算账，楚家一个都逃不了。
12: 世子妃为何不安心待在楚园？
3: 铁英，你来得正好，同我一起送小殿下回宫吧。
12: 将小殿下交给我便好。
3: 小殿下一时害怕离不开我，

即将来袭。美食品鉴团走遍上海，为六位脱颖而出的决赛名厨挑选出剑指金盘子的招牌菜品。烧烤主题冠军子夜，用法式料理的浪漫与细腻解锁食材立体风味。白领简餐主题冠军邓潇逸，创意西餐融汇多国技法，颜值与口味双双在线。谷物主题冠军刘李强，秉持新中餐理念，让酸甜碰撞味觉新体验。锅物主题冠军爱德华，一手西班牙菜让海浪的鲜活在舌尖层层翻涌。美食品鉴团的寻味之行仍在继续，面点主题冠军刘永成和肉类主题冠军严迪烈的料理能否惊艳品鉴团成员们的味蕾？

0: 贝拉贝塔豆，
1: 贝拉贝塔豆，
0: 开饭，
2: 开饭！
3: 欢迎各位评审老师来到贝拉贝塔餐厅。
0: 我上次吃过你的咖啡披萨了，不要给我再上了哈。
3: 这次我们用的还是一款隐藏的一款。
0: 可以，
1: 可以。
3: 您先入座。
2: 哇，这么多！啊，好满啊！
1: 哇，碳水啊！
0: 米饭球、披萨饺、
4: 烩饭、
0: 烩饭。哦，你看毛子笑的，你看，吃不完就给我。
3: 好的。
0: 他今天其实没有单独的披萨饼，没有的。
5: 没有，
6: 知道你披萨，披萨你老是念叨他披萨，他不做了。哎，
5: 但他这个太像我喜欢吃的那种东西了，就又像小吃，然后又像主食。哎呀，期待期待。哇，那个厨房是全开放式的。哎，师傅，能教我做披萨吗？
3: 可以。
5: 好，哇，
3: 来，徐老师，
5: 来。
2: 我最喜欢这种生面团的味道。
5: 对，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呦，这个馒头多好，
1: 很香，
5: 这个很香的那个。
1: 对，
6: 让我想起了酒酿。
5: 初恋。
0: 初恋为什么会酸酸的？
5: 哇，这个面手感好好。
3: 接下来我们先排气，用两只手交叉，我们从中间开始进行一个排气。
5: 哦，真的在排气。
3: 但是我们要留一个边，
0: 留边，就是你吃披萨的时候，你看那个边不是凹出来的吗？
3: 转一下，再从中间开始，然后留边，就反复操作。
0: 你这个勾出来的气要给它放掉，对。
5: 这一个学徒需要三个大主厨来在盯着。
0: 哎，你用这个拳头也可以，
6: 看好高度一样就 OK 了。
3: 那接下来就是开皮。两只手放在中间，然后用我们的小拇指和食指拉着我们的披萨饼皮边，
6: 扯。
3: 对，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个纳布里一点的，右手穿着面皮，左手拉，右手面皮，左手拉。我接下来的话，薅。
2: 我来试试。
5: 哇！哎呀，这是怎么回事？给自己点赞了。
3: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个披萨，半勺番茄酱，然后旋转，将酱汁均匀的抹开，然后放上马苏。
6: 可以。
5: 哇，这个手感原来是这样的，我以为是干干的那种手感呢。小辣椒我得放点，哎，这个是啥？
2: 这是风干小番茄，这也
5: 是。萨拉米是我的最爱。哎，这个小蘑菇得放点。我这个地方，哎，这是啥呀？
2: 这是火腿芝士。
5: 我也放点
4: 火腿芝士了。
5: 没少干家务活
2: 这很难的。
3: 提着一点点边，然后撬一下口。就好，用惯性的方式，靠左边就可以了。
2: 我看你

0: 我看你来。
1: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2: 就是劲儿大，
3: 这个位置好。
4: 哇、哦，哎，拍一下这个，这个太治愈了。
0: 这个很香，
4: 很香。你看，一个披萨烤2分钟就能好吗？
3: 2到3分钟。
4: 这是谁的？
3: 我的，
5: 这是的。
4: 哦，我的，哎呦，我这个好丰富啊！
2: 哎呀，这个一看就是获奖作品。
4: 获奖作品。
0: 哇！期待期待。嗯。
4: 你想尝尝第二个？
2: 吃了，好吃好吃。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4: 吃正儿不八经的披萨吧，这当然。我觉得。
3: 哇！哇哦！金枪鱼酱小牛肉，这是一款经过低温的小牛肉，配上我们自己调配的金枪鱼酱、彩椒酱，最后点缀上了蔬菜苗，然后撒上一点海盐、胡椒、刺山干。这是一片蒙特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咸菜。
4: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它是前边是那个牛肉的，
2: 对对对，
4: 到后边就是那个金枪鱼酱的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2: 就是
4: 包裹着吃。对，
2: 这金枪鱼酱是自己做的是吧？
3: 对，我们自己做的。
0: 它肉质很嫩，
6: 就是没有牛肉的那个味道，腥味，
4: 而且很清口。
6: 对，
4: 就你吃完一点不腻，你
7: 就干干净净嘛。
0: 又开胃了，
4: 又开胃了。
0: 马上主食来，因为马上就来饭球。
7: 我在想象当中啊，就像我们
2: 吃饭糕，哎，吃饭糕把它做成球状的，
4: 一人一个嘛。哇，那看着好幸福。
3: 这一款就是西西里的炸米饭团子，我们在喂米饭的时候用的是鸡汤熬喂的，既包含了一个南派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肉酱和甜豆，这我们也融入了一个北方的一个脆饼和芝士的这一个口感。
0: 哦，你看还拉丝呢。
7: 嘿，哇哇，是拉丝的。
4: 嗯嗯，我很喜欢它咬进去那个脆脆的，那个突然把那个脆皮咬破的那个感觉，
2: 锅巴的感觉。
7: 对了，
0: 我觉得它如果那个肉酱、那个汁、酱再多一些，
7: 对啊，就像里面爆汁，然后加拉丝，完美。
2: 大家吃了之后就觉得干，但是因为这个饭团它在炸的时候油温在升高的时候，它油是不会进去的。我们吃到后面它的米饭缺少纸香，如果它用橄榄油稍微把这个饭拌一下，马上你就吃到它的饭，它就有滑口、纸香，
0: 就会更油润一点。
2: 油润一点，对。
7: 你等会这个披萨饺，我是感觉如果是平盘就可以放一点橄榄油。
2: 对，
4: 我就听，反正一会儿让我咋吃我咋吃。
3: 黑松露披萨饺是那不勒斯18世纪左右发明出来的一款折叠式披萨，当时是为了方便携带才发明出来的。我们在这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上面放上了我们的马苏里拉，还有一些黑松露，然后无论是视觉上面还是吃的上面，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4: 这黑松露也太香了。
3: 这款是那不勒的一个披萨饺子，里面放的是我们自制的松露酱，还有一个我们炒的混合蘑菇，搭配的是松露熟火腿，还有松露萨拉米，上面放的是焗出来的马苏里拉，然后搭配黑松露，这是我们的一个隐藏款的一其中之一。
0: 用了几个黑松露，对吧？不要钱的。那你们卖的时候也会加这么多的黑松露吗？
3: 对，
7: 这个是蔬菜的标准。
4: 哎，我一直好奇黑松露到底是啥呀？
2: 它是一种菌菇的菌。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地方产，四川叫块菌，还有一个名字叫猪拱菌，就是猪它一闻到味儿就拱。啊，
4: 猪也喜欢吃。
2: 在意大利阿尔巴这个地区就出这个黑松露，黑松露季节呢是8月份到10月份，10月份之后呢后面就是白松露。但是意大利呢 是狗，
4: 狗公爵，
2: 香气各方面最足的还是意大利阿尔巴地区，
7: 最佳产地，
2: 最佳产，
7: 每年要拍卖的嘛。
4: 爽死了是吧？哇，好香，
2: 好香，好香，好香，
4: 好香，
2: 好吃，好吃，好吃，
4: 很好吃。这个黑松露跟那个饺子里边的芝士，然后再加上整个的汁水，然后加上火腿，哎呦！
7: 关键这个饺子的皮也非常好，
5: 对，
7: 香啊，非常香。
2: 它里面有蘑菇是吧？
3: 混合蘑菇，里面又有油甘菌、香菇、口蘑，还有鸡枞菇这些。
2: 要是再放点甜椒，
7: 要甜椒了，
2: 甜椒有滋味啊。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4: 这个目前 top 吧 top 吧，
6: 先给他一个好，
2: 继续。
3: 谢谢评委老师，我们的烟熏牛腹肉。这是我们的三款酱汁。
6: 哇哇，好大的烟熏味，
4: 好大的烟熏味。
6: 哦，我闻到了，
2: 在这儿，我觉得可以再哦，现在有炭火，
3: 对，
2: 还可以。那我们把盖子再焖一下吧，
7: 焖一会儿。
2: 我看到这个，这是两分熟，
4: 这两分的
6: 吗？
4: 两分熟，
2: 再焖一下。
4: 还是好奇呢，哇，这个、
2: 哇啊，哇，又漂亮了啊，嗯，
6: 哦，哇，哎呀，
2: 对，哎，
3: 这款牛腹肉是用牛的腹部的一个肉做的一个腌制，之后在爬板上进行了一个烤制，烤制三分熟之后再放入珐琅锅当中，底下是由香料还有一个木炭进行的一个烟熏，在客人桌上的时候，如果客人觉得熟度不够满意，还可以继续，然后用它的余温还有一个烟熏的方式，让它熟度更高一些，口感会更好一些。我们搭配的是我们店里的一款黑椒汁，还有我们的自制的绿酱和芥末酱。
6: 这个是什么来着？
3: 黑椒汁。
6: 我喜欢这个，
7: 底味已经够了啊，底味是够了。
4: 哎呀，我吃着还不知道为啥，就是口齿生津的那个意思了。这是因为啥呢？鲜吗？还是因为啥？
6: 它是肋骨靠后腿那边的那个位置，
3: 对，那个地方它是比较嫩的。
2: 因为它跟煎牛排它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煎好了之后，我们放旁边醒个两分钟，热胀冷缩，一收缩它的汁水就冰在里面。那么它其实底下是有温度在，有温度在的，它那个血水它就很难那个，
7: 就保水嘛。
2: 但是一开始那个太生了，
7: 牛肉，
2: 就我们刚才一开始上来盖子不要打开，就焖一会儿，就会更
3: 好一些。
2: 你这个上来这个整个仪式感，我觉得这种做法，而且我觉得非常好。
7: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而且有点神秘感。啊，我再焖个两分钟或者一分钟，解盖。
2: 这个做法我觉得
7: 蛮好的，
2: 蛮好。但是这个不适合去打比赛，
7: 因为很难控制，
2: 很难控制。对
7: 对。
4: 朋友们，我们只有三道菜了哟。
3: 黑墨鱼汁烩饭，里面我们用的是鲜虾、鱿鱼，还有青口和蛤蜊。烩饭在制作的时候是需要用到中火烩制，再用焖锅的一个形式进行收汁，所以既保留了它的一个弹牙的一个特性，还能完美的展现烩饭的一个海鲜风味。意式香辣烤鸡肉卷，为了让它更好的每一个部分都很嫩，我们去掉了它的骨头，然后将它一卷成一个卷进入烤箱，我用高温将表面皮迅速的收缩，保留它的鲜嫩多汁。还有我们的一个腌制的辣椒酱，旁边是我们的意式烤土豆，然后搭配的是我们的彩椒酱。这款提拉米苏底层放的是马斯卡彭尼酱，中间放的是一个咖啡腌的手指饼干，上面再点缀的是马斯卡彭，然后加上的可可粉，摆上了我们自制的一个咖啡啫喱，搭配草莓和薄荷叶，增加它的清香鲜亮度。
6: 挺好的，就是墨鱼汁没有释出这种腥的味道，就融合得很好。
4: 我觉得它这个料汁调得真的非常非常香，
7: 我觉得像吃八宝饭呀。
2: 它要再干一点的话，它那个米粒它吃上去它就会有香味儿。它米本来就是泡过的，然后它又那么多汤下去，我是收不干的，因为这个意大利米是很不吃水的，不吃汤的，所以一定要少。
6: 哇，辣辣的，好辣！
7: 这辣跟我们中餐的辣不一样。
4: 好就好在它那个酱，然后再配上周围的这些东西。它让那个鸡吃起来就层次很丰富，
2: 像这个可以烤。

0: 炒的再干一点，温度高一点，不是时间久，时间久它要脱水了，迅速的让表面上色，
1: 里面的肉是滑嫩的，外皮一定要脆。
2: 我觉得饼干可以稍微再湿一点点，然后糖度少一点点，
3: 就是我会觉得它的甜度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刚刚好的。
0: 很好，我还能再吃一个。我们呢要每个人选出我们自己心仪的一道美食，让刘永成师傅在世界会客厅参加总决赛。
1: 好，
0: 但是我相信这一集好像没什么悬念。
1: 我觉得悬念不大，
0: 那我们一起好吧？
4: 1、2、3，耶！
1: 非常同意，这个太出彩了。
5: 我自己的预期就是披萨饺子，因为这也是我的强项。总决赛的时候，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好，那我们就期待刘师傅在总决赛拔河头筹。
6: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静安昆仑大酒店，还记得那位厨师吗？严迪烈。
7: 有啊，印象很深。嗯。他可以在这么艰难、这么刻苦的一个烹饪的条件之下，90分钟，然后在现有的食材里面复刻还原我的风味，我觉得他的味觉以及他对烹饪技法的纯熟度，应该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第二轮呢，他做了那个鳕鱼，我会认为他在卖相上面，还有口感，他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选手里面，我应该给你比较高分。
5: 谢谢黄老师。
7: 他应该也是一个能有机会可以夺冠的一位选手之一，对对。
8: 哇，听黄师傅这么说，那个啊，
6: 一下子有食欲了，对不对？
9: 嗯。那更期待了。
6: 所以各位老师大概会怎样的一个给分比例？
9: 我还是好吃为主。
10: 我会介绍给朋友，这道菜我吃完记住了，然后我很愿意分享给我朋友的，那就是一道非常好的。
6: 是，而且可以就是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去看一看这个餐厅值不值得打卡，因为我们节目一播之后，其实有很多线下的店原本一个小时排队的，现在变3个小时了。哇！因为还是比较相信美食品鉴团的口味嘛。我们到了，
8: 这个酒店真有点年代哦，穿就去了20几年。
6: 20年前在上海你就住在这儿哈？哇，
11: 姑姑有一股梦回当年的感觉。
12: Hello， 各位老师好。Hello， 欢迎来到我们静安昆仑大酒店。我叫严迪烈，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叫小白威廉。
8: 小白。
12: 我们这家酒店呢已经开了快30多年了。2018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静安昆仑大酒店。我们外资五星级酒店里面我们是第一家，门口的牌匾上面写的001，这也是我们的标志。现在我带你们去我们的餐厅。连天阁HM Cafe。然后这家餐厅也是 ADD 的餐厅，从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之前还有夜宵，就是24小时营业的餐厅。请各位老师入座。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菜呢，我的设计灵感是以健康为主题设计了这套菜单，是健康、营养，然后低脂。
6: 可以，可以，我们很期待。
12: 好，那我现在进去给大家准备今天的菜品。
8: 谢谢。
6: 看了菜单之后，大家比较期待哪一道？
8: 我对中间两个比较期待，
11: 因为我喜欢吃蟹肉，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个百香果香料蟹肉。
6: 哎，我还真的发现，哎，现在好像很多菜里边都会有酸的味道，对不对？百香果应该也是酸酸的那种。
7: 我第一道，
6: 我也对第一道还蛮期待的。
12: 好，这是我的第一道菜，鸡肉清汤配松茸和乌鱼丸。墨鱼丸
6: 看起来好精致啊，
8: 香！
11: 哇，这个也奶香奶香的。
12: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我用的是鸡胸肉蛋清，其中里面有胡萝卜、有芹菜，还有洋葱一起打出来的一个蓉，然后再把这个鸡汤全部抽上来抽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没有一滴油水，这个汤而且是清澈见底的。但是您喝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汤味道非常的浓郁，这就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当中的那个丸子，我用到的是回鱼，还有墨鱼打成蓉，它其实也是属于高蛋白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脂肪在里面。然后还加上了松茸在里面，更加增添它的一个鲜香味，零脂肪、高蛋白和易吸收。
13: 蛮松酥的，很好吃。
6: 因为它是甜酥跟这个咸鲜，就是这个搭配就很奇妙。
12: 这个汤呢其实要 烹饪大概3到4个小时，而且是慢火再让它炖，因为它在抽筋的时候，这一坨鸡肉蓉它会浮在那个汤的上面，但凡你温度高了，它那个鸡肉蓉如果碎掉了，这个汤就混掉了。

0: 会有一股很香的味道，对，甜甜甜甜美美的味道。
1: 我想说的汤是蛮好的，就是不放这两片松茸更好，因为它这个松茸是冷冻的嘛，嗯，所以它口感会不好。松茸还有这个松茸是有酸性，啊，就不放更好。
2: 如果是这个作为一个是中餐的汤的话，肯定罗中下这个椒洋葱的话是不适合的。
0: 好，
2: 第二呢，如果真的是你要在一个汤里面你去呈现一个菌类的一个香味的话，其实就更不应该把那个黑松露的一个丸子两个味道加结起来，人家不知道我该吃哪一个味道出来，
0: 有点相冲了。
2: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下次注意。
3: 好，那我们来期待你的第二道。
0: 好，这是今天第二道菜，龙虾意大利烩饭。
4: 哇，好好看。
1: 哇，好脆好脆，都听到声音了。
0: 这是芝士和那个墨汁的脆片。
5: 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只完整的龙虾钳，
4: 而且给你去了
1: 壳。
0: 这道呢是比较传统的意大利烩饭，在传统的制作过程中呢，它是比较 heavy 的，但是我这次改良了以后，我用的是清奶油，然后橄榄油一起把它做出来。龙虾嘛，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加上绿芦笋和白芦笋，它也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最后是那个脆片，一般烧这个饭的时候会加很多的芝士在里面，但是我也不想让这个热量堆积嘛，所以就做一个薄薄的脆片，又可以做装饰，又能够让大家吃到这个味道。
1: 好吃。这个饭是不是姑姑说的那种是微生的那种？
6: 没有，它已经全部熟了。
4: OK 啦。因为我以前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会坚决去当地的菜，我才感受到人家这样那种这个风味嘛。那如果你把它改良，可能味道可能会有点变了啊。然后你刚才还说这是传统的一个意大利的米饭，那我就会有期待，那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在意大利吃的那种口感。
3: 嗯，其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传统两个字挖掉。反正姑姑现在就追求货对不对版。
4: 对，
3: 你说了传统你不加深，哎，我就不能接受，是吧？
4: 对。
0: 好，
3: 来，我们期待一下下一道。
0: 好，
2: 谢谢
3: 谢谢。
0: 这是今天的第三道菜，香烤三文鱼配蟹肉香料，然后海胆汁，上面是食用花，都是可以吃的。这道菜我选用了三文鱼，上面的香料壳呢，我加入了我们上海本地的大闸蟹的蟹粉，还有红膏蟹的蟹肉。这个蟹粉它是有它的香味，然后红膏蟹它是有它的甜味。但做法呢，就是也是西式的，三文鱼呢，我用了一些果酸，里面有百香果、橙还有柠檬的汁，去把它来腌制了一下，这样就避免这个三文鱼吃进去它很肥腻的这种感觉。下面还垫了菠菜，汁水呢我是里面打了海胆进去，海胆的鲜甜味加上白葡萄酒汁的鲜香味，和这道菜应该是很契合的。这道菜我们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做的一个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时候，那次比赛我们要做800份，哇，
1: 800份哦，
0: 受到了好多好多客人的好评，所以我今天把这道菜也是呈现给大家。
2: 这种配搭的话，说真话，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味道整体的效果也是挺不错，对，只是在这一点就不建议，因为太重那个臭青味啊，
0: 那个苗苗对吧？嗯，
6: 就是马哈鱼子我。这还是还有腥味，你因为也腌过的对不对？嗯，腌过以后或者增加风味的话熏一熏，当然我更建议就是多来一点酸性，所以珍珠醋那个鱼子啊有点少，
0: 可以再多一点。
4: 对，我在找。
6: 对，这下面
3: 在哪里？在哪里？快告诉他，是有的，我们是有的，快找小白。
4: 我刚才吃了两颗，然后就再没找到了。因为我配起来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希望每一口都有，但是找着找啊，你都
6: 就你把它全部换了会更出挑，因为三文鱼的这种油性用这种酸性的东西来解是更好。
0: 好的，
4: 哎，谢谢，
6: 多一点
0: 多一点。
4: 好，谢谢。
3: 这个应该是弥补了刚刚没有问你米饭要不要加生的

0: 这个遗憾了吧？哇，真的画龙点睛，
1: 是不是？
2: 是。
0: 哟，黄老师又光盘了呀！
2: 不是偏心，是好吃。对，我是认为你时间再缩短一分钟，可能就会达到邵师傅的要求。嗯，钱师傅刚刚也说了，就是如果你的三文鱼软拿掉，直接用珍珠醋就可以。就不会有新的问题。
3: 那下次我就把它去掉。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期待你的最后一道甜品，好不好？
2: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姑姑现在开始期待最后一道甜品了吗？
5: 对，吃饱之后一定要来一个甜品，这个整一顿饭才是圆满的感觉。
0: 目前为止，你觉得哪个好吃？
6: 我还是那道。我现在在饭跟三文鱼之间摇摆。
5: 我会选择三文鱼，米饭会有风险。每个人都对饭的口感要求都不一样。
7: 嗯，这是今天最后一道菜甜品，法式焦糖布丁，
5: 经典的啊！
6: 哇，颜值都好高哦！
5: 再验证一下，
2: 脆的啊，
0: 是法式的啊。
5: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传统的焦，但是又能？保持着脆，
7: 在这道菜的当中，我也就把糖减掉了1/3，然后上面的糖我也就撒了薄薄的一层，保证它能够烧出这个焦化还有那个脆脆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道菜我也改了一下配方，
0: 那你叫什么法式？
7: 还是法式，我没有加入一点别的元素。
5: 它没有传统，没有经典。
7: 减的配方其实就是减糖，
5: 没有传统的。
7: 所以我不敢说这个是传统的法式焦糖布丁，对吧？
5: 你上面还配了一点东西哦，小心思哦。
7: 对，开心果碎，一是好吃的，第二个呢，因为下面的酱汁是莓果酱，本来香草汁的话会太厚重，莓果酱酸酸甜甜的话，它是能改变它的味道。但莓果酱呢 ，creme brulee 放上去端的时候会滑来滑去，所以我下面加了一点那个开心果碎，防止那个 creme brulee 把那个好看的 sauce 给弄花掉。
2: 我对于就餐后的甜点啊，我其实我个人的习惯，三口就完了。啊，我觉得它这个分量可以再减1/3，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建议。
7: 好，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常常在做甜品装饰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掉这个水果它的甜度跟酸度。嗯，我觉得草莓。太深而且酸啊，它就会影响你这整个甜品的一个分数。你可以把它用来做草莓酱，但不到酱的那个程度，然后冷却完之后可能会比新鲜的水果买回来切了摆上去好。对，
7: 好，
0: 真的很棒。但接下来难题又要来了哈，究竟选择哪一道菜代表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去到我们决赛的现场？
2: 我有想法了。嗯，
6: 其实也有了。
0: 好，那我们就不讨论，直接为各位来揭晓。现场的四道料理，哪一道会成为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呢？
6: 其实刚刚吃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
0: 选择了三文鱼，为什么？
6: 这道菜当做一个收尾，是令我非常满足的。吃到它，正好将所有的菜品的体验推向了一个高潮，然后味蕾也得到了满足，它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8: 我选择肯定有这个
0: 龙虾。
8: 对，我觉得还是很好吃。
5: 我会选择三文鱼，比较安全又好吃。好，而且你知道这个诀窍了，把那个珍珠醋多加了。
8: 对，
5: 大厨都告诉你这个秘诀了，所以我就觉得稳赢。
4: 把难题留给
0: 关键人物啊！
6: 这一说就知道。哎呀，
0: 邵老师，你好会啊！
4: 整体来讲，在确实四道不同的菜肴都做得很出色，只是在中间来讲的话，平衡。反而我会喜欢龙虾。还有一点点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尤其是龙虾身上面的那个香草味道要更重，就更能符合这个拿奖牌的实力。
6: 谢谢上。
0: 此时此刻，2-2，至关重要的一票，来，有请我们的黄老师。
2: 我希望严师傅去争夺冠军的时候，能够跟他的名字一样轰轰烈烈。
6: 谢谢黄老师。
2: 所以，我这个因为他比较有冠军相。
0: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金盘子奖项的获得者呢，我们世界会客厅不见不散。
2: 六道严选招牌菜已蓄势待发，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啦
3: 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啦啦啦啦，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啦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0: 八子油认准光明海狮527。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2: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嗯。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7: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8: 到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孙佳。上海环球美食会在上海品全球，来欢迎一下我的红毯搭档徐世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胜。
8: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世界会客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滩和陆家嘴遥相呼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已经成为了上海和世界交流的新地标。那此刻来自于我们全球的主厨们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走上红毯了。接下来欢迎的是36强的返场主厨们。首先登上我们红毯的是肉类主题赛的主厨们，猪肉婆私房菜的胡灿峰，锦江饭店梦咖啡的张浩成，玉里香的钟毅，王品牛排的凤文彪，1515牛排馆的代表，拿好36强奖牌，签下你们的名字。
10: 很开心，也比较激动，也挺期待的，冠军是谁？哦，
8: 小钟师傅，我跟你说，智胜哥了，他是你们家的常客，是
9: 吧？对对对，我老爱吃了。
10: 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老看你的脱口秀。
9: 谢谢谢谢。
8: 今天你会期待谁的表现？
11: 我会比较期待小白老师的表现，因为他确实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也希望每一位选手就是做好自己，平常心，然后享受比赛。
8: 接下来是我们烧烤主题的各位主厨们，戴娘娘贵州烤鸡戴明玲和龚远星，拉蒂娜巴西牛排馆餐厅的威灵顿，山茶花铁板烧餐厅的李晕，特类现代印度餐厅的哈德普，恩本咖啡吴秋吉，
9: 哇，都找到了各自的品牌。
8: 接下来是我们白领简餐主题的各位厨师代表们，
9: 他们是探索的松松，不吃素餐厅甘元鹏，百味园餐厅沈琼，无语烧鸟餐厅周明林，不续餐厅卢浩，欢迎各位。怎么样，心情走红毯？我看
12: 啊，放松了，
9: 老放松了。跟比赛的心情呢？
12: 完全不一样。
13: 怎么说？
3: 完全不一样。
8: 哎，我听说第一期播出之后，你的店订单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9: 那你今天过来之后，岂不是排队要排更久了？
11: 还好，还好，还好。
8: 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谷物主题的主厨们 ，Olimino 餐厅的 Ice 陈斌，柴门会餐厅的温国虎，无花果与橄榄餐厅的李东 ，Senso 意大利餐厅的尼可，以及我们无意农餐厅的代表，欢迎各位。
10: 感觉蛮激动的，也很紧张的。
9: 但看你笑的还是比较灿烂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10: 对，今天可能比较轻松点嘛，但是在这里也会比较紧张，因为毕竟这里是世界会客厅，然后它有历史、有文化，又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地方，所以觉得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14: 走这红毯感觉非常的紧张，但是我的心情非常的巴适。参加的重要，但是这个节目让我学习了，让我成长了，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更多，让我出去多看看。
8: 接下来是锅物主题的各位主厨们，
9: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王俊，那咪咪餐厅杨雅雄，红潮会龙餐厅石俊琴，欢迎光临餐厅 Jeffrey 陈杰， 洪宇轩、钱启宇。
13: 我是辣咪咪的阿雄，非常期待爱德华今天的作品，毕竟是战胜了我们所有人的男人，所以他今天赢也得赢，不赢也得赢。哎
8: 呀，把压力给到别人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面点主题类的各位主厨们，去玩玩墨西哥餐厅的尼亚，闽河南餐厅的毛四平，和顺小馆的王子，East 餐厅的代表，以及我们上海前滩香格里拉中餐厅的代表，欢迎各位。
15: Thank you, everyone. Actually, thank you so much to my team, I want to say, because they've really been supportive. Thank you to our customers, and thank you to you guys, and to the all the competitors. They've been so nice to me.
9: Yeah, yeah. Enjoy yourself.
15: Of course. Always, always.
9: 接下来有请品鉴官们，著名新生代主持人子泰呀，著名短剧演员王一阳，著名脱口秀演员毛豆。接下来有请国际中餐大师邵德龙，
16: 海派味道上海姑娘沈薇，
9: 法国南奶协会亚太区常务理事黄启云。接下来有请中国烹饪大师帅厨帅小健，
8: 味 Fusion 创意厨房创始人钱以斌老师，资深行政总厨董佳琪 Tiffany 老师，欢迎。帅大厨，你觉得金盘子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会是谁？
17: 六个人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18: 我挺期待 Blast 的主厨
8: Alex
18: Chef Alex 还有 Bella Vita 的刘永成，我觉得挺好的。
8: 再次欢迎，欢迎三位。
9: 接下来有请著名演员李若彤，
8: 真的是美人美景啊。
19: Hello， 大家好，好饿啊。
9: 好饿了
8: 你上一次吃那么多，这次又饿了，
19: 上次太是吃得太饱，现在好饿，
16: 就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个品鉴哈。
8: 我们去了三家餐厅，选了一些推荐菜，这三家当中你最看好哪一家？
19: 我最看好是严师傅那家，
8: 严小白。
19: 小白，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见证六强的荣耀时刻，让我们欢迎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吴新宝宣布荣誉。
20: 肉类主体赛道的优胜者，来自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连天阁的主厨严蝶烈。
8: 他曾用一道全素汉堡将寻常食材化作出人意料的风味，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品鉴官。
17: 对我来说也学习到了。
8: 肉类主题当中，他在极限的时间内精准复刻牛排，巧妙运用盲盒食材，创意混搭，一路走来，步步见功底，道道显匠心，尽显大厨风范。
21: 第一次走红毯，很紧张也很兴奋。
8: 对于自己的菜品有什么期待吗？
21: 对自己的菜品还是

0: 挺有信心的，用平常心来参加这次比赛，
1: 加油，哎，
2: 加油加油。
3: 烧烤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 Brother 餐厅的主厨子叶，
1: 他是刚来中国几个月的法国主厨，但是坚持将中式食材和法式烹饪做了融合。主题赛第一轮的失利呢，激起了他的斗志。擂台赛以一比五，面对各种奇特的食材，凭借丰富的经验处理的游刃有余。他就是 Alex 子叶，把中国食材写进了法餐的诗。
4: Now I know I feel great.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now I really can't wait to start to cook and for the guests to try our food.
5: Any hope for yourself?
4: Of course, to win.
5: So best wish for you.
4: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3: 白领简餐主题赛道的优胜者 ，Circle 园花园餐厅的主厨邓小艺。
1: 从海选的顺利晋级到主题赛的两轮第一，没有大起大落，没有逆袭剧本，他把沉默留给了厨房，把惊喜端上了餐桌，是稳扎稳打的每一步，让他走到了聚光灯的正中央。
6: 大家好，我是邓小艺，来自社口园花园餐厅，这是我的老板，同时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2: 老板有什么想对小艺说的？
7: 我觉得从厨房天地到现在的红毯加持，邓小艺应该是最棒的了，在我心中应该是一个冠军了。
6: 我觉得只要我稳稳的，今天一定能拿第一，我也是冲着这个来。
1: 就喜欢这个自信感，再次欢迎两位。
3: 鼓舞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月见 Moom 餐厅的主厨刘立强。
1: 第一轮被批中西两不靠，他没有辩解。第二轮一碗小豆汤饭逆袭第一，听得进批评，弯得下腰，然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8: Hello， 我是来自月见的阿 Sir。
1: 对于争夺金盘子，自己有多少信心？
8: 我觉得能够展现出最完整的自己就好。
2: 哎呀。现在怎么开始说场面话了？
8: 是，毕竟不是在餐厅，
2: 不是在餐厅，在餐厅狂得很哟。但这次拿出那个菜非常非常好，一定能够压得住场的一道菜品。
8: 如果大家想吃月见的话，小程序搜索月见就可以预定餐厅。
3: 锅物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的主厨爱德华。
1: 海选全票晋级，主题赛作为队长带领着团队赢得了胜利。面对东南亚赛道，稳定发挥，把秘鲁的风吹进上海的锅。
9: I feel fantastic, very very happy, super nice.
5: So do you want to be the winner?
9: I believe everybody wants to be the winner, right? I believe that I'm having a great fun, and I'm happy that many people can now try my food at my restaurant.
5: So best wish for you.
3: 面点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 Villa Vita 餐厅的主厨刘永成。
1: 海选全票晋级，主题赛两轮第一，复刻牛肉面，黄启云老师直呼吃出了妈妈的味道。盲盒抽中柴火加烩的烹饪方法，一道土豆意面丸子配炙烤鲈鱼，堪称完美。他就是披萨狂人 Andy 刘永成。
10: 大家好，我是 Villa Vita 餐厅的刘永成。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圆了我一次走红毯的梦。老实说，现在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第一次走。我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的传统菜系，我能做到的就是对我了解的东西有信心，做出更多属于自己的菜，融合更多传统菜系。
11: 那我们祝福你能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好，再一次欢迎。此时此刻，我们的红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稍后见喽。
2: 稍后见。
9: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raveling is eating.
12: 出门在外，住得舒服才能玩得舒服。上海江景房海外特色酒店缺一不可。
13: 要出门就是经验。
14: eating，
13: 我能看东方明珠。
14: eating，
13: 多伦萨的五星酒店能俯瞰教堂。
14: Specialty cuisine，
15: 别争了。吃住行游一站式环球之行，接送机租车一会搞定。
1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7: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

0: 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啦啦啦啦，
3: 妙可蓝多马苏里拉，
2: 啦啦啦啦，
3: 轻松拉丝，营养百搭。
2: 啦啦啦啦，
3: 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4: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孙云佳。环球美食会在上海品全球，从春意盎然的四月份开始，我们怀揣着对于美食的热爱，开启了这场寻味美食之旅。经过了80个顶尖餐厅的海选，80家海内外都享誉盛名的餐厅，80种不同风味的美食，经过了6大主题的层层选拔，最终我们诞生了6位环球主厨。我们现场的美食品鉴官已经前往了这些餐厅，选出了每个餐厅的一道代表作，将邀请来自于我们各个行业的 KOL 们共同来品尝一下，并且评选出今天的金盘子奖。我们先从白领主题的优胜者 Circle 园花园餐厅的邓潇逸开始，有请我们的美食推荐官邵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说出你的推荐理由。
5: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风干那个它的那个比目鱼做的一个慕斯？一般来讲，我们在熟成的一个比目鱼的话，其实它本身鱼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师傅呢也加上了不同的风味的酱汁，有咸蛋黄，也有芥末、蜂蜜，最后再加上什么鱼子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开胃菜。
6: 感谢邵老师为我这道菜的一个介绍和推荐。其实我改良了一下，在里面又多加入了一些奶香的土豆泥，浓缩了黑醋进去，让它的口感会更好，希望大家会喜欢。
7: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吃过这种类似的餐吗？
8: 有吃过，我上次白领点餐也吃了他们的。对，
7: 那你这次吃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8: 很好吃，它里面有甜有咸，然后再加上鱼子酱还有土豆泥的一些风味。
7: 那如果说这道菜的话，目前在你心里能达到多少分？10分为准？
8: 10分，
7: 是我们高的评价。
8: 对，
7: 那这道菜合不合您的口味？
8: 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惊艳的那种水平。
7: 果然美食的差异化。
4: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锅物主题赛的优胜者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的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慢煮肋条，来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掌声欢迎我们的美食品鉴官钱以斌老师。
9: 其实有很多菜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呢，我们觉得这一道用草饲牛肉牛肋条来做的这一份，它用了一个低温慢煮，它把这种草饲的味道做出了骨饲的这种牛肉的香气感。还有呢，我觉得下面的配菜非常好吃，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比较惊艳的一道菜。哦，还有啊，他做了一个烟熏啊。就慢慢的旋出来，把这种香气啊，在盆子上做一个短暂的停留。
10: 哇， we have a beef ribs cook very very slow for almost 4 hours. It has the Peruvian flavors, the Peruvian ingredients inside. It has some chiles from my country, from Peru. It has some white beans, some quinoa, and some vegetables from the Andes, like yuca and pumpkin. I think it's delicious, the combination is very nice.
11: Yeah.
12: I am not new in Shanghai. I'm here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So I understood what kind of flavors, when you put it together in a spoon, it's very perfectly balanced and would like it to the local people, to the Chinese people.
13: 最好吃，嗯。
14: 这个配菜也非常好吃。
15: 还有一块牛肉，看着。
14: 看着，你看张
16: 总的。
14: 哎呦。
16: 看这个。
12: And that's what we did when you combine the meat, the sauce, the beans, the salsa, and all these components together that I have, the vegetables. When you put all together in one bite, it's an explosion that is very acceptable in China.
14: 你好，这个
17: 有翻译吧。
14: 你好，请问他对这道菜评价怎么样？
18: Me pareció un plato super exquisito, como pueden ver, todo el mundo le encantó. La combinación entre los vegetales y el puré y la carne muy bien cocida. Y efectivamente le doy 10 de 10.
11: 从拉到夯的话，我给他打到一个夯。我们大家刚闻那个菜，口水都要全流出来了。最后他说三二一，打开的时候，然后它里面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干冰，然后结果它其实是那个果木烟熏的那个烟雾。
14: 对对对。
11: 哦，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很有巧思，对吧？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风味又很独特。
14: 太好了，
11: 在上海想到了南美，哎，这种国际的融合非常棒。
14: 最喜欢这种受访者，都不需要我问，他就一问俩就行了。
12: I hear about all these KOLs and people around the tables. They tell me, I love your food, and my bow from you. And I said, thank you. But I really didn't thought about who is going to win. For me, being there in top six, I was already a winner.
4: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 Bella Vita 的刘永成为我们带来我们的菜品。同时我们要有请盛大厨上台来推荐。
19: 盛大厨，
4: 听说这一道菜大家都是全票通过的，受到了美食品鉴官的高度认可。
20: 其实这个披萨饺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本来能有多好吃，我是心里有预期的，结果一上了之后就听到智胜在那里，哇，特别香，打开之后啊，
21: 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意大利的一个传统菜系黑松露披萨饺，我们是在酱汁上面也做了一些巧思，使用了意大利传统的一个奶油酱汁作为它的底料，加入了牛肝菌还有各种混合菌菇，入口之后会有股奶香，加上马苏里拉的一个拉丝的口感层次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喜欢。
22: 哇，是好吃的，好吃，
14: 好吃吧？
23: 我们面食类的爱好者是会
14: 这个，
24: 对对，那还要。
21: 味道上面我没有太大的担心，主要就是在摆盘。我们意大利餐的一个摆盘方式就是一个简约。
25: 我觉得这个味道奶香的浓郁超级浓厚的，而且它芝士的香味做得非常的复合。平常的披萨它可能会放了很多那种香的那种罗勒叶啊，或者说放了一些番茄，但这个的话它是比较各种芝士融合在一起，所以吃起来的话就奶香味超足，就很好吃。满分十分的话9.5分吧。
22: 哇，这么高。
25: 扣的0.5分在于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的热了，因为到我们手上可能会稍微凉一点点。
22: 这个芝士不拉丝了，
25: 对，
22: 跟昨天
23: 有点凉了，
22: 有点凉了
23: 、而且拉丝那种软糯感现在完全就是
26: 冷冰
23: 了，
26: 其实冷冰拉丝没有丝的啊。
21: 这道菜的一个呈现还原了我们的80%左右。披萨一定是烤完之后立刻做出摆盘，然后呈现到客人面前的。但是在摆出餐品了的时候，由于风的原因，我们的奶酪肯定是已经呈现成了一个固体的状，不可能很好的还原我们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个状态。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0: 加油！
4: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肉类主题的优胜者，静安昆仑大酒店的严迪月带来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同时有请我们的美食品鉴官黄启云老师。
2: 美食一定是对时间掌握非常重要。在我介绍之前呢，如果已经是送上桌，请你们尽快。哎呀，
3: 算出来下一个也这样哈。
2: 严师傅，那他也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选手。对，
4: 怎么自动就颁奖了呢？我们全场评出来的黄老师。
2: 这个作品非常特别，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投票决定。
0: 这道菜呢，姑姑跟我提了一个意见，说这个醋子可以多放一点。邵老师又说三文鱼子可以少放一点，会有腥味，所以我改良了。
4: 那问一下姑姑，珍珠醋 OK 吗？
26: 我不够啊。
0: 你还不够，还不够。
16: 这道菜是做得非常完美的，比上一次要做得更加好一点。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打95分。
17: 你好，您刚刚尝的这一道三文鱼的菜，您的感觉是什么？喜欢吃吗？
19: 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好是在于它保留了三文鱼原先的鲜甜的基础上，它的这个酱汁有一股就是奶香，它用那个奶香去裹着海鲜的那个鲜，那就是既有鲜又有甜。最后你把那个小的爆珠在你的唇舌之间抿碎的时候，又有点小酸的，像小炸弹一样砰砰砰爆开，就整个的口感的这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最妙的是最后的这一个，这应该是菠菜吧，蔬菜是很清口的，所以它又在最后用一个很清澈的、很干净的给我们收了一个尾，就好像我的舌头做了一场很丰富的体验，所以我很喜欢。我还目前为止我没有吃到过这样做的这个三文鱼。
17: 对，
19: 因为我其实觉得三文鱼是很难再有更大发挥的一个食材，大多数人就是啊，我就是品尝它食材本身的鲜，但是它能够在食材的就是这么局限性的情况下，然后又发散出这么多丰富的有层次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很妙，很妙。
17: 好，谢谢你。
14: 带动了酱汁的，我就喜欢吃那种微微烫的那种口感。
26: 对，其实从这个门口走到这儿放下，它都已经凉了。
16: 对对对。其实鱼的话，最好是越烫越好嘛，一旦凉了，它就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嘛。
4: 好，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烧烤主题赛的优胜者子夜 Alex Blaza 餐厅为我们带来的推荐菜。同时我们要欢迎 Tiffany 老师。
26: 鸽子，期待啊！大家边吃我边说，
4: 温度很重要，
26: 学到了。今天要推荐的这道菜是 Blaza 的鸽子。他其实来了中国不久，他用中国的食材，拿他自己法餐的一个技巧、法餐的手法去烹饪出来的一道菜。我希望大家给他投一票，鼓励一下，谢谢。
10: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ate pigeon in Paris, and since then, pigeon is one of my favorite meat, and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at Blaze. So I hope you enjoy.
24: Coming with the sauce.
14: Yeah. 它要上 sauce. 来了来了来了。
1: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14: 哇，好吃，真的。
27: 鸽胸真的不错，外面的皮真的蛮脆的，还有它的温度掌控了也比较好。
14: 其实，你觉得这个鸽子符不符合你的口味？
17: 蛮符合我的口味的，9分吧。
14: 啊，九分哇，那也蛮高的。哎，前面有没有超过9分呢？
17: 就是秘鲁的牛肉了，9.2。
14: 9.2，好哇，谢谢谢谢。
10: I give my dish today a 9 out of 10, because the conditions here today were a bit difficult.But when I serve it at the restaurant, it's a 10 out of 10.
4: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谷物赛道的优胜者，月见木餐厅的主厨刘李强。同时我们要有请美食品鉴官沈蔚老师。
28: 那天

0: 投票也是很纠结啊，不是一边倒，大家也是耶，为什么选了这道甜品？我是感觉中国的地标美食云南西双版纳的可可，55%-88%，整个的一个成分的呈现，包括它甜品的呈现，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去推荐这道菜。每一次晚宴总归有一个完美的收场啊，
1: 是，
0: 希望你有一个完美收官。
2: 但是我
3: 两个人一
4: 哇，好香哦！
5: 我们用到的是100%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可可。那为什么我们会一定用到云南的可可？就是我去到西双版纳那个村子里，我当时觉得这个可可园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一定想把这个可可带回来到上海，让大家去一起能够通过可可的风土感受这个云南的美丽。那今天给大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那是因为我不想再用漂亮饭去诠释我的菜了，我今天想用纯粹的味道去征服大家。
6: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ice cream you already ate?
7: Because it's so dense, but so smooth on the taste. I'm really enjoying it.
6: So you like it?
7: Very much so.
6: You very much?
7: Yeah.
6: So what do you rank all the food you have already ate?
7: I'm still reluctant. This one. And the one that had more Peruvian
6: Oh, I think you will go to this restaurant to feel or taste more food.
7: I'm intrigued now because if they can make chocolate taste this good, I wonder what other tastes they have. Yeah, I would say they've gained a fan today.
6: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Hope you enjoy it.
8: 大赛道的优胜者带来的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都已经尝完了，接下来进入投票时间。每一张选票上只能选择一家你喜欢的餐厅的菜式，再一次提醒各位哦，慎重哦。
9: 第一比目鱼，然后鸽子是最后，有点腥吃出来。
10: 很喜欢这个秘鲁的菜，做的这个味道确实很让我想起家乡。
8: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亮票时间。我们先有请这边的环球美食吃货团的代表，有请。
11: 吃好看，然后最起码能带一点让大家觉得有故事感的，
12: 好吃，好闻。
13: 我选择厨师长得帅的，
8: 没有，那很难哎，台上哪个不帅，对不对？
13: 很帅，我就觉得第一秒可以抓住我的胃，我的心的，就是直冲天灵盖的那个。
8: 有请我们的主厨们，来，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5: 我已经尽力了，不管什么结果，我们都是一体的。
14: 作为我们这个白领简餐的团队来说，我们非常团结，我们就觉得他是第一名，好吧，希望大家都投他啊。
8: 这么明面操作的这一组，确实是在比赛当中看到了美食的传承精神哈，你确实带着白领简餐团队所有对于美食的热爱。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也作为非常资深的主厨哈，
15: 今天呢其实都非常好，但是从我们小组呢，我们觉得还是喜欢我们的爱德华，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出品给人一种家的温暖，所以我们一致的，我们的决定还是给爱德华。
8: 因为他们在这一个赛道的比拼当中是以团队赛，也是结识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哈。

我觉得好吃是评判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它的技术含量、它的难度系数，还有今天他们比赛场地的一个限制，都是所有评判的一个标准。

0: 你还真是做厨师像厨师，做评委像评委啊，好厉害的。有请美食品鉴官。
1: 我把这一票投给的是布拉扎餐厅的鸽子，理由是我吃完之后觉得能把一只鸽子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无论是在口味上还是在制作的难度和技巧上，其实都是很棒的，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2: 大家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都表现得非常非常是不错，我是喜欢爱荷花的作品。
3: 我从一而终，我还是给三文鱼投票。
0: 对小白的支持从海选一直到最后，
4: 我永远坚信我推荐的这道菜，哇，好吃的牛排。在这么冷的环境下它还能保持这样好的一个温度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
5: 我觉得做厨师来说稳定性是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条件。为什么投给布拉扎的鸽子，是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环境下，他的菜品是最稳定的。
0: 有请姑姑。
6: 我呢，人生呢，从来没有作弊过，但今天我要作弊。
0: 你偷看了谁的考卷？
6: 我没偷看，因为我投了两个，真的是难以抉择，没办法抉择。一个是我从来都不爱吃鸽子 ，I never like pigeon, but I love yours。第二个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吃甜品，但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甜品我才选巧克力，因为他做的那个层次真的不一样，第一口跟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层次都不一样，所以能允许我作弊一下吗？
0: 不允许，
6: 不允许啊！
0: 给我，因为你做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择，所以这一张选了
6: 不行，
0: 选了两家餐厅的，我们可能会把它算成一个废票。
6: 不行，谁能把你手上那一票给我啊？
0: 你在这儿现场拉上票啦？
6: 有谁能把手上那票给我？给我吗 ？OK OK， 那谢谢，他给我了。Last， 我投巧克力。
0: 来，最后一票至关重要。其实也未必，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7: 我评判的标准其实就是好吃，我其实这几天都很开心吧，因为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每一位厨师在这个菜上倾注的那些心血和努力，但我最后还是投给了鸽子，因为上一次吃完之后它第一下给了我那种很新鲜的感觉，我觉得第二次我可能就没那么惊喜了，但我吃完之后我发现仍然带给我不同的惊喜。
0: 那此刻现场所有的食客都已经投票完毕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票数统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最终的结果。品味环球美味，感受礼遇匠心，感谢本次大赛由锦江国际的一路相伴。锦江会汇聚全球万家酒店，以人和锦江礼传天下为初心，将东方待客之道与世界饮食风采相融，让每一站旅途都有温度，每一位料理都有情怀，一站式体验环球风味与品质服务，让美好相伴旅途，让礼遇传遍世界。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锦江国际环球美食巅峰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今晚最大荣誉的诞生。首先我们要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美食品鉴官来到我们的舞台侧边，共同来见证此刻的荣耀，欢迎各位。万众瞩目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金盘子奖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副台长、副总裁吴倩女士上台宣布，
8: 获得本届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金盘子奖的是。
9: Before coming today for the final, I was really hoping to win, and that's why I decided to participate to this TV show and this contest. It's of course to win.
10: I was really satisfied of being here.

0: 店内菜肴一边承载着他的童年味道，一边贴合女儿的口味喜好，这份代代相传的风味都藏在我们即将品尝的美味当中。
1: 皮多

终极对决即将来袭。美食品鉴团走遍上海，为六位脱颖而出的决赛名厨挑选出剑指金盘子的招牌菜品。烧烤主题冠军子夜，用法式料理的浪漫与细腻解锁食材立体风味。白领简餐主题冠军邓潇逸，创意西餐融汇多国技法，颜值与口味双双在线。谷物主题冠军刘李强，秉持新中餐理念，让酸甜碰撞味觉新体验。锅物主题冠军爱德华，一手西班牙菜让海浪的鲜活在舌尖层层翻涌。美食品鉴团的寻味之行仍在继续，面点主题冠军刘永成和肉类主题冠军严迪烈的料理能否惊艳品鉴团成员们的味蕾？

0: 贝拉贝塔豆，
1: 贝拉贝塔豆，
0: 开饭！
2: 欢迎各位评审老师来到贝拉维塔餐厅。
0: 我上次吃过你的咖啡披萨了，不要给我再上了哈。
2: 这次我们用的还是一款隐藏的一款。
0: 可以，
1: 可以。
2: 您先入座。
3: 哇，这么多！啊，好满啊！
1: 哇，碳水啊！
0: 米饭球、披萨饺、
4: 烩饭、
0: 烩饭。哦，你看毛都笑的，你看，吃不完就给我。
2: 好的。
0: 他今天其实没有单独的披萨饼，没有的。
5: 没有，
6: 知道你披萨，你老是念叨他披萨，他不做了。哎，
5: 但他这个太像我喜欢吃的那种东西了，就又像小吃，然后又像主食。哎呀，期待！哇，这个厨房是全开放式的。哎，师傅，能教我做披萨吗？
2: 可以。
5: 好哇，
2: 来，徐老师
5: 来。
3: 我最喜欢这种生面团的味道，
5: 对，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呦，这个馒头多好，
1: 很香，
5: 这个很香的那个，
1: 对，
6: 让我想起了酒酿。
0: 出来为什么会酸酸的？
5: 哇，这个面手感好好。
2: 接下来我们先排气，用两只手交叉，我们从中间开始进行一个排气。
5: 哦，真的在排气。
2: 但是我们要留一个边，
0: 留边，就是你吃披萨的时候，你看这个边不是凹出来的吗？啊，
2: 转一下，再从中间开始，然后留边，就反复操作。
0: 你这个勾出来的气要给它放掉，对。
5: 这一个学徒需要三个大主厨来盯着。
0: 哎，你说这个拳头也可以，
6: 看好高度一样就 OK 了。
2: 那接下来就是开皮。两只手放在中间，然后用我们的小拇指和食指拉着我们的披萨饼皮边
6: 扯。
2: 对，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个纳布里一点的，右手穿着面皮，左手拉，右手面皮，左手拉。接下来的话薅。
3: 哦我来试试。
5: 哇！哎呀，这是怎么样？给自己点赞了。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个披萨，半勺番茄酱，然后旋转，将酱汁均匀的抹开，然后放上马苏。哎，
6: 可以。
5: 哇，这个手感原来是这样的，我以为是干干的那种手感呢。小辣椒我得放点，哎，这个是啥？
3: 这是风干小番茄，这也
5: 是萨拉米是我的最爱。哎，这个小蘑菇得放点。我这个地方，哎，这是啥呀？
3: 这是火腿芝士。
5: 我也放点
0: 火腿芝士了。
5: 没少干家务活，
3: 这很难呐。
2: 提着一点点边，然后翘一下口。就好，用惯性的方式，靠左边就可以了。
3: 我看你来。
7: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0: 就是劲儿大，
2: 这个位置
5: 好。哦，哎。看一下这个太治愈了，
3: 这个很香
5: 很香。你看一个披萨烤两分钟就能好吗？
2: 两到三分钟。
5: 这是谁的？
3: 我的。
2: 这是的。
5: 哦，我的。哎呦，我这个好丰富啊。哎
0: 呀，这个一看就是获奖作品。
3: 哇，期待。
5: 你想尝这个？
8: 是的，好吃好吃。
0: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5: 吃正儿不八经的披萨吧，这哪儿？我觉得。
2: 哇哇哦！金枪鱼酱小牛肉，这是一款经过低温的小牛肉，配上我们自己调配的金枪鱼酱、彩椒酱，最后点缀上了蔬菜苗，然后撒上一点海盐、胡椒、刺身干。这是一片蒙特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前菜。
5: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它是前边是那个牛肉的，
0: 对对对，
5: 到后边就是那个金枪鱼酱的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6: 就是包裹着吃。
5: 对，
6: 这金枪鱼酱是自己做的是吧？
2: 对，我们自己做的。
7: 它肉质很嫩，
3: 就是没有牛肉的那个味道，腥味。
7: 对，
5: 而且很清口，
3: 对，
5: 就你吃完一点不腻，你就干干净净嘛。
7: 又开胃了，
5: 又开胃了。
7: 马上主食来，因为马上就来饭球。
5: 我在想象当中啊，就像我们
6: 吃饭糕，哎，吃饭糕把它做成球状的，
5: 一人一个嘛。哇，那看着好幸福。
2: 这一款就是西西里的炸米饭团子，我们在喂米饭的时候用的是鸡汤熬喂的，既包含了一个南派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肉酱和甜豆，这我们也融入了一个北方的一个脆饼和芝士的这一个口感。
3: 哇，你看还拉丝呢。嘿，
5: 哇哇，是拉丝的。
6: 嗯，
5: 我很喜欢它咬进去那个脆脆的那个，突然把那个脆皮咬破的那个感觉，
6: 火把火把的感觉。
5: 对了，
3: 我觉得它如果那个肉酱、那个汁、酱再多一些，
6: 对啊，里面爆汁，然后加拉丝，完美。
0: 大家吃了之后就觉得干，但是因为这个饭团它在炸的时候油温在升高的时候，它油是不会进去的。我们吃到后面它的米饭缺少纸香，如果它用橄榄油稍微把这个饭拌一下，马上你就吃到它的饭，它就有滑口纸香，
7: 就会更油润一点。
0: 油润一点，对。
6: 你等会这个披萨饺，我是感觉如果是平盘就可以放一点橄榄油。
0: 对，
5: 我就听，反正一会儿让我咋吃我咋吃。
2: 黑松露披萨饺是那不勒斯18世纪左右发明出来的一款折叠式披萨，当时是为了方便携带才发明出来的。我们在这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上面放上了我们的马苏里拉，还有一些黑松露，然后无论是视觉上面还是吃的上面，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5: 这黑松露也太香了。
2: 这款是那不勒的一个披萨饺子，里面放的是我们自制的松露酱，还有一个我们炒的混合蘑菇，搭配的是松露熟火腿，还有松露萨拉米，上面放的是焗出来的马苏里拉，然后搭配黑松露，这是我们的一个隐藏款的一其中之一。
3: 用了几个黑松露，真的不要钱的。
7: 那你们卖的时候也会加这么多的黑松露吗？
2: 对，
6: 这个是蔬菜的标准。
5: 哎，我一直好奇黑松露到底是啥呀？
0: 它是一种菌菇的菌。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地方产，四川叫块菌，还有一个名字叫猪拱菌，就是猪它一闻的味儿就拱。啊，
5: 猪也喜欢吃。
0: 在意大利阿尔巴这个地区就出这个黑松露，黑松露季节呢是8月份到10月份，10月份之后呢后面就是白松露，

0: 但是意大利呢是狗，
1: 狗公园，
0: 香气各方面最足的还是意大利阿尔巴地区，
2: 最佳产地，
0: 最佳产，
2: 每年要拍卖的嘛。
1: 爽死了是吧？
3: 哇，好香，
0: 好香，好香，好香，
3: 好香，
0: 好吃，好吃，好吃，
3: 很好吃。这个黑松露跟那个饺子里边的芝士，然后再加上整个的汁水，然后加上火腿，哎呦！
2: 关键这个饺子的皮也非常好，
4: 对，
2: 香啊，非常香。
0: 那里面有蘑菇是吧？
4: 混合蘑菇，里面又有油甘菌、香菇、口蘑，还有鸡枞菇这些。
0: 要是再放点甜椒，
2: 不要甜椒了，
0: 也有滋味啊。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3: 这个目前套吧，
5: 先给他一个好，
0: 继续。
4: 谢谢评委老师，我们的烟熏牛腹肉。哦，这是我们的三款酱汁。
5: 哇好大的烟熏味，
3: 好大的烟熏味。
5: 哦，我闻到了，
0: 在这里我觉得可以再哦，现在有炭火，
4: 对，
0: 还可以。那我们把盖子再焖一下吧，
2: 焖一会儿。
0: 我看到这个，这是两分熟，
3: 这两分
5: 熟，
6: 两分熟，
0: 再焖一下。
3: 我还好奇呢，哇，这个、哇
0: 啊，哇，又漂亮了啊，
5: 嗯，哦，哇，哎
0: 呀，对，哎，
4: 这款牛腹肉是用牛的腹部的一个肉做的一个腌制，之后在爬板上进行了一个烤制，烤制三分熟之后再放入珐琅锅当中，底下是由香料还有一个木炭进行的一个烟熏，在客人桌上的时候，如果客人觉得熟度不够满意，还可以继续然后用它的余温还有一个烟熏的方式，那熟度更高一些，口感会更好一些。我们搭配的是我们店里的一款黑椒汁，还有我们的自制的绿酱和芥末酱。
5: 这个是什么来着？
4: 黑椒汁。
5: 我喜欢这个，
2: 底味已经够了啊，底味是够了。
3: 哎呀，我吃的还不知道为啥，有点口齿生津的那个意思了。这是因为啥呢？鲜吗？还是因为啥？
5: 它是肋骨靠后腿那边的那个位置，
4: 对，那个地方它是比较嫩的。
0: 因为它跟煎牛排它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煎好了之后，我们放旁边醒个两分钟，热胀冷缩，一收缩它的汁水就冰在里面。那么它其实底下是有温度在，有温度在的，它那个血水它就很难那个，
2: 就保水嘛。
0: 但是一开始那个太生了，
2: 有肉，
0: 就我们刚才一开始上来盖子不要打开，就焖一会儿，就会更好
4: 一些。
0: 你这个上来这个整个仪式感，我觉得这种做法，而且我觉得非常好。
2: 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而且有点神秘感。啊，我再焖个两分钟或者一分钟，揭盖。
0: 这个做法我觉得
2: 蛮好的，
0: 蛮好。但是这个不适合去打比赛，
2: 因为很难控制，
0: 很难控制。对
2: 对。
3: 朋友们，我们只有三道菜了哟。
4: 黑墨鱼汁烩饭，里面我们用的是鲜虾、鱿鱼，还有青口和蛤蜊。烩饭在制作的时候是需要用到中火烩制，再用焖锅的一个形式进行收汁，所以既保留了它的一个弹牙的一个特性，还能完美的展现烩饭的一个海鲜风味。意式香辣烤鸡肉卷，为了让它更好的每一个部分都很嫩，我们去掉了它的骨头，然后将它一卷成一个卷进入烤箱，我用高温将表面皮迅速的收缩，保留它的鲜嫩多汁。还有我们的一个腌制的辣椒酱，旁边是我们的意式烤土豆，然后搭配的是我们的彩椒酱。这款提拉米苏底层放的是马斯卡彭尼酱，中间放的是一个咖啡腌的手指饼干，上面再点缀的是马斯卡彭，然后加上的可可粉，摆上了我们自制的一个咖啡啫喱，搭配草莓和薄荷叶，增加它的清香鲜亮度。
5: 挺好的，就是墨鱼汁没有释出这种腥的味道，就融合得很好。
3: 我觉得它这个料汁调得真的非常非常香，
2: 我觉得像吃宝宝味。
0: 它要再干一点的话，它那个米粒它吃上去它就会有香味儿。它米本来就是泡过的，然后它又那么多汤下去，我是收不干的，因为这个意大利米是很不吃水的，不吃汤的，所以一定要少。
5: 哇，辣辣的，好辣。
2: 这辣跟我们中餐的辣不一样。
3: 好就好在它那个酱，然后再配上周围的那些东西， 它让那个鸡吃起来就层次很丰富。

0: 像这个可以烤的再干一点，温度高一点，不是时间久，时间久它要脱水了，迅速的让表面上色，
1: 里面的肉是滑嫩的，外皮一定要脆。
2: 我觉得饼干可以稍微再湿一点点，然后糖度少一点点，
3: 就是我会觉得它的甜度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刚刚好的。
0: 很好，我还能再吃一个。我们呢要每个人选出我们自己心仪的一道美食，让刘永春师傅在世界会客厅参加总决赛。
4: 好，
0: 但是我相信这一集好像没什么悬念。
4: 我觉得悬念不大，
0: 那我们一起好吧？
5: 一二三，耶！
4: 非常同意，这个太出彩了。
6: 我自己的预期就是披萨饺子，因为这也是我的强项。总决赛的时候，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好，那我们就期待刘师傅在总决赛拔得头筹。
7: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静安昆仑大酒店，还记得那位厨师吗？严迪烈。
8: 有啊，印象很深。嗯。他可以在这么艰难、这么刻苦的一个烹饪的条件之下，90分钟，然后在现有的食材里面复刻还原我的风味，我觉得他的味觉以及他对烹饪技法的纯熟度，应该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第二轮呢，他做了那个鳕鱼，我会认为他在卖相上面，还有口感，他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选手里面，我应该给你比较高分。
6: 谢谢黄老师。
8: 他应该也是一个能有机会可以夺冠的一位选手之一，对对。
9: 哇，听黄师傅这么说，那个啊，
7: 一下子有食欲了，对不对？
10: 嗯。那更期待了。
7: 所以各位老师大概会怎样的一个给分比例？
10: 我还是好吃为主。
9: 我会介绍给朋友，这道菜我吃了记住了，然后我很愿意分享给我朋友的，那就是一道非常好的。
7: 是，而且可以就是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去看一看这个餐厅值不值得打卡，因为我们节目一播之后，其实有很多线下的店原本一个小时排队的，现在变3个小时了。哇！因为还是比较相信美食品鉴团的口味嘛。我们到喽，
9: 这个酒店真的有点年代哦，穿就去了20几年。
7: 20年前在上海你就住在这儿哈？哇，
11: 姑姑有一股梦回当年的感觉。
12: Hello， 各位老师好，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静安昆仑大酒店。嗯、我叫严迪烈，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叫小白威廉。
9: 小白，
12: 我们这家酒店呢已经开了快30多年了。嗯，2018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静安昆仑大酒店。我们外资五星级酒店里面，我们是第一家，门口的牌匾上面写的001，这也是我们的标志。现在我带你们去我们的餐厅，嗯，连天阁，HM Cafe。然后这家餐厅也是 ADD 的餐厅，从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之前还有夜宵，就是24小时营业的餐厅。请各位老师入座。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菜呢，我的设计灵感是以健康为主题设计了这套菜单，是健康、营养，然后低脂。
7: 可以，可以，我们很期待。
12: 好，那我现在进去给大家准备今天的菜品。
9: 谢谢。
7: 看了菜单之后，大家比较期待哪一道？
9: 我对中间两个比较期待，
11: 因为我喜欢吃蟹肉，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个百香果香料蟹肉。
7: 嗯，哎，我还真的发现，哎，现在好像很多菜里边都会有酸的味道，对不对？百香果应该也是酸酸的那种。
8: 我第一道，
7: 我也对第一道还蛮期待的。
12: 好，这是我的第一道菜，鸡肉清汤配松茸和乌鱼丸。墨鱼丸
7: 看起来好精致啊，
9: 香！
11: 哇，这个也奶香奶香的。
12: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我用的是鸡胸肉蛋清，其中里面有胡萝卜、有芹菜，还有洋葱一起打出来的一个蓉，然后再把这个鸡汤全部抽上来抽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没有一滴油水，这个汤而且是清澈见底的。但是您喝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汤味道非常的浓郁，这就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嗯，当中的那个丸子，我用到的是回鱼，还有墨鱼打成蓉，它其实也是属于高蛋白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脂肪在里面。然后还加上了松茸在里面，更加增添它的一个鲜香味，零脂肪、高蛋白和易吸收。
13: 嗯，蛮松酥的，很好吃。
7: 因为它是甜酥跟这个咸鲜，就是这个搭配就很奇妙。嗯，
12: 这个汤。

0: 那其实要烹饪大概3到4个小时，而且是慢火，再让它炖。因为它在抽筋的时候，这一锅鸡肉蓉它会浮在那个汤的上面。但凡你温度高了，它那个鸡肉蓉如果碎掉了，这个汤就混掉了，它不会像现在那么清。所以在制作这道汤的时候，对火候的讲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它里面的颜色是用洋葱放在那个干的铁板里面，就是煎至它已经发黑。
1: 然后它的香味出来，然后把这个洋葱放在这个汤里面，它慢慢就会出来颜色。洋葱烤过了以后，它会有一股很香的味道，对，甜甜甜甜美美的味道。我想说的汤是蛮好的，就是不放这两片松茸更好，因为它这个松茸是冷冻的嘛，所以它口感会不好。松茸还有这个松茸是有酸性，就不放更好。
2: 如果是这个作为一个是中餐的汤的话，肯定罗征下这个椒洋葱的话是不适合的。
0: 好，
2: 第二呢，如果真的是你要在一个汤里面你去呈现一个菌类的一个香味的话，其实就更不应该把那个黑松露的一个丸子，两个味道加结起来，人家不知道我该吃哪一个味道出来，
0: 有点相冲了。
2: 对对对，
0: 好的，我下次注意。
3: 好，那我们来期待你的第二道。好。
0: 这是今天第二道菜，龙虾意大利烩饭。哇，好好看！哇，好脆，好脆，都听到声音了。这是芝士和那个墨汁的脆片，
4: 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只完整的龙虾钳，
5: 而且给你去了
0: 壳。这道呢是比较传统的意大利烩饭，在传统的制作过程中呢，它是比较 heavy 的。 但是我这次改良了以后，我用的是清奶油，然后橄榄油一起把它做出来。龙虾嘛，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加上绿芦笋和白芦笋，它也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最后是那个脆片，一般烧这个饭的时候会加很多的芝士在里面，但是我也不想让这个热量堆积嘛，所以就做一个薄薄的脆片，又可以做装饰，又能够让大家吃到这个味道，
3: 好吃。
4: 这个饭是不是姑姑说的那种，是微生的那种？没有，它已经全部熟了。OK啦。因为我以前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会坚决去当地的菜，我才感受到人家这样那种这个风味嘛。那如果你把它改良，可能味道可能会有点变了啊。然后你刚才还说。 这是传统的一个意大利的米饭，那我就会有期待，那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在意大利吃的那种口感。嗯，其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传统两个字挖掉。反正姑姑现在就追求货对不对版。
0: 对，
4: 你说了传统，你不加深，哎，我就不能接受，是吧？
0: 对。
2: 好，
0: 来，我们期待一下下一道。
2: 好，
3: 谢谢。
0: 这是今天的第三道菜，香烤三文鱼配蟹肉香料，然后海胆汁，上面是食用花，都是可以吃的。这道菜我选用了三文鱼，上面的香料壳呢，我加入了我们上海本地的大闸蟹的蟹粉，还有红膏蟹的蟹肉。这个蟹粉它是有它的香味，然后红膏蟹它是有它的甜味，但做法呢就是也是西式的，三文鱼呢。 我用了一些果酸，里面有百香果、橙，还有柠檬的汁，去把它腌制了一下，这样就避免这个三文鱼吃进去它很肥腻的这种感觉。下面还垫了菠菜，汁水呢，我是里面打了海胆进去，海胆的鲜甜味加上白葡萄酒汁的鲜香味，和这道菜应该是很契合的。
2: 这道菜我们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做的一个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时候，那次比赛我们要做800份，哇，800份哦，
0: 受到了好多好多客人的好评，所以我今天把这道菜也是呈现给大家。这种
2: 配搭的话，说真话，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味道整体的效果也是挺不错，对，只是在这一点就不建议，因为太重那个臭青味。
1: 啊，那个苗苗对吧？嗯，就是马哈鱼子，我这还是还有腥味。你因为也腌过的，对不对？
0: 嗯，
1: 腌过以后或者增加风味的话，熏一熏。当然，我更建议就是多来一点酸性，所以生抽醋那个鱼子啊，有点少，
0: 可以再多一点。
1: 我在找。
2: 对，这下面。
3: 在哪里？

0: 你快告诉他是有的，我们是有的，快找小白。我刚才吃了两颗，然后就再没找到了，因为我配起来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希望每一口都有，但是找了找哪里呢？
1: 所以你把它全部换了会更出挑，因为三万亿的这种油性用这种酸性的东西来解是更好。
2: 好的，
3: 哎，谢谢，
1: 多一点，
2: 多一点。
3: 好，谢谢。
0: 这个应该是弥补了刚刚没有问你米饭要不要加深的这个遗憾了吧。
3: 哇，真的画龙点睛，
0: 是不是？
1: 是。
0: 哟，黄老师又光盘了，哎呀！
4: 不是偏心，是好吃。对，我是认为你时间再缩短一分钟，可能就会达到邵师傅的要求。嗯，钱师傅刚刚也说了，就是，如果你的三文鱼软拿掉，直接用珍珠醋就可以，就不会有腥的问题。
2: 那下次我就把它去掉。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期待你的最后一道甜品，好不好？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姑姑现在开始期待最后一道甜品了吗？
3: 对，吃饱之后一定要来一个甜品，这个整一顿饭才是圆满的感觉。
0: 目前为止，你觉得哪个好吃？
6: 我还是那道，我现在在饭跟三文鱼之间摇摆。
3: 我会选择三文鱼，米饭会有风险，每个人都对饭的口感要求都不一样。
6: 这是今天最后一道菜甜品，法式焦糖布丁，
3: 经典的哈，
6: 哇，颜值都好高哦。
3: 再验证一下，
1: 脆的啊，
0: 是法式的啊。
3: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传统的焦，但是又能保持着脆？
6: 在这道菜的当中，我也就把糖减掉了1/3，然后上面的糖我也就撒了薄薄的一层，保证它能够烧出这个焦化还有那个脆脆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道菜我也改了一下配方。
0: 那你叫什么法式？
6: 还是法式，我没有加入一点别的元素。
3: 它没有传统，没有经典。
6: 减的配方其实就是减糖，
3: 没有传统的。
6: 所以我不敢说这个是传统的法式焦糖布丁，对吧？
3: 你下面还配了一点东西哦，小心思哦。
6: 对，开心果碎，一是好吃的，第二个呢，因为下面的酱汁是莓果酱，本来香草汁的话会太厚重，莓果酱酸酸甜甜的话，它是能改变它的味道。但莓果酱呢 ，creme brulee 放上去端的时候会滑来滑去，所以我下面加了一点那个开心果碎，防止那个 creme brulee 把那个好看的 sauce 给弄花掉。
4: 我对于就餐后的甜点啊，我其实我个人的习惯，三口就完了。啊，我觉得它这个分量可以再减1/3，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建议。
6: 好。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常常在做甜品装饰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掉这个水果它的甜度跟酸度。嗯，我觉得草莓，太深而且酸，它就会影响你这整个甜品的一个分数。你可以把它用来做草莓酱，但不到酱的那个程度。然后冷却完之后，可能会比新鲜的水果买回来切了摆上去好。嗯，对，
6: 好，嗯，
0: 真的很棒。但接下来难题又要来了哈。究竟选择哪一道菜代表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去到我们决赛的现场？
4: 我有想法了，
6: 其实也有了。
0: 好，那我们就不讨论，直接为各位来揭晓。现场的四道料理，哪一道会成为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呢？
6: 其实刚刚吃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
0: 选择了三文鱼，为什么？
6: 这道菜当做一个收尾是令我非常满足的，吃到它正好将所有的菜品的体验推向了一个高潮，然后味蕾也得到了满足，它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我选择肯定有这个
0: 龙虾。
1: 对，我觉得还是份好吃。
3: 我会选择三文鱼，比较安全又好吃。好，而且你知道这个诀窍了，把那个珍珠醋多加了。
1: 对，
3: 大厨都告诉你这个秘诀了，所以我就觉得稳赢。
5: 把难题留给
0: 对关键人物啊！
6: 这一说就知道。哎呀，
0: 肖老师，你好会啊！
5: 整体来讲，这确实四道不同的菜肴都做得很出色，只是在中间来讲的话，平衡。反而我会喜欢龙虾，还有一点点的一个小

0: 建议就是，尤其是龙虾身上面的那个香草味道要更重，就更能符合这个拿奖牌的实力。
1: 谢谢上。
2: 此时此刻，2-2，至关重要的一票，来，有请我们的黄老师。
3: 我希望李岩师傅去争夺冠军的时候，能够跟他的名字一样轰轰烈烈。
4: 谢谢黄老师。
3: 所以，我这个因为他比较有冠军相。
2: 好，
1: 谢谢黄老师。
2: 所以我们要恭喜小白，我们最终美食品鉴官推荐的这道菜是
1: 香烤三文鱼配蟹肉香料及海胆汁。
2: 这个
3: 第一名。
1: 谢谢黄老师。哇，
2: 那究竟会不会成为我们最终的金盘子奖项的获得者呢？我们世界会客厅不见不散。
5: 六道严选招牌菜已蓄势待发，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六位环球主厨聚首世界会客厅，以黄浦江畔为厨房，化环球风味为利刃，向最终的金盘子奖发起最后的冲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2: 来到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孙佳，上海环球美食会在上海品全球，来欢迎一下我的红毯搭档徐世老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胜。
2: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世界会客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滩和陆家嘴遥相呼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已经成为了上海和世界交流的新地标。那此刻来自于我们全球的主厨们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走上红毯了。接下来欢迎的是36强的返场主厨们，首先登上我们红毯的是肉类主题赛的主厨们，猪肉婆私房菜的胡灿峰，锦江饭店梦咖啡的张浩成，玉里香的钟毅，王品牛排的凤文彪，1515牛排馆的代表，拿好36强奖牌，签下你们的名字。
7: 很开心，也比较激动，也挺期待的，冠军是谁？哦，
8: 小周师傅，我跟你说，智胜哥了，他是你们家的常客，是
6: 吧？对，我老爱这了。
7: 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老看你的脱口秀。
6: 谢谢。
2: 今天你会期待谁的表现？
9: 我会比较期待小白老师的表现，因为他确实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也希望每一位选手就是做好自己，平常心，然后享受比赛。
2: 接下来是我们烧烤主题的各位主厨们，戴娘娘贵州烤鸡戴明玲和龚远星，拉蒂娜巴西牛排馆餐厅的威灵顿，山茶花铁板烧餐厅的李晕，克类现代印度餐厅的哈德普，恩本咖啡吴秋吉，
6: 哇，都找到了各自的品牌。
2: 接下来是我们白领简餐主题的各位厨师代表们，
6: 他们是探索的松松，不吃素餐厅甘元鹏，百味园餐厅沈琼，无语烧鸟餐厅周明林，不续餐厅卢浩，欢迎各位。怎么样，心情走红毯啊？我看
10: 啊，放松了，
6: 老放松了，跟比赛的心情呢
10: 完全不一样。
11: 怎么说
12: 完全不一样？
2: 哎，我听说第一期播出之后你的店订单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6: 那你今天过来之后岂不是排队要排更久了？
11: 还好。
2: 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谷物主题的主厨们，Olimino 餐厅的 Ice 陈斌，柴门会餐厅的温伯虎，无花果与橄榄餐厅的李东，Senso 意大利餐厅的尼可，以及我们吴意农餐厅的代表，欢迎各位。
7: 感觉蛮激动的，也很紧张的。
6: 但看你笑的还是比较灿烂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7: 对，今天可能比较轻松点嘛，但是在这里也会比较紧张，因为毕竟这里是世界会客厅，然后它有历史、有文化，又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地方，所以觉得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13: 走这红毯感觉非常的紧张，但是我的心情非常的巴适。参加的重要，但是这个节目让我学习了，让我成长了，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更多，让我出去多看看。
2: 接下来是锅物

0: 主题的各位主厨们，
1: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王俊，那咪咪餐厅杨雅雄，红潮会龙餐厅石俊廷，欢迎光临餐厅 Jeffrey 陈杰，洪宇轩钱启宇，
2: 我是辣咪咪的阿雄，非常期待爱德华今天的作品，毕竟是战胜了我们所有人的男人，所以他今天赢也得赢，不赢也得赢。
0: 哎呀，把压力给到别人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面点主题类的各位主厨们，去玩玩墨西哥餐厅的尼亚，闽河南餐厅的毛四平，和顺小馆的王子，East 餐厅的代表，以及我们上海前滩香格里拉中餐厅的代表，欢迎各位。
3: Thank you, everyone. Actually, thank you so much to my team, I want to say, because they've really been supportive. Thank you to our customers, and thank you to you guys, and to the other competitors. They've been so nice to me.
1: Yeah, enjoy yourself.
3: Of course. always.
1: 接下来有请品鉴官们，著名新生代主持人子泰呀。著名短剧演员王一阳，著名脱口秀演员毛豆，接下来有请国际中餐大师邵德龙，
4: 海派味道上海姑娘沈薇，
1: 法国南奶协会亚太区常务理事黄启云，接下来有请中国烹饪大师帅厨帅小健，
0: 味 Fusion 创意厨房创始人钱以斌老师，资深行政总厨董佳琪 Tiffany 老师，欢迎帅大厨。你觉得金盘子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会是谁？
5: 六个人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吧。
6: 我挺期待 Blast 的主厨
0: Alex,
6: Chef Alex 还有 Bella Vita 的刘永成，我觉得挺好的。
0: 再次欢迎三位。
1: 接下来有请著名演员李若彤，
0: 真的是美人美景啊。
7: Hello, 大家好，好饿啊。
1: 好饿了。
0: 你上一次吃那么多，这次又饿了。
7: 上次太是吃得太饱，现在好饿。
4: 就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个品鉴哈。
0: 我们去了三家餐厅，选了一些推荐菜，这三家当中你最看好哪一家？
7: 我最看好是严师傅那家。
0: 严小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见证六强的荣耀时刻，让我们欢迎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吴新宝宣布荣誉。
8: 肉类主体赛道的优胜者，来自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连天阁的主厨严蝶烈。
0: 他曾用一道全素汉堡将寻常食材化作出人意料的风味，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品鉴官。
5: 对我来说也学习到了。
0: 肉类主题当中，他在极限的时间内精准复刻牛排，巧妙运用盲盒食材，创意混搭，一路走来，步步见功底，道道显匠心，尽显大厨风范。
9: 第一次走红毯，很紧张也很兴奋。
0: 对于自己的菜品有什么期待吗？
9: 对自己的菜品还是挺有信心的，用平常心来参加这次比赛。
0: 加油。
8: 烧烤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 Brother 餐厅的主厨子燕。
0: 他是刚来中国几个月的法国主厨，但是坚持将中式食材和法式烹饪做了融合。主题赛第一轮的失利呢，激起了他的斗志。擂台赛以一敌五，面对各种奇特的食材，凭借丰富的经验处理的游刃有余。他就是 Alex 子燕，把中国食材写进了法餐的诗。
10: Now I feel great.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now I really can't wait to start to cook and for the guests to try our food.
11: Any hope for yourself?
10: Of course, to win.
11: So best wish for you.
10: Thank you very
11: much. Good luck.
10: 谢谢。
8: 白领简餐主题赛道的优胜者 ，Circle 园花园餐厅的主厨邓小艺。
0: 从海选的顺利晋级到主题赛的两轮第一，没有大起大落，没有逆袭剧本，他把沉默留给了厨房，把惊喜端上了餐桌，是稳扎稳打的每一步，让他走到了聚光灯的正中央。
12: 大家好，我是邓小艺，来自色口园花园餐厅，这是我的老板，同时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1: 老板有什么想？

0: 对萧毅说的，
1: 我觉得从厨房天地到现在的红毯加持，邓萧毅应该是最棒的了，在我心中应该是一个冠军了。
2: 我觉得只要我稳稳的，今天一定能拿第一，我也是冲着这个。

0: 一席第一，听得进批评，弯得下腰，然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1: Hello， 我是来自乐见的阿 Sir。
0: 对于争夺金盘子，自己有多少信心？
1: 我觉得能够展现出最完整的自己就好。
2: 哎呀，现在怎么开始说场面话了？
1: 是，毕竟不是在餐厅。
2: 在餐厅狂得很哟、哦。但这次拿着那个菜非常非常好，一定能够压得住场的一道菜品。
1: 如果大家想吃乐见的话，小程序搜索乐见就可以预定餐厅。
3: 国务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的主厨爱德华。
0: 海选全票晋级，主题赛作为队长带领着团队赢得了胜利。面对东南亚赛道。

0: I my food and my restaurant.
1: So best wish for you.
2: 面点主题赛道的优胜者，来自 Villa Vita 餐厅的主厨刘永成。
1: 海选全票晋级主题赛两轮第一，复刻牛肉面，黄启云老师直呼吃出了妈妈的味道。盲盒抽中，柴火加烩的烹饪方法，一道土豆意面丸子配炙烤鲈鱼，堪称完美。他就是披萨狂人 Andy 刘永成。
3: 大家好，我是贝拉维塔餐厅的刘永成，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圆了我一次走红毯的梦。老实说现在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第一次走。我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的传统菜系，我能做到的就是对我了解的东西有信心，做出更多属于自己的菜，融合更多传统菜系。
4: 那我们祝福你能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好，再一次欢迎。此时此刻我们的红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稍后见喽。
5: 稍后见。
0: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raveling is eating.
6: 出门在外，住得舒服才是玩的开心。上海江景房海外特色酒店缺一不可。
7: 要出门就是景点
0: ，eating，
7: 光能看东方明珠
0: ，eating，
7: 佛罗伦萨的五星酒店能俯瞰教堂
0: ，speciality cuisine。
8: 别争了。吃住行游一站式环球之行，接送机租车一会搞定。
9: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0: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0: 到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孙云佳。环球美食会在上海品全球，从春意盎然的四月份开始，我们怀揣着对于美食的热爱，开启了这场寻味美食之旅。经过了80个顶尖餐厅的海选，80家海内外都享誉盛名的餐厅，80种不同风味的美食，经过了6大主题的层层选拔，最终我们诞生了6位环球主厨。我们现场的美食品鉴官已经前往了这些餐厅，选出了每个餐厅的一道代表作，将邀请来自于我们各个行业的 KOL 们共同来品尝一下，并且评选出今天的金盘子奖。我们先从白领主题的优胜者 Circle 园花园餐厅的邓潇逸开始，有请我们的美食推荐官邵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说出你的推荐理由。
1: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风干那个它的那个比目鱼做的一个慕斯？一般来讲，我们在熟成的一个比目鱼的话，其实它本身鱼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师傅呢也加上了不同的风味的酱汁，有咸蛋黄，也有芥末、蜂蜜，最后再加上什么鱼子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开胃菜。
2: 感谢邵老师为我这道菜的一个介绍和推荐。其实我改良了一下，在里面又多加入了一些奶香的土豆泥，浓缩了黑醋进去，让它的口感会更好，希望大家会喜欢。
3: 啊，我想问一下，您之前吃过这种类似的餐吗？
4: 有吃过，我上次白领点餐也吃了他们的。对，
3: 那你这次吃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4: 很好吃，它里面有甜有咸，然后再加上鱼子酱还有土豆泥的一些风味。
3: 那如果说这道菜的话，目前在你心里能达到多少分？10分为准？
4: 10分，
3: 是我们高的评价。
4: 对。
3: 那这道菜合不合您的口味？
5: 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惊艳的那种水平。
3: 果然，美食的差异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锅物主题赛的优胜者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的爱德华。

0: 我们带来的慢煮肋条，来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掌声欢迎我们的美食品鉴官钱以冰老师。
1: 其实有很多菜，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呢，我们觉得这一道用草饲牛肉牛肋条来做的这一份，它用了一个低温慢煮，它把这种草饲的味道做出了古式的这种牛肉的香气感。还有呢，我觉得下面的配菜非常好吃。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比较惊艳的一道菜。哦，还有啊，他做了一个烟熏啊。就慢慢的旋出来，把这种香气啊在盆子上做一个短暂的停留。哇
2: ，We have a beef ribs cook very very slow for almost 4 hours. It has the Peruvian flavors, the Peruvian ingredients inside. It has some chiles from my country, from Peru.It has some white beans, some quinoa, and some vegetables from the Andes, like yuca and pumpkin. I think it's delicious, the combination is very nice. Yeah.
3: I am not new in Shanghai. I'm here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So I understood what kind of flavors, when you put it together in a spoon, it's very...perfectly balanced and would like it to the local people, to the Chinese people.
4: 特好吃，嗯，
5: 这个配菜也非常好吃。
6: 还有一块牛肉，看着，吃的要端走了。
5: 哎呦，
6: 看
5: 这个。
3: And that's what we did when you combine the meat, the sauce, the beans, the salsa, and all these components together that I have, the vegetables. When you put all together in one bite, it's an explosion that is very acceptable in China.
7: 你好，
5: 这个有翻译吗？你好，请问他这道菜评价怎么样？
8: Me pareció un plato súper exquisito. Como pueden ver, todo el mundo le encantó. La combinación entre los vegetales y el puré y la carne muy bien cocida. Y efectivamente le doy 10 de 10.
9: 从拉到夯的话，我给他打到一个夯。大家刚闻那个菜，口水都全流出来了。最后他说三二一，打开的时候，然后它里面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干冰，然后结果它其实是那个果木烟熏的那个烟雾。
5: 对对对。
9: 哦，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很有巧思，对吧？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风味又很独特。在上海想到了南美，哎，这种国际的融合非常棒。
5: 最喜欢这种受访者，都不需要我问，他就一个假就行了。
3: I hear about all these KOLs and people around the tables. They tell me, I love your food, and my bow on you. And I said, thank you. But I really didn't thought about who is going to win. For me, being there in top six, I was already a winner.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 Bella Vita 的刘永成为我们带来我们的菜品。同时，我们要有请蔡大厨上台来推荐。
10: 蔡大厨，
0: 听说这一道菜大家都是全票通过的，受到了美食品鉴官的高度认可。
11: 其实这个披萨饺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本来能有多好吃，我是心里有预期的，结果一上了之后，就听到智胜在那里，哇，特别香，打开之后啊。
12: 为大家带来的一款是意大利的一个传统菜系黑松露披萨饺，我们是在酱汁上面也做了一些巧思，使用了意大利传统的一个奶油酱汁作为它的底料，加入了牛肝菌还有各种混合菌菇，入口之后会有股奶香，加上马苏里拉的一个拉丝的口感层次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喜欢。
13: 哇，是好吃的，好吃，
5: 好吃吧？
14: 我们面食类的爱好者是会这个，
15: 对，还有
12: 味道上面我没有太大的担心，主要就是在摆盘。我们意大利餐的一个摆盘方式就是一个简约。
4: 我觉得这个味道奶香的浓郁超级浓厚的，而且它芝士的香味做得非常的复合。平常的披萨它可能会放了很多那种香的那种罗勒叶啊，或者说放了一些番茄，但这个的话它是比较各种芝士融合在一起，所以吃起来的话就奶香味超足，就很好吃。满分十分的话9.5分吧。
13: 哇，这么高。
4: 厚的0.5分在于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的热了，因为到我们手上可能会稍微凉一点点。
13: 这个芝士不拉丝了是不是？
4: 对，
13: 跟昨天一样吧，
14: 有点凉了，
11: 有点凉了。
14: 而且拉丝那种软糯感，现在完全就是
7: 这个饼皮是冷被拉丝，拉出来有丝的。
12: 这道菜的一个呈现还原了我们的80%左右。披萨一定是烤完之后立刻做出摆盘，然后呈现到客人面前的。但是在摆出餐品了的时候，由于风的原因，我们的奶酪肯定是已经呈现成了一个固体的状，不可能很好的还原我们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个状态。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2: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肉类主题的优胜者，静安昆仑大酒店的严迪烈带来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同时有请我们的美食品鉴官黄启云老师。
15: 美食一定是对时间掌握非常重要。在我介绍之前呢，如果已经是送上桌，请你们尽快。哎呀，
5: 算出来下一个也这样哈。
15: 严师傅呢，他也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个可以拿到金盘奖的选手。对，
0: 怎么自动就颁奖了呢？我们是全场评出来的，黄老师。
15: 这个作品非常特别，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投票决定。
16: 这道菜呢，姑姑跟我提了一个意见，说这个醋子可以多放一点。邵老师又说三文鱼子可以少放一点，会有腥味。所以我改良了。
0: 那问一下姑姑，珍珠醋 OK 吗？
14: 我不够。
16: 你还不够？还不够。
17: 这道菜是做的非常完美的，比上一次要做的更加好一点。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打95分。
18: 你好，您刚刚尝的这一道三文鱼的菜，您的感觉是什么？喜欢吃吗？
19: 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好是在于它保留了三文鱼原先的鲜甜的基础上，它的这个酱汁有一股就是奶香，它用那个奶香去裹着海鲜的那个鲜，那就是既有鲜又有甜。最后你把那个小的爆珠在你的唇舌之间抿碎的时候，又有一点小酸的，像小炸弹一样砰砰砰爆开，就整个的口感的这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最妙的是最后的这一个，这应该是菠菜吧，蔬菜是很清口的，所以它又在最后用一个很清澈的很干净的给我们收了一个尾，就好像我的舌头做了一场很丰富的体验，所以我很喜欢。我还目前为止我没有吃到过这样做的这个三文鱼。
18: 对，
19: 因为我其实觉得三文鱼是很难再有更大发挥的一个食材，大多数人就是我就是品尝它食材本身的鲜，但是它能够在食材的就是这么局限性的情况下，然后又发散出这么多丰富的层有层次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很妙很妙。
18: 好，谢谢你。
5: 带那种酱汁的，我就喜欢吃那种微微烫的那种口感。
14: 对，它其实从这个门口走到这儿放下，它都已经凉了。
17: 对对对。其实鱼的话，最好是越烫越好嘛，一旦凉了，它就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嘛。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烧烤主题赛的优胜者子夜 Alex， Blaza 餐厅为我们带来的推荐菜。同时我们要欢迎 Tiffany 老师。
14: 鸽子，期待啊！大家边吃我边说，
0: 温度很重要。
14: 学到了啊！今天要推荐的这道菜是 Blaza 的鸽子。他其实来了中国不久，他用中国的食材，拿他自己法餐的一个技巧、法餐的手法去烹饪出来的一道菜。我希望大家给他投一票，鼓励一下，谢谢。
20: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ate pigeon in Paris, and since then, pigeon is one of my favorite meats, and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at Blaza. So I hope you enjoy it. coming with the sauce.
1: Yeah. 它要上 sauce。来了。
19: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1: 哇，好吃，
21: 真的。
22: 鸽胸真的不错，外面的皮真的蛮脆的，还有它的温度掌控了也比较好。
5: 其实，
1: 你觉得这个鸽子符不符合你的口味？
23: 蛮符合我的口味的，9分吧。
1: 啊，9分哇，那也蛮高的。哎，前面有没有超过9分呢？
23: 就是秘鲁的牛肉了，9.2。
1: 9.2，好哇，谢谢。
20: I give my dish today 9 out of 10, because the conditions here today were a bit difficult.But when I serve it at the restaurant, it's a 10 out of 10.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谷物赛道的优胜者，月见木餐厅的主厨刘礼强。同时我们要有请美食品鉴官沈蔚老师。
24: 那天投票也是很纠结啊，不是一边倒，大家也是耶，为什么选了这道甜品？我是感觉中国的地标美食。云南西双版纳的可可，55%-88%，整个的一个成分的呈现，包括它甜品的呈现，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去推荐这道菜。每一次晚宴总归有一个完美的收场啊，
5: 是，
24: 希望你有一个完美收官。
25: 我两个人一
7: 哇，好香哦！
26: 我们用到的是100%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可可。为什么我们会一定用到云南的可可？就是我去到西双版纳那个村子里，我当时觉得这个可可园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一定想把这个可可带回来到上海，让大家去一起能够通过可可的风土感受这个云南的美丽。那今天给大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那是因为我不想再用漂亮饭去诠释我的菜了，我今天想用纯粹的味道去征服大家。
18: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ice cream you already ate?
20: Because it's so dense, but so smooth on the taste. I'm really enjoying it.
18: So you like it?
20: Very much so.
18: You very much?
20: Yeah.
18: So what do you rank all the food you have already ate?
20: I'm still reluctant. This one. And the one that had more Peruvian
18: I think you will go to this restaurant to feel or taste more food.
20: I'm intrigued now because if they can make chocolate taste this good, I wonder what other tastes they have. Yeah, I would say they've gained a fan today.
18: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Hope you enjoy it.
0: 六大赛道的优胜者带来的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都已经尝完了，接下来进入投票时间。每一张选票上只能选择一家你喜欢的餐厅的菜式，再一次提醒各位哦，慎重哦。
27: 第一比目鱼，然后鸽子是最后，有点腥吃出来。
28: 很喜欢这个秘鲁的菜，做的这个味道确实很让我想起家乡。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亮票时间。我们先有请这边的环球美食吃货团的代表，有请。
9: 吃好看，然后最起码能带一点让大家觉得有故事感的，
29: 好吃，
9: 好闻。
19: 我选择厨师长得帅的，
0: 没有，那很难哎，台上哪个不帅，对不对？
19: 很帅，我就觉得第一秒可以抓住我的胃、我的心的，就是直冲天灵盖的那个。
0: 有请我们的主厨们，来，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26: 我已经尽力了，不管什么结果，我们都是一体的。
30: 作为我们这个白领简餐的团队来说，我们非常团结，我们就觉得他是第一名，好吧，希望大家都投他啊。
0: 这么明面操作的这一组。 确实是在比赛当中看到了美食的传承精神哈，你确实带着白领简餐团队所有对于美食的热爱。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也作为非常资深的主厨哈，
2: 今天呢

0: 其实都非常好，但是从我们小组呢，我们觉得还是喜欢我们的爱德华，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出品给人一种家的温暖，所以我们一致的，我们的决定还是给爱德华。
1: 因为他们在这一个赛道的比拼当中是以团队赛，也是结识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哈。

0: 我觉得好吃是评判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它的技术含量、它的难度系数，还有今天他们比赛场地的一个限制，都是所有评判的一个标准。
1: 哎，你还真是做厨师像厨师，做评委像评委啊，好厉害的！有请美食品鉴官。
2: 我把这一票投给的是布拉扎餐厅的鸽子，理由是我吃完之后觉得能把一只鸽子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无论是在口味上还是在制作的难度和技巧上，其实都是很棒的，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3: 大家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都表现得非常非常是不错，我是喜欢爱荷花的作品。
4: 我从一而终，我还是给三文鱼投票。
1: 对小白的支持从海选一直到最后，
5: 我永远坚信我推荐的这道菜，哇，好吃的牛排，在这么冷的环境下它还能保持这样好的一个温度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
3: 我觉得做厨师来说稳定性是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条件。为什么投给布拉扎的鸽子，是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环境下，他的菜品是最稳定的。
1: 有请姑姑。
6: 我呢，人生呢从来没有作弊过，但今天我要作弊。
1: 你偷看了谁的考卷？
6: 我没偷看，因为我投了两个，真的是难以抉择，没办法抉择。一个是我从来都不爱吃鸽子 ，I never like pigeon, but I love yours。第二个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吃甜品，但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甜品我才选巧克力，因为他做的那个层次真的不一样，第一口跟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层次都不一样，所以。能允许我作弊一下吗？
1: 不允许，
6: 不允许啊！
1: 给我，因为你做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择，所以这一张选了
6: 不行，
1: 选了两家餐厅的，我们可能会把它算成一个废票。
6: 不行，谁能把你手上那一票给我啊？
1: 你在这儿现场拉上票啦？
6: 有谁能把手上那票给我？给我吗？OK OK， 那谢谢，他给我了。好 ，Last， 我投巧克力。
1: 来，最后一票至关重要。其实也未必，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7: 我评判的标准其实就是好吃，我其实这几天都很开心吧，因为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每一位厨师在这个菜上倾注的那些心血和努力，但我最后还是投给了鸽子，因为上一次吃完之后他第一下给了我那种很新鲜的感觉，我觉得第二次我可能就没那么惊喜了，但我吃完之后我发现仍然带给我不同的惊喜。
1: 那此刻现场所有的食客都已经投票完毕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票数统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最终的结果。品味环球美味，感受礼遇匠心，感谢本次大赛由锦江国际的一路相伴。锦江会汇聚全球万家酒店，以人和锦江礼传天下为初心，将东方待客之道与世界饮食风采相融，让每一站旅途都有温度，每一位料理都有情怀，一站式体验环球风味与品质服务，让美好相伴旅途，让礼遇传遍世界。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锦江国际环球美食巅峰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今晚最大荣誉的诞生。首先我们要再一次

丰富着市民的餐桌，温暖着城市的朝夕。愿各位主厨带着这份不灭的热爱，继续奔赴下一城山海。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第二季，我们不见不散。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超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3: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4: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5: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还我清党！
6: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7: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8: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3: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9: 可如果我告
10: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9: 精英们，
4: 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1: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誓死力争，
13: 咱们得拉倒。
14: 谁敢不同意？
15: 又直接又有劲儿，
16: 我来带你宣誓，
17: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18: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19: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古惑，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
1: 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0: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原来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1: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0: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1: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2: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1: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鸡里鹤群，格格不入吗？
3: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4: 对，
5: 我就知道是你。
3: 嘿，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5: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3: 嗯，我的妈呀，
6: 那比窦娥还冤呢。
7: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5: 你还要怎么有劲？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8: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1: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哎呦，
7: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3: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0: 真服了你们了。
9: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1: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9: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3: 我看看。
9: 嘿嘿，谢谢大哥。哦，
1: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3: 行了行了，
1: 是这个车吗？
3: 是这个车。
10: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哎，
3: 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
1: 这不合适吧？
3: 合适，
9: 合适，正好在
3: 合适。里边，
1: 对对对，谢谢。
9: 别客气，别客气。
3: 最里边，最里边，
9: 里面有地儿啊。
1: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6: 你捣的鬼吧？
0: 那咋办？
1: 好了，到了联系你。是。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好，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2: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1: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3: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呀，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4: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7: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5: 怎么着？管不管？
7: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6: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哎，
7: 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17: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7: 对对对，看得眼熟啊。

0: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 哎，我来，我来，
0: 谢谢啊。
1: 呼吸好，呼吸。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0: 喂。
2: 喷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 我又没干什么。
2: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3: 嗯，行了吧你们，回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2: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3: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2: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3: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2: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0: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哎，
1: 来，继续继续，好吧。
0: 好，
1: 十五个一组啊。
0: 嗯，
1: 预备走。
3: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4: 回去洗澡，
2: 等着吃晚饭。
1: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
0: 那个，拜拜。哎，
1: 十五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哎，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哎，都客气点啊，不要。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2: 管啊！
3: 虾呢？没抢着。大混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啊？
1: 什么溜肩膀啊？
4: 大背头。
3: 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
1: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还有我，别瞎起哄啊！
3: 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2: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3: 必须有。
1: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觉悟还不如家属。
2: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 嘿嘿，喷子，你呢？
5: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1: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3: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
5: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3: 你慢点吃。
1: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
3: 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

0: 不，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1: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2: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0: 孙导游，小孙，
1: 别，
0: 哎，你还记得我们吗？
3: 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4: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3: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1: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明哥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0: 哎，孙导游，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等等，
1: 不，
0: 王伟民，
5: 王伟民说，就是啥？啊，这么多。
0: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不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还得想法子进去。
5: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
3: 等等，
0: 嗯，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小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
2: 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那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
3: 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接给你们呀。
2: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3: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 200一套算租的，
0: 哎呀，不行不行，
3: 300，500。

0: 这景儿太不好，你到其他的地方再拍吧。
1: 哎，他们在这干嘛呢？多危险呀！
0: 妈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真大方，一身情调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3: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2: 真的？来，对不起，
4: 该来我来。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0: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啊，
2: 高科技啊。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北斗笨蛋，北斗猜对了，这个孙龙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福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1: 二姐，
0: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3: 棍子，潘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4: 从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5: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6: 安全第一。
7: 警察叔叔，我车。

来，坤子，摘果子。喂！

0: 哟，崔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案，
1: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0: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
2: 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0: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3: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3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0: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3: 甭管知不知道。
0: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3: 你想怎么着吧？
0: 处分，
3: 必须处分。
0: 嘿，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3: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0: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4: 这什么态度？
0: 甭管怎么说。
4: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
3: 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

0: 你考虑怎么样啊？
1: 来，你们看看，
0: 他们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
1: 我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林，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北头，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开会。 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老田，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0: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你们还不知道呢吧？
2: 我刚调到京侦，
1: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0: 产房传喜讯，这是要升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1: 那你现在是京侦的支队长？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京侦。
0: 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经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经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笑>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啊，
0: 我们数黄花鱼的，喜欢溜边。 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1: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现了个大眼？
0: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老树发新芽，
1: 铁树再开花。

0: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1: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迈坚打击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2: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1: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3: 崔叔，您有什么想法？哎呀
4: 呀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
3: 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
1: 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3: 崔师傅，您具体说说。
4: 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迈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三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迈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5: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4: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6: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1: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4: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0: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3: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7: 哎，阿姨，您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
0: 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7: 给您推荐
0: 社区活动，免费的。
7: 上面有联系方式，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0: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8: 好的，谢谢。
0: 哎，小绿，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7: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0: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7: 地荣榜的案子你听过吗？
0: 听过，
7: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9: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得挺好吧？
10: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9: 他真的是警察。

0: 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1: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2: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3: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2: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3: 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2: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0: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4: 你先别说这些，有情况。
5: 去看看什么来头。
1: 注意注意，
6: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1: 很可能是安装。
7: 旅游？免费的？
8: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晋江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7: 豪华？
2: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9: 来来来，嗯，
2: 来。
9: 哎呦，来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2: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9: 你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
3: 有痔疮？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嗯，
2: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1: 这是人家的隐私。
8: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
2: 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8: 他也没男朋友。
2: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8: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1: 接接。
8: 喂，陈队。
1: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2: 没事儿，小吕挺好的。
8: 嗯，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1: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8: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
2: 哎，
10: 走了，师娘。
2: 哦，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10: 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2: 这么咸？
11: 我看你就是咸的。
1: 嘿，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11: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啦。
1: 什么意思啊？
11: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12: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
11: 哎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1: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11: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1: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11: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奉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墓地？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了！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黑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黑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到了。
1: 是这个人吗？
2: 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3: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4: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3: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4: 必须的，这小子干了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3: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4: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嗯，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1: 报告，徐副代号大棍子，
2: 报告，韩江海代号大喷子，
3: 向春生代号，大扫把。<笑>我们是
4: 四大名捕。
3: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盆壶给你装。
1: 背头，
2: 嘿，
1: 喜欢吃面条，
3: 棍子吃不了了。
2: 好嘞，
3: 谢哥，吃了吃啊。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 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笑>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把烟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崔师傅，
1: 哎，在这儿呢。
0: 哎，这边快来，快来，快来，
1: 赶紧给崔师傅，
0: 快，算找着您了，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快快快快！哎哎，这该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0: 旅游团回程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的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1: 那找我干嘛呀？
0: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1: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
0: 哦，
1: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0: 对喽。
1: 问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吧！
1: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0: 你干，
1: 行，我干。
3: 以为用不着我？
0: 用得着。
1: 我们不是老了吗？
0: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那要是3个呢？
2: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们从哪儿搞来这身鸟装啊？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
2: 哦，哎，孙师傅，你要的东西啊？
0: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2: 好嘞。您这是干嘛去啊？
0: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0: 注意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雀，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谢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哈。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3: 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请看。
1: 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2: 小吕，查得到 IP 地址吗？
3: 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
1: 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
4: 廖总，这不能怪我。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
1: 山寨这么容易的？
5: 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
1: 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

0: 行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2: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3: 其实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4: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0: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1: 什么都别说，不要走，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1: 这老板不愧是老江湖啊，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是他？
0: 认识啊？
1: 我去，
0: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3: 孙子，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4: 应该楼层差不多。
5: 安师傅，你怎么知道的？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6: 哪那么多话？
7: 平原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8: 好的，您稍等。
9: 你查一下魏胜义。
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2: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0: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2: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0: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2: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呢？
0: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2: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0: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啊。
2: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5: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6: 这几句不是黑话。
10: 喷子，喷子，920房间。
5: 走。
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0: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2: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0: 傻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2: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0: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2: 一。二。

0: 真慢，
1: 拿下。
2: 是，站住！别动！

0: 棍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们，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的！大家知道吗？哎。
2: 别逼我！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们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点事儿，最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4: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卫生医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被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吧。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1: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

0: 正常了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1: 你会上这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啊？
0: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
2: 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啊？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
0: 得，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
1: 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0: 嘘。
3: 谁？
4: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0: 怎么了？
4: 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胜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
2: 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4: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2: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4: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0: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4: 那咱们后会有期。崔师傅。
5: 行吧，走了。
4: 后会有期。
1: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1: 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啊、这是老夏的遗产。
0: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咱们一块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但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哦，
0: 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啊，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了，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4: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3: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5: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3: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1: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3: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4: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1: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6: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1: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0: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1: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2: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
1: 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你看看尾页，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0: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
3: 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0: 你就别冒信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3: 哎呦！
0: 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啊？哎，
3: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0: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陈阳。
3: 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0: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3: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预审忍着？
0: 那还能怎么办呀？哎，灰头土脸，算命打眼呗。齐校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3: 哎哎。
0: 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3: 嘿，你在这儿候着我呢。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预审当小媳妇儿。
0: 棍子什么意思？
4: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5: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不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
4: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6: 谢谢警察叔叔。
0: 警察爷爷，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6: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啊？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 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

0: 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儿讲了20年，花儿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儿一个交代。
1: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3身儿。
2: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1: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我让小吕叫上她的。好，好，那一会儿见。 这个徐妹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2: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1: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松鼠长须。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2: 官儿让他来的，他赶不来，借他十个胆子。
3: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4: 哎呀，快快快，来了！
5: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6: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老头，
2: 怎么还未回边军？
3: 在下奉将军之命护送娘子的嫁妆，待礼成之后，自然会回边军。
2: 那你可否带我离开？
4: 我这个弟弟倒是越发出息了，竟成了楚灵将军的亲信，为他掌上明珠送嫁。
5: 谢兰在楚灵身边待得太久，会对公子您生了二心。
4: 带他回来，拔了牙，断了掌，便也就乖了。我养的狗绝不会叛逆。倒是这位萧世子，我们倒是可以去讨杯酒水喝。
6: 谢安方正在整顿车马，看起来打算出门。如今见太子和三皇子鹬蚌相争，莫非也想来学咱们当渔翁？
7: 想当渔翁，我们的计划便不能太当了。
8: 我奉将军之命，要将你安全地带回营中去。
2: 不能让萧勋坐上皇位。
8: 楚昭，你不想活了？
2: 我得回去救小殿下。
8: 不可能。
2: 不久，你得保我性命，否则就是违抗君命。
5: 萧勋这私心恶毒至此，整个东宫都被屠了，
4: 只有刀和血才是最真实的。这大楚的天下，唯独萧勋做不得。
2: 陛下，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
9: 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
2: 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
9: 你倒是提醒姑一件事情，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那20万边军就成了1万。如此说来，

0: 我不得你！
1: 我受君命所托，谁杀楚昭，我便杀了谁。
0: 恭喜九弟，这禁军统领的腰牌挂着，确实威风。
1: 刚才那位镇国长公主，可不是你想象中的弱智女流，
0: 确实不一般。我很好奇，
1: 她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头？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棍子。
1: 北头这是用心良苦，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我跟你说，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了。 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 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2: 给个痛快话！哎，
0: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1: 郭达怎么来了？
2: 谁？
1: 老郭旁边。

0: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金针支队的政委。
1: 这位体型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
2: 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
1: 徐师傅，这是你的吗？
2: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1: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
2: 崔铁军，你身为探长，
1: 在纪律作风上。
0: 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
1: 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0: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
1: 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姚驴，你坐那个位置啊。
0: 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慧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
3: 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4: 来来来，来，小李都过来。来，你就坐着。哎，坐着，坐着，坐着。
3: 你是又搀沙子又搬钉子，
4: 别那么多废话。
5: 好，来，三，二。
6: 一，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啊？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现在
7: 发牢骚有个屁用啊！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1: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7: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1: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6: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4: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

0: 哎，什么保密者？怎么还要把小李支开？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0: 贝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说你什么干不出来了？嗯，
2: 没错。
0: 没你的事儿啊。
2: 我倒是想问问你，贝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3: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

0: 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
1: 你还干得少啊！哎，
2: 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3: 行了行了，
4: 魏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进来。

0: 我是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的。
1: 三位师傅，
2: 三位师傅，
1: 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傅，三位师
0: 哪儿能呢？老徐，啊，
1: 老徐真会说话。
2: 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
3: 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1: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
4: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5: 这是个问题。
2: 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2: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3: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
2: 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1: 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呀？太闷了吧！
4: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3: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北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4: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
2: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
4: 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

0: 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1: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个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2: 雷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1: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言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2: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1: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2: 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了。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十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3: 好嘞。
1: 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哎，您的炸酱面啊。
4: 一会儿好像有请老板娘帮我们调理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
5: 你们有点聊。
6: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卫生医，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你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2: 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3: 鞋换一下，
4: 什么意思？
2: 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1: 这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0: 李凤山。

0: 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1: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2: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魏生义的？
1: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2: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啊，
3: 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2: 签字有什么问题？
3: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2: 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3: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2: 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
3: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4: 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
3: 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2: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3: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2: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1: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2: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1: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2: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0: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2: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3: 这个就得要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2: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1: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
0: 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2: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0: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2: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5: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
6: 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
7: 陈阳陈队？
8: 不是。
7: 那就是郭局？
8: 也不是。
7: 不是楚政委吧？哎
8: 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

0: 那师傅让你问的？
1: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0: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1: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查不查呀？
1: 还查不查呀？
2: 那查查查。

0: 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魏胜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看。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0: 还用你啰嗦？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4: 楚政委。
6: 哎。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啊，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
5: 哎呀。
6: 哦，开张了呀、啊！
4: 嗯，
6: 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5: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5: 对对对。
6: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6: 挺好挺好。
1: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0: 他怎么不给我打？
1: 他怕你。
7: 怕什么来什么。
8: 喂，小吕。嗯，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1: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0: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8: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1: 嘿。这俩孩子孺子
0: 可教
8: 也。
0: 魏胜义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胜义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8: 看看再说。

得锁。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呀，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 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生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
1: 哇，调查的够细的。嘿嘿，
0: 咱是看上。

0: 什么的。
1: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
0: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0: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3: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
4: 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0: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4: 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
5: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6: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5: 干嘛要加班啊？咱们市局还5+2白+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6: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5: 真的吗？
6: 啊。
5: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
6: 啊，没事，那你先忙。
5: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6: 这方便吗？
5: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
6: 还有陈队啊。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5: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6: 这
5: 别这这那那的了，走。
1: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7: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0: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6: 陈队，
5: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孙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耽误你。嗯，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2: 啊，是。

0: 哎，哎呦，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
1: 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
2: 20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20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0: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
3: 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一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1: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哎。
0: 哎，什么人？哎呦啊！哎呦！老头，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哎，不是这，
1: 人呢？
0: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2: 你吃的，
3: 不是谁把海报搞成这样的？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0: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2: 没看见，真缺德。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6: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2: 迪厅。
7: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6: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7: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西警知道吗？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老板谁？
0: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
2: 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嗯，好久不见呐。
5: 志荣，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
4: 哎。 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6: 您跟他们认识？
4: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是情况。
3: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3: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国军，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北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4: 让他自己说。
3: 过去。过去。
5: 国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0: 我认为。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5: 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0: 胡政委。 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
5: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嗯嗯，哎，
0: 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好。
7: 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笑>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一点皮毛。哎呦。
5: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笑>
0: 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7: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7: 我们俩？
0: 嗯。

0: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哪有这么快啊？
0: 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 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界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 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哼，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捡了人参果似的。嘿，
2: 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0: 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
2: 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0: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2: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0: 哎呀。 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真让你边紧了我命骨头，这这这这个卫生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的。木火鸡，老李，我是小潘呐，韩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
1: 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我认识你。
0: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这怎么回事？这
3: 你是干什么？
0: 哎呀，不好意思，
1: 你怎么抓我？我让人说包呢。王八蛋！
3: 哎，爸，你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呀。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4: 啊，没事，没事。您认识他吗？
2: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好吧，那打扰了。钱。
4: 您说什么？什么钱？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

0: 就这儿了吧，金盏大件，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等一会儿鸡蛋多好呀！
1: 你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0: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趟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2: 阿姨稍等一下，
1: 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3: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您没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4: 就是啊，
5: 孩子们，
6: 是来替父母挂一号的。
1: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写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机。
7: 走吧。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8: 我这边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7: 这个卫生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9: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0: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11: 进。
9: 嘿，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12: 魏莎莎，
9: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7: 49吧，应该是这边。
9: 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7: 嚯，这关系盘的够远的，棍儿
9: 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7: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进去的？
9: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够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头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啊！我一听出"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3: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
1: 但是我跟他不熟啊。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0: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
1: 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
0: 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1: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
0: 深呼吸。
1: 哟，肝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0: 这都能摸出来？哼，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1: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什么叫快问快答呀？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你问什么呀？你叫石亮。
0: 对啊。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今年29岁。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 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0: 偷手机。
1: 不是，那还是溜门跳槽。
0: 是。
1: 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0: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说什么呀？
1: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
0: 哎，你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 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2: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3: 在哪偷的？
0: 在魏哥家。
4: 哪个魏哥？
0: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3: 魏生义。
0: 你跟他是狱友啊？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化了。
2: 哦，
0: 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
2: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0: 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哎，不，今年年初嘛，魏哥不是回来了吗？
2: 啊，
0: 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台上挣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 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磨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这楼死了。
2: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乐走，啥也没有。
2: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丝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要。
2: 嘿，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2: 哎，
0: 我，这。
5: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保证完成。警察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6: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5: 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6: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
5: 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咱
7: 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5: 否了，硫酸那事就属于意外事件。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7: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8: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舒曼，我去了新城园，他确实又给老人提前送鸡蛋的，但是我和徐曼都太年轻，根本都没进去就被轰出来了。哎，舒曼，我们回办公室了，你们搁哪儿呢？刚才处政委来问了，我说你们查案子去吧。
9: 行侦队一块办这个案子，然后一会儿去跟刑侦支队的张队汇报一下。
8: 喷子，跟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9: 你好好开车，这瓜搭诚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8: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1: 老三位。
0: 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
1: 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哦，
2: 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1: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3: 领鸡蛋啊，
1: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2: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
4: 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5: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
2: 就是。
0: 老三位，楚政委，我的队里也挺忙，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
1: 走。
4: 哎，张队，做什么？你干什么？张队，张队，
1: 走！
4: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2: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4: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5: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2: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4: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5: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4: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2: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6: 什么套路？
2: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5: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7: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3: 为什么？
7: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8: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了。
9: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8: 可信。哎，
2: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5: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2: 不可能。

0: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您看那可真准，谢谢您呐。哎呀，下一个，这边领鸡蛋。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一直吃着呢。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那该怎么治呢？吃素。哦，下一个。哎呀。 肾阳虚衰，温煦失职，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哟，
1: 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0: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
1: 哎哎，
0: 下一个。
3: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
0: 怎么了，大夫？今年多大岁数？刚过50岁啊。看着不像啊。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3: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嘿，您看出来了。
0: 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哎，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4: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了。
5: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3: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一个太虚，啥收获都没有。这收获还不大。你们这帮骗子，我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哎，大爷，您冷静点，您冷静点。大爷，您冷静点。你就是个。
6: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这帮骗子啊！你们骗子，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了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对对对对对。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4: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5: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

0: 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1: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2: 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 哎，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0: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2: 叔，赶紧收拾。
3: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4: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
5: 喂。
3: 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5: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下。
4: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5: 哎，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4: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5: 没错，就为这两盒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4: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掉吧。
5: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4: 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哦，
5: 谢谢。
3: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6: 2块钱一个。
5: 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拿去吃。
3: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5: 事儿啊，
3: 几个鸡蛋，我拿50个，
5: 我不用你可怜我，
3: 不是可怜，是敬佩。
4: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3: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7: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3: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7: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3: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7: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8: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3: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7: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

0: 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1: 你要干什么
2: 呀？他想买六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0: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
3: 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0: 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3: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0: 嗨，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3: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哼哼。
2: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4: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2: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3: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5: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6: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7: 你看上去还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5: 重则口开舌杀，吐沫之赤，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2: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8: 哎呀，
9: 一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10: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9: 求求你救救我呀。
6: 老人家请起。
0: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11: 你看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9: 要不我早就要到这里。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2: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2: 别打你们，你这帮相声演员，
13: 干什么？我
12: 别打你们。
14: 大爷，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5: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传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

0: 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1: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半天全是土味儿。
1: 你锅端了。
2: 别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啊、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嗯，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鱼头，来记得我们。
7: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8: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7: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7: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一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7: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7: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7: 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8: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7: 对对，是这意思。
8: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7: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8: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7: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0: 什么大场面？
7: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7: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0: 这活是谁找你的？
7: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9: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6: 嚯，还是名校。
8: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9: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0: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
1: 了。有没有前科？
9: 没有。
8: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0: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6: 推
0: 阿帕特。
8: 阿帕推。哦，
0: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8: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
0: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

0: 合的都是他自己。嗯，
1: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
2: 啊，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
0: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2: 夸我还是骂我？
0: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漏气。
1: 鱼，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2: 还真是啊，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嗯，
1: 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3: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嘿，
0: 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3: 哎，你好。
0: 站站站，哎，这边。嘿，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4: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5: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4: 案子啊？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2: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丹丹，自打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
2: 嫁给他，
3: 嫁给他，
4: 嫁给他，
5: 嫁给他，
6: 嫁给他，
7: 嫁给他，
8: 嫁给他，
9: 嫁给他，
10: 嫁给他，
11: 嫁给他，
12: 嫁给他，
13: 嫁给他。
14: 啊！
1: 你干嘛？我们已经分手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15: 丹丹，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
0: 赵百川是吗？
15: 怎么了？
0: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你先下去。
15: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15: 坐就坐。
0: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15: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0: 十万。多加个零，
1: 100万。
0: 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单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1: 成交。
2: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
3: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2: 嘿，你这
3: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2: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5: 怎么样了？
0: 100万，到手了。哎，我们说好了，5-5开，1人50万。
5: 少不了你的。
2: 嗨，仙人跳啊，
4: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0: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出事。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0: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我求你帮个忙嘛，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一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
1: 演戏。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啊，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
5: 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1: 我沉浸了。棍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6: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0: 手续费？
6: 是。
0: 多少钱？
6: 200万。
0: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6: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
6: 好，跟我来。
7: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今天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1: 张世东是吧？啊，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我们走一趟。
0: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妈，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2: 我怕我给搞砸了。
3: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4: 行，老试试。
2: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4: 怎么了？紧张了？
2: 有点儿。
4: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2: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还是我第一回主审。
4: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2: 好像是有点用啊。
4: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法。走。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
3: 哦，切，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
4: 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
4: 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1: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

0: 损招都学去了，哼，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这小子成了。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1: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呢。
0: 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2: 鱼头，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
0: 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2: 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0: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轻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从来没见过。
1: 你还在这跟我装啊？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0: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
1: 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0: 多少？
1: 秦校长，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
3: 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1: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0: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吸引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4: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0: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
1: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0: 行吧。
5: 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0: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6: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0: 一定一定，
6: 真的。哎，对。
0: 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嗨，
1: 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像我们这样在圈里边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这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1: 你甭提了。
7: 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1: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嘿，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0: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7: 是，
0: 嗯，
7: 也得看。
3: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
7: 哎，
1: 这叫彩蛋。
0: 嗨，
7: 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5: 吭哧吭哧，把剧本写完了。
1: 别管。
0: 听小吕怎么说。
1: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挣多少钱？啊，我那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市教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
0: 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呀。
1: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啊，这些什么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0: 得40大几万，不到50万。
1: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要不？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8: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

0: 过了。
1: 不是，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2: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呢吗？你平安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0: 调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2: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

0: 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1: 哎呀，
2: 看看，
1: 小李这是有备而来。
2: 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3: 这小子可以啊。
0: 二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4: 哪个老板啊？
0: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4: 让你写什么剧本？
0: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
4: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0: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啊，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可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他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呢。
5: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秦山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6: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6: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3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4: 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4: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1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1: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7: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2: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5: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
2: 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6: 哎，师傅，
2: 好小子，干得漂亮。
4: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2: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啊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7: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1: 就是，
2: 切，我这是激将法。
1: 胡说
7: 八道。
2: 哼，小李，哎，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动好的，不带他俩
1: 铁公鸡拔毛喽，
7: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0: 了牙，断了掌，便也就乖了。我养的狗绝不会叛逆。倒是这位萧世子，我们倒是可以去讨杯酒水喝。
1: 县方正在整顿车马，看起来打算出门。如今见太子和三皇子鹬蚌相争，莫非也想来学咱们当渔翁？
0: 想当渔翁，我们的计划便不能太当了。
2: 我奉将军之命，要将你安全地带回营中去。
3: 我们让萧勋坐上皇位。
2: 楚昭，你不想活了？
3: 我得回去救小殿下。
2: 不可能！
3: 护九，你得保我性命，否则就是违抗君命。
4: 萧勋这私心恶毒至此，整个东宫都被屠了，
0: 只有刀和血才是最真实的。这大楚的天下，唯独萧勋做不得。
3: 陛下，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
5: 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
3: 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
5: 你倒是提醒姑一件事情，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那200,000边军就成了10,000。如此说来，朕也留不得你。
2: 我受君命所托，谁杀楚昭，我便杀了谁。
0: 恭喜小弟，
6: 这禁军统领的腰牌挂着，
0: 确实威风。
7: 刚才那位镇国长公主，可不是你想象中的弱智女流，
0: 确实不一般。我很好奇，
6: 她为什么突然对萧玄恨之入骨？
8: 你现在知道，兵符为什么不能给傅九了吗？他是谢家的第九子。
3: 我知道。
8: 可你把禁军兵符给了一个谢家人，
3: 太傅急什么？我能给你。

0: 怎么还未回边郡？
1: 在下奉将军之命护送娘子的嫁妆，待李成之后，自然会回边郡。
2: 那你可否带我离开？
3: 我这个弟弟倒是越发出息了，竟成了楚陵将军的亲信，
2: 为他掌上明珠送嫁。
3: 谢兰在楚陵身边待得太久，会对公子您生了二心。
0: 带他回来。

0: 来，小李。
1: 嗯，六叔。
2: 来，小徐。
3: 嗯，谢谢潘师傅。嗯，
2: 味儿不错啊。嗯。
4: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2: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4: 那不容易，你喷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0: 什么茶叶蛋？
2: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3: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2: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5: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0: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5: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2: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5: 小李，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2: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0: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2: 什么 C？
0: 啊，师傅，你。
6: 都忙着呢，
0: 楚政委。
3: 楚政委，
6: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0: 那诈骗团伙的全员资料。
6: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

0: 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1: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2: 你瞧，第三幕来了。
1: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2: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1: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3: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吧？
2: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
1: 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2: 还是不太明白。
4: 说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3: 嗯，
5: 你们聊什么呢？听懂了？
3: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2: 可以。
1: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3: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哎，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儿我还没弄清楚呢。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
1: 嗯。
0: 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啊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啊。嗯，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4: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1: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3: 行。嘿，
5: 咱们这个节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6: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给吓着。
1: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4: 你别拿我说事。
7: 孙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我说哎，要问他，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1: 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2: 彩儿真挺好看。
1: 好看啊，咱俩换换。
2: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4: 哎呦我。
2: 我高点啊！哎，
5: 三二一，茄子！
6: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2: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4: 哎，那咱们是什么？
2: 咱是玩家呀。哦。
6: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7: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0: 哎，不行。
7: 怎么了？
0: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7: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6: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7: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6: 没到这一番呢。
7: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6: 是。
4: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6: 没错，但是
4: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7: 所以凶手就是
5: 福丁。
6: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7: 你就说是不是吧？
6: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7: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6: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4: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6: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是四个小时，你们自己看着办。
2: 走。
0: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
4: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8: 没意思。走吧。
7: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9: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0: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1: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0: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2: 秦大夫
3: 上场了。
2: 哐起得起，哐起得起，哐起得起，哐，什么词儿？
3: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2: 卖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4: 怎么是你？
5: 你，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1: 他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5: 对，
2: 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4: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2: 秦大夫，
3: 我你啊，
4: 那这后面该谁的词儿了呀？
3: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2: 你剩下的日子，你剩
3: 你，
2: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4: 又该谁的词儿了呀？
3: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4: 这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6: 不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4: 不是你，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3: 他说的对，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2: 秦大夫呀！哎，我对头，
3: 我秦大夫，我秦大夫，
6: 这这哎，是这这，
3: 嗯好，
6: 是这，
2: 老先生，别这样，快请。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7: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6: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7: 你的病我能治，
2: 谢谢秦大夫啊！
3: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4: 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5: 卖保健品
3: 太便宜了。哎呀，
4: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6: 抗癌理疗仪，
4: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1: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5: 但是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4: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8: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6: 这些都不是主谋。
0: 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5: ？DM。
0: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4: 崔导演，你这本子
9: 有点意思。
4: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0: 认为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2: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1: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办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3: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1: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2: 您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1: 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2: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1: 有什么收获？
2: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1: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4: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快去，
3: 楚政委，这是发票。
1: 这么贵？
4: 嚯！

0: 哎，
1: 崔指挥，特警增援啊，一零九委，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2: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哎，
1: 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啊，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2: 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
0: 租个场地，连着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飞头，
1: 来吧，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市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0: 到精诊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1: 这是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2: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1: 角儿来了。
0: 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下面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3: 这帮朋友真的好啊！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很多人我都为你们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4: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
3: 你怎么闹到这儿来了？哎
4: 呀，不要拦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1: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确实没劲。
4: 在星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1: 得，可写了。
4: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了。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啊。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啊，秦大夫。哎呦呦呦，
3: 老先生，不要这样，
4: 我对不起您。
1: 到高潮，
3: 咱们起来说话。
4: 我不是个东西呀、啊！哎呦，
3: 不记得他了。老爸，我慢慢说。
5: 我记得他，当时他想打人呢。哎，
6: 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3: 老哥哥啊，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7: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
8: 真的挺可怜的。
3: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展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台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天。
9: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10: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9: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10: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3: 俗话说得好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0: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需要费登记。
1: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2: 价格都蒙对了，
3: 这癌症没治啊，小毛小肚子的，这不用说了，有请大夫给当法官，肯定都没问题。
4: 你也在这儿吗？
5: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
6: DM。
5: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7: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款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
8: 局。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9: 对不起啊，见过一下。哎，
10: 这可是时不再来啊！
9: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我能试坐一下吗？
10: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9: 我能躺躺吗？
10: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9: 呀，不舒服，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10: 当然了。
9: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我打开看看啊。哎
10: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9: 那怎么行啊？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11: 来，到后边，我的电脑那儿。
12: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13: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2: 好，谢谢。
14: 第四排，把表扶衣服。
5: 收到。
15: 想干嘛？想干
10: 嘛？你想看原理是吧？暂时放在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9: 真的假的呀？
10: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
16: 哎，来。这人不是群人，
5: 立即行动。
8: 别到时候跟孙子那个床塌了，
9: 跟我来，跟我来。
16: 我想躺一下，行不行？
17: 可以啊，你试试，试试。哎呦，
18: 真热闹。
19: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12: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18: 有道理。
20: 美女，美女，我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
16: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20: 好嘞。
16: 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明天这一本。
7: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13: 哎，你们干嘛？
16: 别说话。
19: 谢谢。
18: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21: 为什么终止行动？
5: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18: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5: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19: 回见。

0: 回见。嗯。
1: 崔师傅，
0: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2: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3: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4: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0: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5: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6: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5: NPC 有几个？
6: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5: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
7: 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
5: 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7: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6: 不到25万。
5: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0: 那你的意思？
7: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0: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3: 是啊，伟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5: 那就还有个彩蛋。
0: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5: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2: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5: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
8: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2: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3: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4: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5: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6: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4: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哟，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你说什么呢？你别去。
1: 回头，别太自信了。
0: 我这真是床硌的。
1: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0: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
1: 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2: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1: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3: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4: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3: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4: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3: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5: 就有资格
3: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5: 你的工作重要，
3: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5: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3: 哪有高低贵贱？
5: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3: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6: 嗨，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7: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8: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呀，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你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9: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8: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9: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8: 嗯，这办法可以。
1: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儿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3: 市局的。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
0: 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1: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
4: 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
3: 你接。
2: 哎，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
5: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什么？又是以房养老？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6: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
5: 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对方说，那这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方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7: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哎呦，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 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6: 贵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
8: 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那么一哄，就着了道了。哎，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2: 贵哥，贵哥，
8: 三位，你们得帮我呀！
2: 起来，起来，
8: 你得帮我呀！
2: 小方，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9: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10: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 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11: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

0: 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儿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2: 小李，
3: 哎，
2: 小李
3: 来了，
2: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3: 行。
4: 哎，北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2: 看一下就知道了。
0: 你打算怎么办？
2: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老方，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
1: 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0: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1: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0: 注意，玩家进场。

0: 您好，请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3: 嗯。
2: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3: 嗯。
4: 崔先生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5: 崔老板好。
3: 坐，请坐吧。
4: 哎。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5: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4: 对，
6: 我才五十。
4: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3: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4: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3: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5: 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百分。

0: 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1: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1: 那你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0: 我要8%。
2: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0: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1: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2: 对。
0: 哦，不方便说。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2: 当然不
1: 是。
2: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额。
3: 哦，等等。
4: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2: 秦元生。
4: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5: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钱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4: 那就谢谢了。
6: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7: 跟谁一伙的？
8: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6: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8: 哦，
6: 干脆
8: 对，编出来。嗯。
9: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0: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4: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2: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0: 他们在筛选目标。
2: 筛选目标？
6: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2: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10: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6: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2: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6: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嗯，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呦，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
10: 哦，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0: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2: 连环套。
8: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6: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8: 真没想到。
2: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0: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

0: 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3-5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1: 哎，来电话了。
2: 喂，啊，我是最懂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1: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3: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4: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0: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4: 理所应当啊。
1: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5: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4: 这是在招 NPC 呢。
3: 啊？什么 PC？
0: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4: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2个经理，老田来1个，还差1个。
6: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7: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0: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
2: 这两瓶酒。
3: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4: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3: 二位老师，幸会啊！
4: 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苗总。
5: 哎，怎么样啊？
6: 是张生面孔。
5: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4: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3: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4: 嗯，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的？
3: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3: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
7: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3: 确实比我们专业。
7: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8: 我们是访客。
7: 访客，
8: 走走走。

0: 安全。出车费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超标了，让咱客服一下。
0: 这不是客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王维、杨小雨约我们来谈事儿。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

0: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老板，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0: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苗总好，
0: 苗总好，
4: 苗总
5: 好。
0: 我们姚总来了，
6: 幸会幸会幸会，崔老板。
7: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
7: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8: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0: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0: 啊，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谁动？
0: 别动！哎，
3: 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有警察，有警察了！

0: 叫什么？苗铁，苗也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他让你跑的？是啊。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啊，记得，记得。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
1: 还是影楼借的呀？
2: 秦大夫，戏演不错，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侦队共同破获了一起 以防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3: 夸赞呐！哎，
2: 到这。

0: 啊，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没头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老郭得给我交版权费。
0: 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还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

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型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5: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6: 张队，哎，
7: 要捡，你往这儿捡。
6: 哎哎，怎么回事啊？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6: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8: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6: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
8: 那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能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
8: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7: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8: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7: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8: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傅，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

0: 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啊，一上来就白送了。
1: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2: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0: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3: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0: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4: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1: 瞧瞧，这敏锐度，这大局观，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3: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小吕，
5: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边开的跟毒气一样深，嘴巴下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理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0: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
1: 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花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整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

0: 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扯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1: 那你也签
0: 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2: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0: 好，没问题。
2: 小婉，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怎么还未回边郡？
1: 在下奉将军之命护送娘子的嫁妆，待礼成之后自然会回边郡。
0: 那你可否带我离开？
2: 我这个弟弟倒是越发出息了，竟成了楚灵将军的亲信，为他掌上明珠送嫁。
3: 谢兰在楚灵身边待得太久，会对公子您生了二心。
2: 带他回来，拔了牙，断了掌，便也就乖了。我养的狗绝不会叛逆。倒是这位萧世子，我们倒是可以去讨杯酒水喝。
4: 谢安方正带整顿车马，看起来打算出门。如今见太子和三皇子鹬蚌相争，莫非也想来学咱们当渔翁？
2: 想当渔翁，我们的计划便不能太当了。
5: 我奉将军之命，要将你安全地带回郢都去。
0: 不能让萧勋坐上皇位。
5: 楚昭，你不想活了？
0: 我得回去救小殿下。
5: 不可能。
0: 傅九，你得保我性命，否则就是违抗君命。
3: 萧勋这私心恶毒至此，整个东宫都被屠了，
2: 只有刀和血才是最真实的。这大楚的天下，唯独萧洵做不得。
0: 陛下，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
6: 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
0: 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
6: 你倒是提醒姑一件事情，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那20万边军就成了1万。如此说来，朕也留不得你。
5: 我受君命所托，谁杀楚昭，我便杀了谁。
2: 恭喜小弟，这禁军统领的腰牌挂着，确实威风。
1: 刚才那位镇国长公主，可不是你想象中的弱智女人物，
2: 确实不一般。我很好奇，她为什么突然对萧玄恨之入骨？
7: 你现在知道兵符为什么不能给傅九了吗？他是谢家的第九子。
0: 我知道。
7: 可你把禁军兵符给了一个谢家人，
0: 太傅急什么？我能给你。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1: QS，
2: 这什么意思？
3: 商标？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4: 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5: 哼，平常说我们
6: 来了。
5: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0: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哎，
1: 怎么说？
0: 他和小吕、徐妹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1: 怎么个意思？
0: 郭局的安排。
1: 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侦，这回刑侦，
2: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啊。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去。
1: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
0: 退1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世界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1: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
0: 别矫情啊！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
3: 哦，
1: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0: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4: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
0: 郭董，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 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哎哎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嗯，
4: 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1: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
1: 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行，好，不许反悔。
4: 嘿，这俩货，
5: 走着。
1: 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5: 请进。哎呦，老三位，哎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
1: 三位坐，请坐，请坐。
6: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5: 不用，不用，不用。
1: 哎，坐这儿来，坐。
5: 哎呀，你坐，你坐。
7: 应该的，您是组长嘛。
1: 我声明啊。 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8: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1: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9: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1: 啊，那。 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不一。
10: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1: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这刑侦队您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0: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

0: 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1: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部分大小也只有
2: 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1: 我这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4: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0: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4: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姑娘，找谁呀？
4: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6: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吕，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吗？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的。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嘛。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嗯，进来，把门关上。这是我的资料。
7: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7: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嘛。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8: 哎，等一下，
1: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7: 行吧。
1: 谢谢老师。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1: 徐妹，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2: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3: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4: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8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5: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偏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2: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1: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0: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2: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1: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3: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3: 好，谢谢啊。
4: 哎，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3: 小姑娘家家，是你的清白不要了？
4: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5: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3: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3: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呼？
1: 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5: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豆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4: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1: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2: 徐妹儿，
3: 真行啊你！
0: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2: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4: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啊。
5: 我们懂，说说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嗯。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贝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1: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1: 二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1: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
0: 万一有点事儿，这俩生瓜蛋子顶事儿啊。嗯，
1: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张队。
2: 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3: 这年轻人办事毛躁，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
1: 崔师傅啊，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2: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
1: 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2: 你辛苦了。对了，
1: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3: 不用吃药，
2: 我喝点热水就行，啊，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3: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0: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

0: 背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嗯，小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背着点道具。我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长颈鹿，来闭眼。
1: 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
2: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1: 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2: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1: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总共是108,800，
3: 这么贵？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2: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1: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3: 好，谢谢。
4: 徐小姐，哎，徐小姐，还有事吗？刚刚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3: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4: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3: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4: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3: 好。

0: 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应该水屏跟信号了。
1: 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2: 能恢复吗？
0: 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个干扰器。
3: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小徐这姑娘闹得慌，应该没事儿。
3: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官长说安全第一嘛。
1: 不，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谈谈。
4: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2: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0: 咋了？不行啊？
2: 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3: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动试动。
1: 那您有名片吗？
3: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3: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2: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啊。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3: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0: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儿、厚嘴唇儿，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你们往里生闯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一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

0: 太仓促了吧？
1: 您这个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啊。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2: 哎，先生，你怎么硬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0: 先生，哎，你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走。
1: 出去，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0: 哎，
1: 稍等一下。
0: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1: 我看看。
0: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1: 这家医院水挺深，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2: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1: 徐小姐，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好，先生，您请跟我来。
0: 这个表还没填呢。
1: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0: 哦，
1: 请。
3: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道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0: 这是什么？
3: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1: 呼吸。

0: 片，也是自己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她还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啊，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哎，
1: 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0: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2: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3: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除用外接设备。
1: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0: 位置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介入。
1: 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哦，
0: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4: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1: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0: 长颈鹿，会耍三亲子吗？
3: 什么枪？
1: 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

0: 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1: 哦，我呀，
0: 啊，
2: 嗯，
1: 那我可以试试。
0: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站起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
1: 嗯嗯，把这再带上。
0: 嗯，
3: 行了。哎，张队，张队，
0: 叫他干嘛呀？
3: 现在该用着他，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
4: 张队，张队，人呢？
5: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全没你这号的。
3: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5: 警察？
3: 对。
5: 证件呢？给我看看。
6: 要，要。我没带，我落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啊！
5: 哎，好，不想跑没门，还敢冒充警察？哎，啥？
6: 哎，你们俩行了啊，松手！
5: 你喝去吧，你
6: 不是我，哎，不是，不是我，我
5: 跟他，你冷静点儿，你
6: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搞好一点，
5: 不是，你冷静
3: 点儿，大妈，大妈，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5: 你又是谁呀？同伙吧。
3: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5: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
3: 嗯。
5: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6: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5: 嘿，你什么态度？
3: 是是，大妈，是，大妈，过来，过来。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5: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3: 嚯，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5: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
3: 嗯，
5: 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3: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7: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
5: 嗯，
7: 都是些被整坏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5: 嗯，
3: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5: 四十多岁，一男的。
3: 啊，
5: 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
3: 哦，
7: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
3: 嗯，
7: 今天怎么没来啊？
3: 嗯，
7: 车牌号是平 A 零九八八八。
3: 平 A 零九八八八。
5: 对。
3: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
5: 哎哎，
3: 保密。
5: 哎，知道了，知道了。
3: 哎，再见。
5: 哎，再见，再见，再见。
3: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8: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去闹。
9: 几位找谁啊？
10: 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快点。
9: 梅姐，出事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10: 管事的姓姐，姓姐的出来，出来，出来！
9: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11: 你就是管事儿的。
9: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1: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9: 徐曼？哪个徐曼？
10: 我儿媳妇儿。
9: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11: 走了？
10: 不可能！进去找，
11: 进去找。进去找。
12: 接上了没有？

0: 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
1: 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2: 凭什么呀？这么想？
3: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0: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
4: 不找我们就把她电脑给砸了！
1: 快点！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
5: 气死我了！
1: 瞧把我爸给气的！
5: 你消消气儿啊！嗯。
0: 拿给我看。

0: 我现在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
1: 徐嘛，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1: 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曼曼，跟哪儿了？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的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2: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好吧？啊，
3: 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啊！刚买的墨镜啊，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什么？
2: 找着了，找着了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走了走了，我小心点啊，要给你们放回去啊，给你们放回去，谢谢，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壮，再见。
4: 怎么样？吴先生，
5: 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4: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2: 徐叔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4: 不怎么样，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2: 我是真尽力了呀。
4: 你就是缺恋。不过小吕还是我妈起来倒有一套。啊？
2: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5: 是吗？
4: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2: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这套路太老，
4: 那就是小吕老实。
2: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4: 那是什么意思？
2: 就是。
5: 哎，对了，崔师傅呢？
6: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不用掉头。
7: 师傅，不用掉头了。
6: 掉头，掉头接背头。这帮孙子。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超唐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他们说，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了。哎，上车。哎，妈妈，我害怕。

0: 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1: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给您拍张合影吧。来，
0: 往里找。
2: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
4: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3: 赖我师傅，对不起，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的。哼，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4: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3: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
4: 你少在这儿敲打哈哈，
3: 多大点事儿啊？
1: 这不全区全影的回来了吗？这俩组长说事儿，这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5: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1: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
6: 怎么了这是？
7: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6: 闹矛盾了？没有，行政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8: 好，哎，
6: 走，小曼，小绿。
1: 崔师傅，
6: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1: 小徐，嗯，
2: 副政委，
1: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0: 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1: 不开会了。
0: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1: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0: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你能理解什么呢？
0: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1: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0: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1: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0: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纪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

0: 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1: 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
2: 崔师傅，
3: 啊，
2: 您觉得呢？
3: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你说你这构建大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1: 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
0: 罗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
1: 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2: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行吧，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3: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2: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儿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聪明呢。
1: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2: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4: 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3: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
2: 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嚯，5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4: 那我先把座儿订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3: 玩这个你倒挺溜。
4: 哎，咱们就隔壁的蒸笼居吧。
3: 行，
2: 嚯，
4: 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3: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2: 嗯，
4: 哎。
1: 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点贵的。嗯，鸳鸯果。
4: 鸳鸯果，行，
3: 那肯定鸳鸯果呀。
4: 毛肚。毛肚，哎，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笑>
1: 腰片儿，不，腰片，
4: 腰片儿，哎。<笑>这个。
1: 再来一个。嗯，哎，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4: 加班呢。嗯，
1: 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
4: 嗯，
1: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4: 忙，忘了。
1: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4: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
1: 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5: 廖莎莎，你在哪儿看见的？你这电脑上啊？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
4: 嗯，
1: 廖莎莎，
4: 23岁，年龄差不多。
1: 嗯，
4: 看看照片，
5: 不像。
4: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6: 你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台拨。
4: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4: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这个廖莎莎，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3: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1: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哪正好能吃上。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又怎么了？
1: 来来来。

0: 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1: 嗯，怎么了呀？
0: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她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 B C，
2: 啥意思啊？
0: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 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的，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2: 嗯，就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1: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着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妹儿啊。
0: 哼，您啊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这边请，这边。
1: 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你就说有没有吧。他叫什么呀？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呀，
2: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VC 唐，他以前在 VC 唐夜店干过。VC，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呦，这不是
0: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不在啊。对。能把他叫来吗？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我们就找他。
1: 你们三个人就
0: 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的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
2: 啊，
0: 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
0: 哎，马上。
3: 不是，背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4: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差，太费劲了。可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10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3: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找老郭报销。
2: 那行。

0: 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1: 徐师傅。
0: 嘿，真是您啊！
1: 您在这儿是？
0: 徐，老夸张，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给他。
2: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0: 六莎莎是来不了。老三位，老弟，
2: 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0: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2: 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1: 没事儿，我不跟你客气。
0: 得，我们这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3: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0: 行。
2: 那我们撤了啊！哎哎，再见。
0: 小胡，
2: 哎，
0: 怎么了？
2: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刑侦？啊，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没事儿。
0: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陈兴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4: 哦，哎，
5: 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4: 整形医院老板封山还没找到，
5: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4: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
5: 张队，这是整容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哦，
0: 行，你忙你的吧。
4: 好。

0: 徐师傅，潘师傅，
1: 别！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2: 盆子。
3: 啊，来来，先出去，我们找程姐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啊，哎，
1: 行，我们这行。
3: 老张，
4: 崔师傅，出事儿了。
5: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4: 您知道啊？
5: 我知道了。
4: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6: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5: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6: 对，这事您也知道了？
5: 我知道。
4: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长主政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4: 哼！让一下，让一下。
8: 坤子，开门！
9: 坤子，别胡来啊！
10: 别管！
9: 坤子，
10: 你也不管？
1: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9: 你们出去！
10: 快，都出去！
11: 撒手！
12: 别跟着动！
13: 这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
14: 哎，王叔啊，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是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5: 张队，
5: 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7: 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讳。

0: 这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这和那个，跟这几个，
1: 张哥嘛，这不可能，这个，他们三个不对头，
2: 这个还有，这两个，这个，如果包括跟这个，对，就算这三个，
3: 这郭局，
0: 你怎么来了？
3: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1: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3: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下情呢。
0: 郭局。
1: 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4: 造谣没有这事儿，
0: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1: 是，
0: 哎，底下人误会了。
4: 对，
1: 对，
0: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
4: 没错，
0: 说什么呢？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1: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这就把它擦干净。谢谢崔师傅。
5: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6: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3: 您放心，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0: 不是，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是啊，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3: 是，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嗯，挨两下亏不亏？
0: 不亏。
3: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0: 好。
7: 加油，棍子！
3: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8: 确实。

0: 紧。
1: 哎，不是，棍子，
2: 棍子你干嘛？嘿，
3: 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2: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
1: 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1: 放松，
4: 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哎呦！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先到咸阳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1: 贷款。
0: 对。
2: 我在新增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哦，
1: 小吕，哎，我去吧。
3: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1: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5: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0: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
1: 哎，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嘿，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0: 这车里有味儿。
1: 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0: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审问呢？
1: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0: 大杀器是什么？
1: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0: 潘师傅，
6: 那个整容脸，
7: 是
6: 因为整容失败了。
1: 好，发生什么事情？
8: 有人要跳楼。
6: 朱小雅。
8: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0: 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
9: 呦，都别管了，
0: 都走开。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9: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8: 姑娘，姑娘，
9: 那张照片，让我走吧，我走吧。
1: 姑娘，你别冲动，
9: 别过来。
1: 好，好，好。
8: 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底下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1: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0: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9: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赌饭堂一直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走！
1: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9: 你都理解什么呀？
1: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9: 怎么，她也借了网贷啊？
1: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

0: 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1: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带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见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2: 小雅，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2: 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里。
3: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2: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3: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啊，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2: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三四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3: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2: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3: 等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佑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0000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佑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啊，现在我估计够呛，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1: 。
2: 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你放心。哎，我知道了。
0: 哎呀，对不住啊。
2: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2: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3: 我去查一下监控。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这儿的出去吧。
1: 哎。有认识的吗？
0: 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的？
0: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0: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

在这盯着。

0: 那个肿瘤医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
3: 他把

0: 喂，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红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开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你们先去哪儿啊？
1: 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
0: 你跑不掉了。
2: 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
1: 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3: 哎，你别跟他们硬刚，赶紧撤！哎呀！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
1: 嗯。
2: 叫什么？
3: 冯山。
0: 我叫田队。
4: 下来。
5: 立正。
4: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1: 我不追他就跑了。
5: 你有几条命啊？
4: 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0: 一条。
5: 谢东，
4: 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1: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5: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6: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吧，来吧。
0: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2: 老田，你这话说的。 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这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笑>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0: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
3: 嗯，这话说的没错啊。<笑>
4: 哎呦，
3: 来了，抱歉啊，抱歉。
2: 哎呀，哎，来晚了啊，
3: 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2: 喝酒不得报备吗？
3: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0: 嚯，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3: 今天这酒得喝呀。
5: 花儿，我咱店里好酒拿来。
4: 行。

0: 哎呀，来了！谢谢，
1: 谢谢，
2: 别，
0: 别
2: 别，
0: 别
2: 说了，别说了。
0: 楚中尉，
3: 讲两句吧。
0: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3: 来，干杯，
4: 干杯。

0: 来，出中尉。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
1: 哇，何玉呀！
2: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
1: 哦。
2: 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1: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2: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哎，跟您开玩笑呢。
2: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2: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2: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1: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2: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3: 还要毫无保留。
2: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1: 那行，那我先说。
2: 行，你等等。啊，你说吧。
3: 怎么还记黑账呢？
2: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4: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2: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
2: 啊，
1: 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2: 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3: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4: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嗯，还有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2: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2: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1: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2: 这我没有。
1: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有。
2: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1: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4: 行了行了，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
2: 我上个厕所。
1: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3: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4: 这给领导提意见呀，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3: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

0: 你们千万别被老天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1: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0: 那行，那我说点您爱听的。
1: 哎，来来来，
0: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1: 韩师傅，借您吉言。嘿，
0: 借，来，
1: 敬您啊。来，
0: 朱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2: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3: 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0: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哎，
2: 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0: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来来来来来，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嗯，
0: 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0: 哎，老师，
2: 好久不见。
1: 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0: 陈师傅。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战，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1: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0: 那我培训多久啊？
1: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0: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1: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0: 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嚯，
1: 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0: 好，
1: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0: 这么快就走啊？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1: 你别勾我，
3: 师傅，记着吃药啊。
1: 墨迹，走了。哎，
0: 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4: 不用不用不用，吓我一跳！你
5: 给你加个菜，
4: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0: 着什么急呀、啊？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你这
1: 没跟张建国说吧？
0: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
2: 哎，得，
0: 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嗯，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嗯。
1: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嗯，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3: 那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1: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4: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5: 好了，老规矩，2+1，
3: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1: 啊？
2: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2: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3: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
1: 哎，怎么这不是正吗？
4: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5: 如果不是事先的答应，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蛮咬耳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添加属实的鱼类。那么，如果钓法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饵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6: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老后退，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

0: 快点，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1: 站好。对，
0: 我们是警察。
2: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仙人跳是吗？
0: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3: 现在得罪不得行。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魏涛，你冷静点。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沪七条打通置换链条，申城6月新房售市场翘尾收官，中高端改善房源成交占比提升。台风美沙克过境广西，带来明显风雨，防城港、东兴等多地出现严重围涝。发放14000张参观票，海军南宁舰、衡阳舰访问香港，引发港澳市民打卡热潮。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昨晚开幕，定制版音乐戏剧作品《哈姆雷特》。

0: 客，拉开音乐节盛夏序章。一纸协议未能缓和以色列与黎巴嫩对峙局势，以军称已全面控制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里。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1: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14.7万套，创下了近五年同期的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了结构性回暖。六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记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楼市预期乐观，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在加速释放。
2: 上午10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3: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4: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2: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6.6万元，分4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6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5: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2: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5.5万元的项目，在沪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6: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3、4、5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3、4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7: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首次置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2: 业内预计7、8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记者张宇飞报道。
0: 昨天，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迎来开园1周年，一年来乐园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交出了全球同期客流增速最快的首年成长答卷，也为它所在的金山地区带来转型升级新机遇。
8: 一早，上海乐高乐园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乐园1周岁庆生。
9: 我们是从深圳来专门给上海乐高乐园过1周年生日的。他今天特地穿了悟空小侠的衣服来，我们很期待晚上的无人机表演。
8: 上午10点，伴随着欢快的乐队演奏，1周年庆祝仪式在乐高广场举行，数千名嘉宾和游客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
10: 海乐高乐园生日。
8: 一年来，上海乐高乐园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
11: 一年来呢，我们也已经陆续做了上百条的运营的改善举措。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家庭游客能够感受到乐高的玩乐力量，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通过乐高的玩乐获得学习和成长。
8: 与此同时，乐园还持续释放溢出效应，快乐经济正成为滨海金山发展的新引力。与乐园主入口无缝衔接的爱琴海缤纷里商业街是全国首个 IP 乐园旗舰商业项目。每晚乐园闭园后，游客们纷纷涌向这里，享受各种品牌特色。

0: 的餐饮参加各类文旅体验活动。开业以来，商业街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营业额近3.5亿元。
1: 包括像餐饮啊，就包括这边一些购物的东西，它都是有这个清酒元素在里面的。逛乐高后就是正好意犹未尽，在我们这个商业街再逛一下。
0: 周边商业的火爆只是乐高效应的冰山一角。一年来，金山大力探索票根加生态，推出乐高加古镇等联票产品，串联全域文旅资源。这一年，枫泾古镇的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90万人次，金山全年旅游综合收入达67.8亿元，同比上涨20.3%。
2: 乐高乐园开业以来呢，那个，也给我们古镇注入了新的活力。2025年呢，我们线上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也是达到了约12.82亿元，那么同比增长是42.13%。
0: 面对大客流考验，金山还在不断完善交通配套。G320国道改扩建3期等重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景区定点接驳班车也将补齐乐园出行最后800米交通短板。另据透露，上海乐高乐园2期扩建工程已在计划之中，后续将有各类新项目陆续亮相，更多精彩值得期待。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梁卫浩上海报道。
3: 昨天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旅客暑期出行的成本进一步的降低。
4: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5: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6: 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之一，这个暑期机票价格格外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5: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4: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3: 昨晚的11:03开始，四川绵竹在半个小时内接连发生了3次4级以上的地震，震级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震源深度为15到20千米。网友反映，成都、乐山、内江、宜宾等地有震感。记者了解到，震中位于无人区，周边的人口密集度较低，当地经过初步的排查，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相关报告。受到地震的影响，G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的交通管制。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

0: 美沙克在越南二次登陆之后，昨天美沙克过境广西，给当地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影响。在广西防城港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江河水位暴涨，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了内涝，严重积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人民路的北段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在我身旁的这一个道路的一个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给吹倒。
0: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不远处酒店楼下的停车区，积水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一半。而在防城区老城区，消防人员正驾驶救援艇前往居民区实施救援。在积水最深位置，水深超过1.6米，不少市民还在有序等待救援转移。而在路边的商铺，积水已经进到了1楼。目前，防城区所有的一层商铺已经全部停止运营，店家都在等待进一步的通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受灾，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了53名官兵，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被困受灾群众。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武警官兵分组深入各个危险片区排查搜救被困群众，有序转运受灾群众至安全安置区域。
3: 随着台风靠近，大风暴雨侵袭广西东兴万尾村，海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内涝，狂风损毁了道路、商铺以及电力设施，各应急抢险队伍连夜处置。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积水已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路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我们在现场看到，除了道路积水，道路两侧有多处树木被狂风拦腰折断，不少高大乔木连根拔起，倒伏的树干横跨在路面，树枝、落叶、广告牌碎片散落满地。狂风还导致这里部分供电设施和供电线路受损，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城管、交通、边防、属地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去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的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线路，优先恢复主干道居民区的基础供电，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
3: 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 与此同时，

0: 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1: 前两天，辽宁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了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而抚顺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06毫米，局部点位的降雨强度超过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龙凤鸣渠发生了3处溃口，所幸在险情发生前，村干部已经紧急转移了群众。
0: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2: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路彻底给冲毁了。
3: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将近3米。
2: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0: 距离这两处溃口约30米的地方，还有第三处溃口。当时河水顺着这处溃口快速涌入村庄，导致农田民房被淹。4号凌晨1点多，龙凤村开始下雨，眼看雨势越来越大，村干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先转移重点区域的村民。第三个溃口处正对着的5户11人，就是第一批被转移的村民。凌晨2点多，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此时危险区域的10户20人均已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
1: 这两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我国北方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4: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导致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融雪性洪水，造成当地部分道路淤堵损坏。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淤，并对损毁道路进行紧急加固。在新疆吐鲁番，近期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度。
5: 目前测出的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4: 针对不少网友好奇，为何火焰山经常温度这么高？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
6: 山体裸露，红色砂岩吸热储热能力强，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气温迅速攀升。
7: 解放军海军南宁舰编队今天将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此次访港，舰艇编队共向市民发放了14000张参观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昂船洲码头人头攒动，观众打卡热情高涨。
1: 南宁舰及衡阳舰继续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军人列阵奏乐迎接登舰的市民，刮风下雨都无法阻止已预约的公众前来排队一睹军舰风采。有人登舰前先在岸边拍照，然后他们在海军导赏员的带领下登上军舰甲板参观，把握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接触舰载直升机等军用设备。
8: 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直升机啦，它可以飞到很高，我觉得我大个之后一定要长大之后就一定要保护国家，保护我们的家园。我要成为军人，保护我们的家园。我觉得譬如可以做个警察啊、消防员那些都可以保护香港。
9: 军舰在这里觉得很有安全感咯，同埋守护香港。好难得先见到一年一次。
10: 等我哋清楚知道而家国家个发展同埋国防去到边度，都系见识下，即系多啲接触国家啦。迟啲佢哋嗰个大个都系同祖国分唔开嘅。
1: 还有曾经在福建当兵的退伍军人特意到场欣赏国家先进军备。

0: 六四年三月份当兵的，七九年三月份退咗伍啦，真系好开好开心，又激动咯，系咪好似翻到娘家咁？辛苦辛啊，辛苦啲，而家唔同啦，而家了嗰啲了枪炮大炮啦。
1: 运输署提醒，军舰离港期间将实施交通特别措施，有五条离岛渡轮班次将延迟或取消，呼吁市民提前计划行程。省二十三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2: 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一纸协议未能缓和以色列与黎巴嫩对峙局势，以军称已全面控制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里。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4: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目前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地区。对此呢，黎巴嫩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扎米尔昨天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岭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
3: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
1: 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并未直接否认这一报道，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勿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的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为

0: 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此外，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继续肆虐，其中葡萄牙山火已持续多日并仍在蔓延，邻国西班牙及意大利均已发出支援协助控制火势。
0: 截至当地时间4号下午，葡萄牙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超过12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00多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多人受伤。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支援，西班牙已派遣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也发生了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近100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火情仍有可能反复。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在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山火火势也再次增强，截至昨天下午，过火面积已扩大到1650公顷，火场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给灭火工作带来较大难度。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共有约70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辆以及9架航空灭火力量参与救援。当地政府还表示，火势在火场两翼有再次增强的迹象，已紧急疏散火灾区域附近居民，并要求多个村庄居民采取行动避险。
2: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了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了超4000例的超额死亡，其中多数为老年人。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法国记录了2000多例超额死亡。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
3: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0: 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称，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随着高温、干旱和野火相互加剧，他们给医疗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1: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针对美东部和中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多地刷新了同期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多地原计划在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都取消了庆祝活动，而一些按原计划举行的活动也在酷热中变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让民众的热情大打折扣。
4: I'm dealing with the heat. The heat's really rough. Okay, don't get me wrong. I'm trying to stay hydrated. I'm trying to stay in my room. I'm trying to turn the AC on.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I'm inside as much as humanly possible because it's burning. Okay.

0: It's really hot.
1: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虽然因为热浪，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经推迟或取消了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庆祝活动，但在独立日的当晚，一场烟花表演仍然是亮相了纽约的哈德逊河和东河的上空。不过活动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然发生了火灾，消防部门称两辆消防车参与了灭火。当晚的10点左右，消防员扑灭了火焰。

0: 两天持续的喷发，将这座意大利最大岛屿的夜空染成了赤红。此次喷发开始于6月26号，熔岩流从火山口喷涌而出，伴随着强烈的火山震颤顺势而下。意大利民防部门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受到火山喷发的影响，当地的卡塔尼亚机场部分的航班运行受到了影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大一元夏日奇幻夜扩容，上海野生动物园再起夜游，上海之夏体验升级，激活深城夏日经济。在平台上叫网约车，来的却是不打表的区域巡游出租车，巡游车、网约车混淆派单，业界呼吁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平台监管。
2: 成大市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成大市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7月举行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是深城乐迷备受期待的节日，伴随着无数的乐迷欢度夏日。昨晚呢，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如期开幕，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冯宪珍携手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开幕大戏，全新定制版音乐戏剧作品《哈姆雷特》拉开了音乐节盛夏的序幕。
3: To be, no.No, to be.
0: 一个茶几，两把座椅，濮存昕、冯宪珍两位表演艺术家坐在乐队前，手捧《哈姆雷特》剧本，将这个流传了数百年的文学经典用声音讲述出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的直棒下，乐队演奏出富有张力和故事性的配乐，与莎士比亚的文本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
4: 交响乐的《哈姆雷特》应该是一个世界首演的事吧，因为所有的文案通过李六乙导演和于龙总监他们一起来把它文学和音乐交响乐结合在一起，我们用朗读的方式和交响乐的演奏一起奉献给上海的夏季音乐会，我想这是一个开拓者嘛，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创新，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做过。
0: 本届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密集呈现33场演出，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让市民足不出户在半个月内听遍世界。不少夏季音乐节的忠实粉丝一口气买了多场演出票，沉浸在夏日的音乐享受中。
5: 在上海这个城市，它的这种丰富多彩嘛，那你在这里生活，那当然要就是说这个有利的条件嘛，本身就比较喜欢这个音乐嘛，那觉得是一种享受。
6: 就是夏天就感觉大家就是要欢乐一点啊，阳光一点啊，愉快一点啊，大概是基本上是等着抢票的，第一时间就买的。2026
0: 上海夏季音乐节还将带着一系列音乐活动走进城市街巷、公园商圈，与市民游客邂逅，构建属于上海的全域音乐生活图景。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报道。
7: 暑期到来，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开启了夜公园模式，每晚延长营业时间，并且同步推出了萌兽奇趣记主题活动，以日游狂欢加夜探秘境的双线模式，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8: 夜色渐浓的上海野生动物园犹如一座流光溢彩的梦幻国度，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最令人叫绝的是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园的投影掩映其间，让游客仿佛一脚踏入仲夏夜的童话梦境。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随船进入水域探秘区域，围栏与湖面在月光下融为一体， 金丝猴、黑帽

0: 泉侯、河马夫妇悠然自在。步行区里，非洲象与亚洲象迈着沉稳的步伐在凉风中悠闲散步，环尾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猛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而在车入区，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西边掩体，集体进入夜间模式。
1: 我感觉晚上的话嘛，比较凉爽一点，然后我们游园的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0: 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记者邱旭黎报道。
2: 上海之夏体验升级，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30多家沪郊特色农场汇集思南公馆职工实鲜，现场呢还串联起了3大演艺舞台和游戏互动中心，为市民游客解锁上海之夏的多元都市生活。
3: 午后的天气有些闷热，思南公馆片区却透露出点点夏日清流。水池中飘荡着西瓜、苹果、黄瓜等新鲜蔬果。盛夏瓜果快闪市集上，南汇8424西瓜、奉贤黄金蜜瓜、青皮绿肉瓜、嘉定马路葡萄以及来自沪郊田间的各色时令鲜货，给人清新之感。
4: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口感，脆甜，非常香。
3: 沉浸式逛吃的同时，还能欣赏演出，从歌剧唱段到爵士弹唱，再到流行金曲，3大公共演艺舞台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5: 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表演很好，很好听，然后他们选的歌也都很有名，所以我很喜欢。
3: 这个夏天，思南公馆每个周末都将推出不同主题的市集，以及免费的音乐演出、读书活动等，解锁上海之夏的多重玩法。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2: 作为上海之夏系列活动之一，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是正式的启幕了。今年的奇幻夜活动从豫园商城首次拓展到了方邦路、福佑路以及 BFC 外滩金融中心。而昨天的傍晚呢，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主题活动是正式的启动了。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前往打卡。傍晚时分的外滩风景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自然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
6: 这个很可爱，然后他跳舞也跳得很好。来中国的机会不多嘛，然后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打卡的地方，就是情绪价值比较高，就是来的话就是能看到 IP 本人嘛，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周边可以买，然后还有很多粉丝一起来打卡。
2: 风景路上的黄油小熊外滩甜品极限时开始，汇聚有几十家国内外甜品品牌，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还有全国首个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也在商场内亮相。从奶茶到吐司，还有绵绵冰，都特别搭配上了黄油小熊造型，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今年的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联动大豫园2大核心地标豫园商城，打造万物有灵游园会。而 BFC 外滩金融中心则推出漫游奇境嘉年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丰富的活动体验。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报道。 最近有不少的市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说自己在网约车平台上打快车和拼车的时候呢，前来服务的却是不打表的出租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通过滴滴平台下拼车单，起点终点都在本市内环区域，但连续2天接单的都是刷着金山大众区域巡游出租涂装且有出租车顶灯的车辆，车内没有服务卡，计价器也未启用。
7: 长得像出租车，但它使用性质不是出租车。
8: 你这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
9: 网约车。
8: 网约车。
0: 记者随后通过网约车合规资质平台查询，没有相关车辆和人员的资质信息，换句话说，即便是网约车也不合规。最后确认这2辆是区域巡游出租车，
10: 是我们的车，车是出租车。
8: 那你们本身就是可以进内环了了？现在
10: 您在内环对吧？
8: 对啊。
10: 然后滴滴是派了这辆车来接您的，那我们就必须就是要按照这个滴滴的规则去接。
0: 交谈中，一些司机透露，不少区域出租车现在都这么干。
11: 以前是油车嘛，挂了沪 C 的牌，

0: 可能限制多，现在电车都是互为的，都可能。
1: 去年六月起，社交媒体上陆续有类似情况曝光，其中一名网友反映，他叫了网约车，结果来的是嘉定大众出租的车。
2: 这边是嘉定的大众吗？
3: 我们这边是上海亮马租车公司的，是我们收购的嘉定大众的车子做网约车的，它是接不了线下订单的，这几年我们一直是这样当网约车在用的。
1: 根据本市相关条例，由不具备客运资质的司机来驾驶区域巡游出租车，不打表等都属违规行为，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4: 六月份到现在也已经查就是立案了一共六起。驾驶员的话，我们会进行，就是他人物证的话会进行一个2000元的一个处罚，公司的话是进行一个5000元的一个处罚。
1: 对于网约车平台为什么介入巡游出租车来运营快车、拼车等非出租车业务，滴滴客服做了这样的解释。
5: 您到这个地点附近也没有这个司机能够应答您的时候，那平台就会挑选优质的出租车司机来为您提供服务。
1: 事实上，依据本市相关规定，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实行分类许可，分开运营。网约车平台禁止向巡游出租车派发快车特惠等网约车类型订单，不得混淆巡游车网约车派单池，不得对两类车辆进行混合派单调度。目前新版上海市出租汽车条例正在制定，统筹巡游车与网约车发展是重要内容。业界呼吁要通过顶层设计来疏解出租车行业的现实困境，尤其要加强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
6: 立法的过程当中，希望网约车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巡游车能够做一个融合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准入门槛上面呀，然后还有我们的合规。
1: 记者吴记、谢丹青、徐笑阳报道。
7: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2026 F1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收官，42岁巴西老将迪格拉西逆转夺冠。今年的 F1 上海站2天累计观众人数突破43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相比去年直接翻番，因为赛事恰逢持续降雨，为确保安全，电动方程式赛车尾灯必须全亮，这在大赛中难得一见。百名越南青年在上海开启红色研学之旅，成员中不少是来自中国华电、中国电信等央企的越南籍青年员工，也有越南胡志明共青团干部、青年记者和大学生代表等。他们将在上海踏寻革命足迹，对话青年伙伴，探访科创一线，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暑假来临，苏州市青少年公益暑托服务正式开班。在社区活动室内，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迎来暑托班的第一课安全教育。随后在老师指导下，小学员们拿起画笔，手绘专属于自己的主题农夫帽。今年暑期，苏州全市共集中开设各类服务点位2000多个，满足约40万名青少年的托管需求。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在如东蒋家沙海域开展围虎鲸常态化监测时，首次观测到珍稀远洋鸟类短尾户，这不仅是江苏省全新鸟类物种记录，也填补了该物种野外观测空白。珍稀鲸豚与远洋海鸟相继现身，印证了这里的海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共开放75个纳凉点，今年部分站点还特别增设了读书角纳凉空间，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好的纳凉体验。书籍选择方面，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2026杭州奇妙夜在天目里启幕，长达100天的夜游活动将贯穿夏秋两大假期。活动把文化、数字科技和市井烟火气融合在一起，不仅有机器人展示，还将良渚、德寿宫等杭州经典文旅 IP 和 AI 技术相结合，打造互动式数字文博体验。现场还发布了多个夜游打卡点位及精品线路，涵盖夜跑、夜赏、夜购等多元场景，同时全程释放1000万级文旅优惠，活动将持续到10月10日。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呢 ，A 股是先扬后抑，互强深弱。上证指数周涨幅0.41%，深圳成指周跌幅1.17%，创业板指周跌幅4.16%。那 A 股后市会怎么走呢？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8: 好的，那实际上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整体 A 股市场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尤其是呢一些 AI 产业链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股价的下跌。那最主要呢，有可能。

0: 还是和 Meta 的一份公告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觉得呢，其实对于整个 Meta 而言，它可能也是出于对未来整个经营的考虑，所以呢出租了一些旧的算力。但这呢不代表是说它不进行投入。我们觉得未来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的发展啊还是非常确定的。因此呢，我们是觉得这次显然是一个产业链的挫伤。那么这其实对于整个 A 股市场而言，那么目前导致 AI 产业链股价出现的一个下跌，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短暂的一个现象。那再回到一个基本面，那我们看到海外整个通胀的压力其实出现一个放缓的。那欧元区整个 CPI 呢，它其实出现了一些回落，回落到了2.8%。而美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呢，其实也是出现了低于预期。所以其实现在市场呢，也是减少了7月份、9月份和12月份美国进行加息的概率。那么这其实对于整个流动性预期而言，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国内基本面方面而言的话，6月份的一个 PMI 的数据其实还是比较的不错，达到50.3，也是好于市场预期的。而与此同时呢，我们是认为从6月份的整个专项债的发行速度上来看是有所加快的，这就是意味着3季度整个财政支出的力度会有所加大，也是比较有利于我们后期整个经济的回暖。因此呢，对于整体股市而言，我们觉得短暂的一个修整可能是必须的，但是呢，往未来来看的话，那整体指数出现一个上升的概率依旧是比较大。因此，对于整个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啊，可以持股待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接下来我们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2: 好的，苏然，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今天在城市专栏刊登的报道，上海乡村可以很科创，聚焦上海乡村数字游民新型社区。报道说，2年前的夏天呢，上海曹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在金山区曹泾镇正式开村，成为上海首个落地乡村的数字游民基地。数字游民是一群平均年龄为30岁的高学历 AI 科创人才，他们打破工作的地域边界，在乡村里写代码、做产品，面向市场迭代创新，开启全新的工作与生活模式。那么经过2年多的发展，数字游民人群与上海乡村碰撞出深刻的化学反应，乡村振兴的画卷因此更加开阔生动。 AI 时代重新定义了乡村的价值，它不是逃离城市的退路，而是换了一种姿态奔赴理想的新主场。上海早在2016年就发布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那么截至2025年的时候呢，全市已经形成了1600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这个市民的群众需求的变化，那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都出现了哪些新的情况？如何进一步的提质升级呢？解放日报的记者呢，在走访当中就发现，一些社区的口袋公园的运维有短板，垃圾清理设施的维护等等的存在着不到位、不及时的问题。在部分郊区的大型居住区，基础配套仍未补齐。那另外呢，小区数字化治理当中也存在着一些，比如说像数据不通、功能重叠、动态信息更新滞后等这些问题。那么专家又认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从补短板到提品质，需要的是一个阶段性的跃升，将逐步转向后期的运维和治理的可持续性。现阶段呢，生活圈建设的重点不再是孤立的某一个设施，而是系统性和网络化的公共空间，从而更好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换个话题，摩根报记者近日走访了上海奉贤区的西渡一号湾人形机器人产业园。那么记者就看到，这里没有跟风扎堆的热门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医疗康养、特殊人群服务等贴近民生的细分方向。园区所有的技术探索与创新突破，都始终锚定着社区百姓的真实需求，让前沿科技不再悬浮于实验室与概念之中，通过深耕机器人产业链核心环节，围绕细分场景打磨落地产品，凭借差异化布局，园区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也让科技小镇的构想一步步从纸面蓝图走向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布局当中，奉贤西渡曾经是被忽略的一隅，如今呢，这里另辟蹊径，依靠着精准的产业定位与踏实细致的孵化培育，在具身智能这片新赛道上找准目标，稳步前行，踏出独属于自己的发展节奏。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都联合发布公告，

0: 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从明年的1月1号起，那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将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待遇也将同步终止。潮汐问客户端评论就说，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从政策驱赶迈向市场驱动的转折点上呢，这份调整有着大的深意。当产业具备了自我的造血能力，继续给予普惠性的税收减免，反而可能弱化企业降本增效的动力。值得称道的就是，这轮调整没搞一刀切，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法定免征而维持现状。差异化的政策设计精准区分了经营与民生需求，表明普惠民生的核心导向丝毫未变。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日报》，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年6月30号结束。那从7月开始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补税提醒。那《经济日报》评论就说，补税提醒是给纳税人精准设立的安全阀，若不及时的处理，可能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后果。接到提示的纳税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即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个人所得税 App， 逐项去核对收入的来源，逐条核实扣除项目，有漏则补，有误则改，抓紧补正，千万警惕那些打着专业代理可以摆平不用理会旗号的不法中介，他们非但不是帮手，更有可能是把你拖入涉税违法泥潭的推手。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换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谦。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尤其是私自的改装电池、提升电压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导致车辆失控等严重事故。近日呢，上海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成功侦破了一起非法改装电动车电池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当场查获大量组装大容量非标电池电芯及工具。
2: 近期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和直播平台公开叫卖所谓续航翻倍、动力强劲的电动车锂电池。民警注意到，卖家不仅货源稳定、品类齐全，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电压规格，背后极可能存在专门的加工改装窝点。经过联合专案组的调查，摸清了藏匿在浦东杭头镇一处出租屋内的非法加工窝点，随后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锂电池电芯、保护板、焊接设备以及半成品电池组。
3: 他将这个电池回收回来之后呢，将它拆分成小电池，再经过这个个人重新组装，组装成了这个用于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使用的大功率的非标电池，然后最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市场局的检测报告检测出来，它的制造的这些电池都是属于不合格的伪劣产品。
2: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自2025年初起雇佣严某某当小工，铤而走险做起非法改装的生意。通过低价购进48伏电池，拆解后重新串并焊接，改装成60伏、72伏的大容量电池组对外销售，单块电池可获利约300元。这一窝点累计销售非法改装电池金额达12万余元。目前，王某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严某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前两天，有人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里呢，一名自称是龙虾店老板的男子，头部和手部缠着白色的绷带，而绷带上呢还渗着淡红色的痕迹。这名男子在视频中激动地讲述自己被顾客殴打，到派出所调解，最后呢顾客赔偿了10万元。这样的画面迅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那视频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接到线索之后，浙江临海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4: 你晓得花花情况，这哪能一样啊？人家反应速。
5: 收到举报后，浙江临海警方对视频以及店主相关的账号进行了分析，结合视频中提及的纠纷地点以及时间，民警调取了6月19号的接警平台的数据，逐一进行核实。
6: 我们对视频提及的纠纷当天的纠纷类警情进行了查询，既没有发现涉及龙虾店老板和顾客的纠纷警情， 也没有相关殴打案件的调解。

0: 当晚21时，浙江临海警方对该举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在涉事龙虾店里找到了店主蒋某。
1: 根据蒋某交代，他因为经营的龙虾店近期门店客流量下滑，他就想靠虚假的恶搞的短视频博人眼球。
2: 我们对店里的监控也进行了调取，就发现这个蒋某是在6月17日让店里的员工帮其缠上绷带，滴上红药水，进而完成了视频的拍摄。
0: 警方调取了该龙虾店的周边监控，确认了该龙虾店内从未发生顾客殴打店主的冲突事件。视频中编造的店主和顾客发生肢体冲突到派出所调解等情节全部为虚构的不实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民警与蒋某谈话后，蒋某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及时删除了相关的视频。该视频截止删除前，浏览量已经超过1.9万次，评论200余条。
3: 临海市公安局依法将蒋某行政拘留，对其他参与人员根据性质情节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沪七条打通置换链条，申城6月新房市场翘尾收官，中高端改善房源成交占比提升。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推动机票预订升温，部分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雨天经济、考后经济、世界杯经济，全国各地多点发力，持续激发消费潜能。伊朗队世界杯出局后返回国内，再发声谴责美方待遇不公，称本届世界杯为灾难世界杯。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
0: 今年的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的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了结构性回暖。六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纪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的楼市预期乐观，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在加速释放。
2: 上午10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3: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4: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2: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6.6万元，分4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6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5: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2: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5.5万元的项目，在沪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6: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3、4、5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3、4、5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7: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